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听众，007号车迅速超过左边008号，它变道了，它变道了，它加速了，它超越了前方的004号车，这车技太牛了，这一刻它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 欲速则不达，你以为的快，却是在给自己添堵。
3: 不加塞，不随意变道，文明行车，共创有序交通，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4: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5: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6: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5: 也更节约用水。
7: 我把上边折了一个角。
8: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9: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8: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10: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要离开这里，一个人去远行，别为我伤心哭泣，我会好好保重自己。我就要告别这里，这里埋葬着我的爱情，别为我牵挂担心，我会永远。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天地自然，万物生长都有自身规律，但人类过多的破坏行为却让地球母亲伤痕累累，疾病缠身。
2: 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3: 绿色出行，从我做起。
4: 不乱扔垃圾，从我做起。
5: 不使用一次性筷子，从我做起。
6: 从我做起，
7: 从我做起，
8: 从我做起。
1: 为了共同的家园，为了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
9: 从我们做起。

0: 过去。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秦国在商鞅变法后不仅国力增强，而且打造了一个适合军事征服的举国体制。秦军兵锋所向，各诸侯国的军队不是战败就是投降。但就在秦军攻打韩国的上党地区的时候，上党地区的韩国守将虽然打不过秦国，但却坚持不投降，而且还把上党地区的十七吨城邑转手献给赵国。那么在秦军的虎视眈眈之下，赵国是什么反应？秦军会有什么动作呢？在上党地区究竟会发生怎样的血雨腥风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战国七雄之烫手的上党。
1: 秦国在统一中国历史的过程当中啊，实际上有八个字，前四个字是合纵连横，后四个字就是远交近攻。范雎向秦昭王正式提出远交近攻以后，马上见效，秦国就把作战的主力啊，就投入到韩国战场，所以战场就在上党，就是韩国这一面打响了。这韩国的军队哪打得过秦国的军队？当时上党的一个太守叫冯亭，一看韩国的上党地区保不住了，保不住了以后怎么办？当时韩国的这种王室啊，韩王主张得了，既然这样了，投降吧。向谁投降？向秦国投降。这是韩王的主张。但是这个冯亭还有他手下，注意对秦国有仇恨，打仗嘛，越打越薄嘛。然后他们就商量说，咱们坚决不投降，我们怎么办？我们把上党交给赵国。往好，注意这个计策，说实在的，对赵国来说这是个大难题。往好了说，

两下合兵，力量强了。另外大片的土地，冯亭当时是拿着17个城，是准备交给赵国。还有一个，如果往坏的说，冯亭这个

赵孝成王。实际上这个时候没几年，赵孝成王四年的时候，新王上台了。新王上台跟老王就不一样，政治经验不足，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大喜，就召集大臣，就开始讨论要不要接受不接受冯亭的投降。先招的是平阳君赵豹，就告诉了赵豹，就说我们要不要这个城市。赵豹就说，圣人甚祸无故之力，真正的圣明的人特别怕没缘没故的利益，你接受这种利益吧啊。所以赵豹的态度很明确，不能要。那赵王心里一看啊，赵豹平阳君不愿意，接着问平原君，还有一个叫赵宇的俩人。平原君我们知道是赵国现在很尊贵的啊，王的叔叔。这个赵宇啊，大概也是王的宗室，就告诉赵宇，然后说要不要这个地方。这俩人态度也很明确，他说我们发百万之军而攻，玉碎未得一城，就说呀，说这十七个城邑啊，让我们赵国去打，我们发上一百万的兵。注意啊，赵国没有这么多兵啊，但是这么说，我们干一年也拿不来啊，此大利不可失也，这是大利不可失也。好了，这王一听赵宇、平原君赵胜他们俩同意，你去赵豹不同意，不算数啊。这个三啊，占卜吗，还是还有一个少数服从多数呢啊。注意，我们说这个时候赵孝成王定这个大计的时候，这就是按照古代的说法，兵法上的说法，这就是涉及到妙算。孙子兵法里边头一篇就讲妙算，上来就讲妙算。什么叫妙算？他说古经之以武事，教之以计而所其情，这就是妙算。拿五个方面，五方面去什么，去用筹码去算，把这个真实情况算出来，这就是妙算啊。你妙算比如说成算占了三，败算占了二，这个可以打。成算占了四，败算占了一，当然更可以打。这得算，妙算五个事，五个方面。哪五方面呢？有天地，有将军，有法度啊，等等五个方面。我们说这个妙算呢，这个孙子兵法里讲特别清楚，妙算成多者胜，少者败。首先我们看到说这个是赵国最有智慧的人，马夫君我们不知道现在还活着没活着，应该是没有了。蔺相如肯定还活着，廉颇也肯定活着，这俩人在定计的时候没有参与。说是廉颇病毒，后边这个记载说廉颇病得很重，但是这到底是病毒还是因为有病没请他，这个就不好说了。按照这种老惯例，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先朝老臣呢未必能得后代的这个新王的看重啊，总是如此。所以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孔子就说后这些个君主啊，就是贵族也好，还是那些贵族的家长也好，说上了台三年不改父之道，注意不是父之不道，父亲做的对的三年不改他，这就是孝子了。言外之意，一个将军一个令，一个马超一个病，没有长久大策，这是什么，这是这个统治阶层的常犯的毛病。我上了台了，我还用你这个，有本事没本事，我天下能人有的是。他这个想法就乱七八糟，反正这种想法就多了。总之像这种事情上，这么大的事情，妙算，你注意拿了很简单，你拿了上党，秦国人起早贪黑的啊，弄费了半天事，结果是你把个上党得了。注意，你这首先有点情理上就亏，其次那是秦国又是谁？你打得过他吗？五个方面，道，按照这个孙子兵法的说，道军民和不和，这就是道。你打仗，你先得考虑内政问题，内政问题，军民和谐，上下一心，这就是属于道的内容。当然这没有错，
赵国我们说这方面没有大问题，我们看历史没有。

0: 大问题。但是你赵国的体制，你能跟秦国的战争体制相比吗？它是一个二十军功上首功之国，它是从商鞅变法以后，它整个的把个秦国打造成一个兵营。所以秦国的基本精神就在兵马俑，你就可以看到。兵马俑那人这刚才干嘛呢？一个一个的人穿都是军装，一个方向，一个姿势，长相都不一样，但是大家都是秦国的军人，那就是秦精神。国家就是一个军营。你这个体制你赵国不清楚吗？另外再从论将军，廉颇的确是在先秦时期大将军，可是廉颇这个人，他的手段，我们看他打仗，他跟王和能打个平手，白起他跟见了白起根本就不是个儿。所以这个情形啊，你看战功啊，你看白起怎么打仗啊、嗯？所以你的将军，你有他那样的将军吗？所以白起后来我们后边说，白起到前线来都是悄悄来的，因为知道赵国人都怕他。总之这几方面，论我们现在看也是一样，论综合国力他难以斗得过秦国，但是得就把个就要端这个烫手山芋，这其实是个山芋啊，这是一块烫手的铁，弄不好把手就残废了，拿了，反正有便宜不占是笨蛋啊。这就是老子说的那个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是恶。你就光看到美了，你没看到阴阳美之道背后还有个什么、韩非子也说过，一个贼到了市场上就抓钱，被人逮住打一顿，问他说你怎么那么大胆子、他说我那个时候我只见了钱了，我就没看见旁边还有人啊。这叫什么？这叫利令智昏啊。所以这个计策，当然我们现在想能不能要这个地方，要也行，但是必须得跟韩要达成默契，甚至要跟魏达成默契。这个当然难，你看了吗？赵胜他们的心思就是我们打一年，我们起早贪黑，我们吭哧吭哧打一年，我们都得不了这么多土地，现在白到手都不要吗？注意这种心态不可能跟韩国再去做什么沟通啊！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秦国，我们两个一起保上党，这个两头都有利，这个没有考虑进去。所以说妙算这个地方当轴者出了问题了。这是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呀，不可不察呀。孙子兵法上来就这么一句话，这个话孙子兵法在战国时期应该我看这些君王们应该都念过，就是不起作用。
1: 秦国大军围攻了很久都没有打下来的上党地区，现在赵国不费吹灰之力就唾手可得，执政的赵国君主不顾一些大臣的反对，坚持把上党地区纳入赵国的版图。那么把上党地区献给赵国的韩国将军冯亭，他会得到什么样的赏赐？他又是怎样表现的呢？
0: 接着，那行了，赵胜你同意接受什么？你同意接受上党，那就你去了。哎，赵胜来到了上党，把上党就接收了，17个城也都划到了赵国的版图之内啊。当然时间不会太长了啊。那么接着就要赏了，赏谁？赏冯亭。这个赵胜就说，他说哎，按照我们赵国的规矩呢啊，说如果是万户，你能够给我们得来万户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有三个，就可以封你做什么？做这个地方的守，相当于后来的太守。说千户侯，又是1000户人家这么个都市，三个就可以做一个县令了。说现在你呢，你冯亭，你不单是你17个城城邑啊，我几个万户都有了，所以现在封你世世为侯，你就在我们赵家，你冯家就当侯。冯家人呢，后来还真出了不少人呢，冯唐啊等等，冯唐、易老、李广南封，咱不这是后话了，我们不去多说啊。接着就说，上党之民，皆一爵三级，赐上党老百姓，大家不是高兴跟着我们赵国走吗？赐爵位三级。注意，这儿暴露了另外一个事实，似乎赵国也有爵位制，也有爵位制。因为爵位制可能是从西周以来贵族体制下来的，是不是上首功的爵位，这儿还难说。

0: 接着利民能相安，皆赐之六畿。所有的人只要是投奔我们赵国，能够相安无事，不炸刺儿，啊，不违反治安，每人六金，啊，给钱，给了大量的钱财。说这个政策，长平之战为什么死40万人呢？大概这个起了作用了。老百姓觉得赵国不错，啊，铁了心的跟他走，这就要丧命了，啊，所以就接受了。接受了以后，但是冯亭什么意见？冯亭不接受，说我投降赵国，注意我犯了几个错误。第一，啊，他说我犯了这样几个错误。首先，我给国家守这个地盘，设计啊，是我封疆之臣，我不能死。这个城市，我一个守将，国家让我来守，守住了我守住，守不住，按照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我作为守者应该死掉。我应该殉葬，就是为这个得殉职，我没有，不义。第二，说韩主张我们的主人，也就是我们的君主主张给秦国，我没听。二，不义。三，卖主而食之。我现在等于说我背叛了我的主人，我如果再吃饭，三不义，实际上三不义，实际上我已经两个不义了，也就是说我不再犯第三个不义，啊，不要。所以这个冯亭啊，人格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说，你要说他一开始给赵国就是嫁祸于人呐，可能有点冤枉他，可能没那么阴险，他就是一股子气。这个实际上长平之战，实际上这个责任，把赵国弄成那样子，他负的责任不是很大，啊，大在你上层决策，要这个地方不要这个地方都要有办法。没有，只看到了好了，我们一年干的活都没这个多，这么想问题，啊，所以这个情形啊，史书上是这么讲的，啊，我们看到这个赵胜，四大公子，原来就是把国家引向一个灾难之地的这样一个人，嗯，他首先要负头一个责任，因为他是老臣，他位尊，他名望大，他说话管用。赵孝成王刚上台，你作为叔叔的，你劝能劝，你不劝。所以这个，如果赵孝成王的妈妈要活着，也许好一点。赵孝成王的妈妈呀，很有意思。齐国使者来赵国，他就说：“你们的年岁怎么样啊？你们的老百姓怎么样啊？说你们的君王怎么样啊？”问了三问呢，把年岁放到第一，把老百姓放到第二，把什么？把这个齐军怎么样放到第三。所以齐国人就不高兴了，说齐国人说，你看我们来访问您，我们来咱们这个列国交好，你怎么先把我们君主放到老三呢？然后赵太后就说没有年岁哪有民呢，没有年岁大家都饿死了，没有民哪有君呢，哎，有点君名贵君轻的意思。那境界这个老太太不错啊，另外她也能听别人的话。你看左师触龙游说赵太后，啊，他一开始也是心疼自己的儿子，啊，到齐国当人质，他不愿意。后来老臣一劝，说你现在不让他去，给自己挣点功名，将来怎么在赵国立住脚啊？哎，老太太听话了。但是长平之战以前他没了，啊，这个夫人没了，所以就剩一个赵王。总之吧，就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看到这已经是祸胎已经结下了。
1: 赵国接收上党地区后，赵孝成王派大将军廉颇去解救上党之围，这样一来赵军和秦军就开始在战场上兵戎相见。那么战争的结果是什么呢？
0: 是公元前262年，大将廉颇带领的军队从邯郸出发，结果上党就被秦国人就拿到手了，廉颇背靠着山就扎了个大营，啊，扎了大营以后就开始以这个大营为依托，就开始跟秦国部队战争打，结果一打不利，这一打呀，赵国的部队并不是很强。

没有占先机，说赵军数不胜，王以提将四位，一下死了五个军事将领，其中有一个是副将。战争从公元前262年的夏天开始打，僵持了。这一僵持一看不利，这个时候赵王就与娄昌和于清就开始又谋了，下一步怎么办。娄昌当时就讲，他说呀，现在既然是我们打呀，看起来没便宜可占，怎么办呢？那行了，我们现在呀跟秦国讲和吧。这个按照咱们北方话就是怂啊，他这怂招就出来了，讲和。于清当时就不同意，两个人两种意见。于清这个人呢，司马迁给他写个传，是一辈子比较郁闷的一个人，本事很强，有道性，就是不得志啊。这儿他出来了，他说今志构者啊，在秦矣，说讲和讲和，我们构和，拿着主动权的不在我们，在秦，说秦必欲破王之君，隋王请购，秦将破替。现在你看了吗？战争真到了这个份上以后，秦国已经把我们的部队啊，当时廉颇带了大量的赵国的主力部队之一驻扎在这儿。注意，秦国多好的机会，消灭你的有生力量。到了这个份上，这秦国人已经不能再撤退了，再跟你讲和了，没办法了。这个是正确的道理，明白道理。我就想，当年我们说没有问廉颇，也没有问蔺相如，当然也没有问于清啊，这个主意。说那怎么办？于清说呀，现在我们有办法。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拿着我们国家的金银财宝，拿着最贵重的物品，到楚国去，到魏国去。注意，他没有说韩。按说应该到韩。注意，我们由此推测，赵国人把人家韩接了手以后，实际上把韩得罪了。没法办了，不然的话应该先是跟韩联系啊，韩如果再侧翼动手，这个胜负就不好说了。所以去楚去魏拿着金银财宝，我们去让他们发兵，如果是这样的话，又形成一种新的合纵。如果真正形成这种态势，如果楚国出一支军队，如果向西打，奔着什么，奔着今天的这个陕西这一带前进，那秦国也要考虑考虑，魏国也是如此啊。说呀，我们现在应该这样做，这样的话呢，哎，秦国呀还可能啊，我们再去谈判，我们算是有点筹码，可能和。这是第二次又朝廷定计，这个需要一把手拍板子了。这种事情，国家这是生死之事，谁都看得出来，就看一把手了。你这个板子没人替你拍，那好吧，赵孝成王发一拍板子，拍了个什么板子？拍听了娄昌的了，拍一个叫郑珠的到秦国去讲和，也拿着金银财宝了。反居，何许人也？那鬼机灵鬼机灵，眼毛拔下来吹一吹就带响，都能吹响啊！好了，利用这个来了，对郑珠是哎呦非常客气，非常谈判嘛，好，准备咱们谈判和平啊啊，天下和平，就招待郑珠带入上宾。哎，赵王高兴了，跟于清就说是你看你看娄昌娄先生这个计策好吧？他去了以后，秦国人很重视啊。啊，他们最高领导人、最高执政者都出来见我们，很重视啊。这回于清就说：“那等等看吧，这里边不定有什么呢。”哎，这个英侯他们这些人不单是自己好好的接待这个郑珠，而且让东方的六国使者都在当时的咸阳有这些六国使者招待过来，把他们都请过来一块儿吃饭，对郑珠啊尊崇有加，啊非常尊荣。结果齐国一看，哦。你们背后还有这猫腻呢，前边打仗，所以这几个东方六国一看不管了。这外交上注意，秦国又拿了一个先机，
在当时那样一个列国体制下，这个地方这是很关键很关键的啊。所以决战胜负岂止在沙场，尊祖啊，这尊祖折冲之间，整个的赵国又失了分，于清的话不听啊。所以好，第二次定计又是一个妙算，这个庙堂上决策又决了个这样的策。廉颇有他将军的谋略，这个仗这么坚持下去，时间一长上党，刚才啊，我赐民又是爵位又是黄金的，所以上党的老百姓跟我们一条心，我们的后勤不会有大问题啊，有老百姓支持，你秦国毕竟是这么老远的你过来的，这个时间长了谁有利谁无利，这个廉颇算得很清。但是背后那个赵孝成王这就麻烦了，赵孝成王着急，赵孝成王身边可能还有些叽叽喳喳在着急，这个就麻烦了。所以孙子兵法里边就讲说，将军在前面打仗，说将军是国之辅矣，他辅周国则强，他辅的有缝隙，国家就要遭罪，这是一种。哎，廉颇跟王和打这么僵持着，廉颇不一定输。那么关键的问题，孙子兵法这说到三点，他说一个国家的君主不知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不可以退而谓之退，下这个破命令，这个是要使军队失败的。不知三军之势者而通三军之政，不知三军之权变者，权变而通三军之任，注意这个都会导致军心涣散。孙子兵法讲得很清楚，是为乱军引胜。得了，这就开始了，赵孝成王就开始催促，打，打呀，怎么不打？劳师民饷，我们赵国的经济后勤有问题等等，这开始叽叽喳喳，这就开始乱军引胜了。这个地方，廉颇放到中国历史上，啊，这大将军里边去衡量，毕竟是一个二流货色了。在汉代出过同样的情况，当时汉宣帝，汉武帝的那个曾孙，汉宣帝，啊。汉宣帝当时打的是在今天的这个兰州以西啊，有个黄水，黄水那儿住很多羌人，骚扰边境啊很严重，派赵充国去什么？去当大将军。赵充国到那儿一看了这个情形以后，把军队一驻，开始屯田，不打。汉宣帝也不干呢，汉宣帝身边也有人在叽叽喳喳呀，但是赵充国写奏折。就开始讲，住在这儿有12个大吏，不打持重，这叫军事上叫持重，慎着你，不打12吏，打有12害。讲向皇帝报告，一开始他也说不通，后来宰相站出来了，宰相著名宰相萧曹秉魏相站出来了，他说我看呢，赵将军的这个主张是对的。最后赵将军没有打仗，枪问题解决了，枪的这个造反的头头被他们自己人砍了头献给朝廷。所以赵充国打仗持重，但是背后这个皇帝这个宰相一开始也叽叽喳喳，也要乱军引胜，但是毕竟是那是大汉王朝的，大汉王朝还不错的时候，还有明白人在朝廷上啊，所以这是有这样的相同情况。可是这个廉颇看了吗？我想他一定跟赵王肯定有过沟通，但是赵充国沟通过，历史著名文章，赵充国作为一个武将，12吏12害的文章鞭辟入里，到今天也是好文章好奏折，那才是真将军。有文韬还有武略，武略之上有文韬，所以中国古代赞美这个著名的将军都是啊，文武某某万邦为先，有文有武万邦的楷模啊，所以说将军呢、啊、是国之辅也啊，你好将军好国家安全，将军不好国家遭殃啊。所以这个地方廉颇有没有责任，怎么就不讲透彻呢？你的这个长期战略目标是什么？分析透了吧，
分析透了以后，现在毕竟李相如还活着，于青他们帮帮忙啊。你像赵忠国没有魏相这几句话可能也不行啊、哦、这个没人帮忙，你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你又不能做这个事情，你廉颇也不是那种将军，所以最后要换将了。所以赵国怎么办，就开始思谋着，行了，你看你个老廉颇你不行了，你换将，这就开始了。换谁？这就换到了一个人，谁呀、啊？马夫将军的儿子啊，赵奢将军的儿子赵括，赵公子赵括。说赵括这个人呢、啊、因为他爸爸的关系啊，他爸爸马夫君从小就喜欢兵法，而且啊谈兵法，跟他爸爸平时谈兵法，谈来谈去谈来谈去，他爸爸谈不过他，讲理论他不实践，他讲理论，所以这个老头实践的人呢，他反而不一定，这就是能说的不一定会做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孔子为什么反对这些巧言令色能说的，老子也不相信语言，道可道非常道啊，他跟实践不一定是一回事。哎，但是赵括他纸上谈兵，他夸夸其谈，所以这个时候找到他了，找到他以后当然他就很好啊。哎，可是他妈妈不敢，他妈妈就是一旦任命了赵括做将军以后，他妈妈就给这个赵王就开始上书，就说，他说呀，当年呢他爸爸活着的时候的确谈兵法谈不过他儿子，这个老娘我都知道啊，我们都是一家人嘛。说呀，当年赵括纸上谈兵头头是道的时候，赵奢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兵这种事儿，死地也，打仗不是在家里边，那家伙是要杀人的，是要放火的，死地啊，那个地方考验的不是理论，那是生死，那是血性，那是胆识，那是气魄，那是当机立断，考验的是这个，不是你说孙子兵法怎么说啊，你那会儿你上阵都要打人了，你还被拳法啊，被这个啊什么马不蹲裆头一步，那来不及，也不管用啊。说啊，说这是说他儿子，然后说啊，他父亲还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赵国呀不让他当将军，然后他整天那么谈兵法没问题，说赵国哪天真要让他当将军带兵打仗啊，非遭了大难不行，他太看重他自己那点理论了啊，骄骄二气啊，这读书人嘛，读的兵法多了以后理论上说不过啊，别人都说不过他，他还眼里还有谁，那眼里没有人的人才容易上人的当呢啊。所以这是他妈啊上书的头一个内容，接着呀、啊、就说，他说妾啊，他对这个王自称妾，他说我呀据我的观察，他爸爸当将军，当然一开始当田部吏，后来当将军了啊，说他当了将军以后，他爸爸当将军怎么做事呢，他说他亲自给人端饭的人啊有数十个人，就是他尊敬的人，他给人家吃饭的时候给人亲自端饭的人就有这么十几个人，他交朋友啊，见了面以后朋友相待的不下百数，你看这个人为人知道有自比自己高的，知道啊，知道向人学习啊。然后呢说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与军吏世代，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他说这个人平时交朋友有所尊敬，王我们的王还有宗室那些贵族们赏赐了东西，注意哦，他赏赐了东西以后他不往家拿，全部给了大家，你当将军打仗，你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啊，你要没有这种情谊上了战场，谁给你死卖命啊，这是他的为人。说赵括又怎么样呢，他妈妈又说了，他说赵括呀，说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事遍历田宅，可买得买之，王以为
如其父，父子。

0: 说赵括这个人呐，一旦得了势，马上就东向而坐，是自己坐在尊贵的位置上，自己是主人，别人都是臣仆。另外，国家给了钱，给了钱怎么办呢？他都藏起来了，藏起来干嘛呢？就来买田、买地、买房子，啊。说这种人呢，说王，你以为他们父子相成，龙生龙，凤生凤，耗子儿子会盗洞啊？不对，父子一心，他们两个父子遗传学上没关系啊。当然，这个东西是这个老太太写这个信啊，就这么说，说他们父子一心，不一样，出了这个反例了，啊，遗传学的反例出了。结果是这封信上去以后，王还是不答应，王他妈又说了，说那好，王你不答应不要紧。将来我儿子在前边给国家惹了灾祸，你可不要搞连坐，老娘我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啊！你别到时候我儿子当时错，我很没勿谓言之不预也，好像我没说，你到时候找心我，你生气。王说行行行，哎，这样的话马福将军的儿子带兵就上了前线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小伙子，还是老样子，给我来上二斤油条。
3: 好嘞，大爷，嘿，您可真是照顾我这小本生意呀。
2: 哟，小伙子，我就是冲着你这拒绝使用明矾和复榨油的招牌来的。
3: 哎，大爷，都说民以食为天，这食品的食字啊，就是要咱们人呐，要用良心做吃的。所以啊，
2: 所以 我就爱吃你做的这个良心油条。
4: 坚守承诺，良心经营，食品安全，健康你我。
5: 村村防火，户户平安。在乡镇农村，请不要集中使用大功率电器，不乱丢烟头，不随意焚烧秸秆、麦草、垃圾、树叶等杂物，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要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楼道、清阳台、清屋面，关电源、关明火、关门窗，主动消除火灾隐患。

的歌谣，我继续在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起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苏林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不管爱几回。

一直压的重担，或是为了他朝誓要闯一番，倦极仍在眺望未知的空间，路或尽是循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2: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3: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4: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5: 没事
2: 没事的，
6: 没事的，
4: 没事的，
5: 没事的。
7: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8: 呵护健康，你我守护，责任在心，担当于行。乱站、乱踩、乱堆、乱建，禁止四乱，牢牢铭记。阻碍猩红，围网养殖，放生鱼类、毒鱼、电鱼，侵占水域，五个非法，通通说不。全民参与，水清岸绿，用心呵护，爱我河湖。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孩子，工作忙吗？爷爷奶奶想你了，什么时候回家来呀？
2: 爷爷不忙，我今天晚上就回去。爷爷，我教您怎么用手机好吗？这样以后随时能见面了。
3: 好，好，爷爷奶奶老了，不会用手机呀。
2: 爷爷，您看，这个叫桌面，这个绿色的小图标呢，您点开一下，您找到我，加号，哎，您看，这不就看到我了？
3: 好，真好，真好。孩子，你现在都能教爷爷学习了。
2: 这算什么？爷爷，我再教您建个群，您给起个名字。
3: 就叫家吧。
4: 不要让网络把亲情变得更远，常在家庭群里说说话，更要常回家看看。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两袖清风，
6: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5: 刚正不阿，
6: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5: 耿直廉洁，
6: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你要与我真实的讲来。
5: 不畏强权，
6: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讲来。
5: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6: 上文书咱们说到汪俊听杨慎这么一讲，他是哈哈大笑啊。对，怎么会把左顺门那个地方给忘了呢？70年前这不是打死了三个奸臣，皇上谁也没有处置啊。对对对，而且后来这个地方啊就变成了文武大臣的发泄之地。甭管是哪位大臣，你是受了委屈了，受了冤枉了，就到这个地方来，你可以连喊带笑发泄一番。后来啊，刑部一看，长而久之，干脆这儿啊，如果要是打死人的话，刑部呢也不予追究了，所以这个地方打死人不偿命。汪俊跟杨慎两个人已经商量好了，让满朝文武在这儿埋伏着，只要是张松一露面，这是必经之路啊，他要见皇上上金殿非得走这儿不可，咱们就把他呀给打死。对，主意不是商量好了吗？这个汪俊赶快的找来不少的文武大臣，每天就在这儿埋伏着3天呢，没见人影。说张聪没来吗？张聪来了。那怎么没打张聪啊？打不了啊。张聪进了宫门以后，往左顺门这儿这么一瞅，哎呦呵，埋伏这么多人呢，打算要干什么呀？嘿，我呀干脆回去吧。扭头他走了。他不是走了吗？啊，有人来呀。谁呀？那桂鄂。桂鄂他也没看清楚，奔着左顺门这方向就走过来了。您想啊，这文武大臣等了3天了，好容易看见过来了，就喊开了，来了，嘿，来了啊，准备好，咱们打他，打他。这么一嚷嚷一喊，桂鄂一看情况不妙啊，打谁？哦，打我呀。扭身噔噔噔噔噔噔赶快就跑，后边就追，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啊，打死他，呼追下来了。桂鄂一看宫门还开着呢，跑出了宫外，急急忙忙的去找张聪。来到张聪的家，啪啪啪这么一叫门，张聪赶快把门开开，一看是他，跑得这么狼狈，慌里慌张的，气喘吁吁。张聪就明白了，你是不是进宫来的啊？你走这个左顺门必须得经过那儿，差点挨打，对不对？嘿，你怎么会都知道？你看我呀，昨天去来的，我看见那儿有人，所以我一扭身我回来，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你也没告诉我呀。嘿，你看这事儿呢。

坐下坐下，喝口水，先别着急。我这儿啊，已经琢磨一天了，咱们必须的得找这么一个人，哎，给咱们俩保驾护航，上今天能够见皇上。桂萼呀，看他一眼，你行了吧？上哪儿找这么一位去？满朝文武都在那儿埋伏着呢，准备要打死咱们俩，你还找人给咱们俩什么护驾保航？哪有那事儿去？不可能！你看，你看，我想好了，就有这么一个人，谁呀？嘿嘿，武定侯郭勋。桂萼傻了，武定侯能够保着咱们俩，没错啊。你知道不知道郭勋他们的祖先是谁吗？谁呀？郭英啊，那是跟着先祖朱元璋一块打下的天下，是开国的功勋。是啊，那跟咱们俩有什么关系？你听着，他的妹妹又成为了郭宁妃，非常受宠。朱元璋有个儿子还娶了他的闺女，人家是儿女亲家，嘿嘿，人家跟朱家那是皇亲呢。你想，后来一直传到了郭勋这儿，人家是提督经营武定侯。你说的倒是挺热闹的，人家郭勋就愿意点头答应给咱们俩保驾护航。你看，咱们俩可以好好的哀求哀求这位侯爷，请侯爷呢保护了咱们俩，成吗？我想好了，这么着，今天晚上你跟着我一块儿，就上侯爷那儿去，哀求侯爷，你看怎么样？桂萼想了想，事到如今也只好这么办了。行，今天晚上我跟着你一块儿去。为什么晚上不白天？白天怕别人看见呢。到了晚上了，来到郭勋的宅地门前，啪啪啪一叩打门环。家人把门开开，看了看他们俩，你们二位啊，我们二位求见侯爷，我们有好心献上，有好心献上，等着啊。家人进去功夫不大，你们俩进去吧。侯爷说，既然有好心献上，让你们进去，小心着点啊，侯爷脾气可大啊。知道知道，您放心吧，您放心吧。这两个人来到客厅，见着郭勋，赶快跪倒在地上，纳头便拜。郭勋看了看，你们二位从哪儿来的？哎呦，我呀叫张聪，我呀叫桂萼。啊，郭勋一听，就你们两位啊，好嘛，这儿憋足了劲要打死你们两个人呢，你们上我这儿干什么来呀？哎呀，侯爷，您可要想一想啊，这可是大事啊。是啊，我知道这是大事啊。您想，您的祖先是开国元勋，您再想一想，皇上虽然说今年刚刚的16，可是皇上呢一天比一天大，难道说皇上就不能够认自己的亲爹亲娘了吗？如果说把这件事情要办好的话，将来不是更受皇恩吗？啊，您想想，您的功劳那能够小得了吗？这俩人啊，你一言我一语，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还真把这个郭勋呢给活动心眼了。嗯，郭勋想了想，对对对，你们两个人言之有理，放心吧，你们两个人呢哪儿也不要去了，就住在我的家中。明天我带着兵护送你们上金殿，我看哪个敢拦，哪个敢阻，哼哼，绝不会伤害你们两个人一根毫毛。这两个人这个高兴啊，马上跪地磕头。到了第二天了，果然郭勋带领着兵丁保护着他们俩进宫。尽管满朝文武都看见了，谁敢动手啊？谁不知道啊？郭勋人家家里边那是皇亲呐，虽然说他不参政，但是满朝文武谁敢惹他呀？他掌管着禁卫军呐，
而且带着兵保驾护航。

就这样，张聪、桂阿两个人非常顺利地进了金殿，见到了嘉靖皇帝。参加已毕，嘉靖一看这两个人，哎呀，两位爱卿，你们可来了！你们说，事到如今，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把他们都叫上金殿，你们与他们对质？张聪立刻上前启奏万岁，大可不必了，啊，不跟他们对质，那你们来京干什么呢？哎呀，万岁啊，您是九五之尊呐，您一言九鼎，您是皇上啊，您怕他们干什么呀？啊，您就下这么一道旨意，不是那个本生皇考公墓献皇帝吗？您就把那个本生俩字给去掉，什么本生不本生的，您就是一个爹，就是皇考公墓献皇帝，这不结了吗？谁敢反对啊？您是皇上啊，一言九鼎啊。嘉靖这么一听，哎，对啊，我是皇帝啊。来人，给我下旨，就下了这么一道旨意。这道旨意这么一下呀，嘿嘿，满朝文武啊，你进一道奏折，我进一道奏折，还辩论开了。皇帝再一问张聪跟桂鄂两个人，两个人告诉嘉靖皇帝：“您怎么了？他们进他们奏折，您不会全都留中吗？不理睬他们，不是也就完了吗？理他们干什么呀？”啊，对对对，全都留中。哎，过去内阁对我的旨意，怎么给我来个封驳呀？这回啊，嘿嘿，我也来这么一个不予理睬，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我的旨意已经下去了。满朝文武这么一看，哦，合着我们进了半天奏折全都白进了，大家伙的火啊全都憋足了，可怎么办呢？尤其是那个吏部侍郎何孟春，当时啊他的火更大了，怎么？哦，我写了半天奏折全都留中，不理我们这茬了，那还行吗？于是啊，他又找到了杨慎，跟杨慎怎么一商议，杨慎告诉他说：“咱们呐，不如，嘿嘿，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两个人全都定好了。就在嘉靖三年这一天，正是热天，七月份嘛，满朝文武啊全都集合在金水桥这儿。这杨慎告诉大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仗节死役就在今日，事已至此，我们何必再忍，大家伙随我进宫请愿，诛杀小人。满朝文武呼啦一下子全都响应啊，带领他们就奔皇宫而来。这里边也有胆小的，心想这么一来，这不是成了逼宫了吗？要是这样的话，那还了得呀。刚想扭身往回走，谁也没有想到在金水桥那儿站着两个人，一个是翰林院的，名叫做王元正，一个是记事中张冲。这两个人把手这么一拦，站住，今天我们前去请愿，哪一个敢退去，我们立刻打死他。大伙一齐呐喊呐，对，谁要是后退打死他，好吗？200多个文武大臣呐，一齐跟着杨慎他们往皇宫里边走。走到哪儿啊？就走到了左顺门这个地方。杨慎高喊了一声：“跪！”200多人扑扑噜噜扑扑噜噜全都跪在这儿了。您可要知道啊，这200多人里边，那这不是有六部吗？啊，六部的尚书就来了5位了，监察院的御史来了2位，还有六部里边的侍郎来了3位。光是3品以上的官员就有30多人呐。往左顺门这儿这么一跪，光跪着哪成啊？
得有点响动啊，干什么呀？连哭带喊带叫带骂，哭先帝，骂张通，要求皇上赶快收回成命。您想想，一个人喊，俩人喊还可以，200多人一起喊，一起哭，一起闹，这个动静也不小呢。嘉靖皇帝一听，那怎么这么乱呢？赶快的就打发呀太监到那看看去。功夫不大，太监回来这么一禀奏，说那儿有200多位文武大臣都跪在左顺门那儿，连喊带叫的，都喊什么呀？要让皇上收回成命，要杀这个张聪跟桂萼这样的奸佞小臣啊。嘉靖一听，这还了得呀，啊，这不是闹事吗？你们要干什么呀？快去跟他们说，朕已经知道了，不要闹了，让他们赶快回去，有什么话明天早朝再说。是，领旨，领旨。太监急急忙忙来到左顺门这儿，跟众位大人这么一讲啊，皇上已经说了，皇上都知道了，你们赶快回去吧，有什么话明天早朝再论。这些人哪答应啊？不行，非得要皇上马上下谕旨，如果不然的话，我们绝不退去。你看，太监回来再这么一禀奏，嘉靖皇帝想了想，下谕旨告诉他们，朕知道了，明天早朝再论，还不行吗？啊，你们去好好的跟他们说一说，如果再不退去的话，你们这几个人也别再回来了，去吧。嘉靖这个烦呐，越听左顺门那儿啊，哭声喊声是越高。太监赶快来到左顺门这儿啊，你们看，皇上已经下了谕旨了啊，说那个意思呢，让你们赶快退去，皇上已经知道了，有什么话明日早朝再论，你们赶快退去吧，赶快退去吧。跟谁说呀？这些文武大臣根本就不搭理他们，他们一再的哀求，各位大人，各位大人，可怜可怜我们吧啊，皇上已经说了，你们再不退去的话，也就不让我们再回去了啊，你们可怜可怜我们行不行啊？左说右说，这200多人呐，跪在这儿连哭带喊，就跟没听见一样，该怎么叫还怎么叫，该怎么骂还怎么骂。嘉靖皇帝心想啊，你们这是跟我作对呀，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想找人商量也没人呢，张聪、桂萼俩人也没在旁边。嘉靖皇帝一下狠心，传锦衣卫，把锦衣卫给传来了，给我打，把这些人群给我打散，把他们全都驱散了。是，遵旨。锦衣卫拿着棍子来到左顺门这儿，噼里扑出这么一打。你别说，这手啊还管点事儿，不是200多人吗？打走了100多位，还剩下这么100多位。在打的时候，这杨山呢，他聪明啊，赶快往犄角旮旯这么一躲，他算没挨着打。等剩下这100多人刚要撤退的时候，噌，他窜出来了。列位，列位，我们千万千万不能后退啊！如果我们今日后退的话，将来我们有何脸面在地下见着先帝呀？啊，我们不能后退。您想，剩下的呢，也都是身强力壮的。听杨慎这么一讲，对，我们不后退，大家随我来，往前冲！呼啦，这一下啊，100多人都冲到了左顺门口这儿了，又往地下这么一跪，接着连哭带嚎，连喊带骂，声音是越来越高啊！哭先帝，骂张聪，哎呀，搞得是乌烟瘴气。嘉靖皇帝一看没有别的办法了，锦衣卫去把他们的姓名官职都给我登记下来。锦衣卫拿着册子到室啊去登记去了。其实还剩多少人呢？也就剩那么120几个人。可是这些人呢，一看有登记，嘿，把自己那相好的亲的挤的这名字全给报上来了。
这么一统计，够他们190。

0: 罗人，他们以为法不至重呢，没什么关系。哪知道啊，嘉靖皇帝又下了一道旨意，暗策捉拿，全都给我抓起来，关进锦衣卫的大牢。这一下啊，锦衣卫呼啦往前那么一撞，把这些文武大臣连捆的带上锁链的稀里哗啦全都给抓起来了，一齐关进了锦衣卫的大牢。这还不算呢，第二天下了一道旨意，给我打，每人打100大棍。啊，100多个大臣呐，一块儿挨打，啪啪啪啪，能听吧？锦衣卫大牢里边这个声音呐，连哭带喊带叫，真是打上了。其中有16个人身子骨也软点儿，就给打死了。连打带审，大家伙说实话吧，就把这个杨慎给供出来了。随着又把杨慎提了出来，打了这么一通回龙棍，接着还打，打完了以后下旨把他发配到云南的永昌。这一下啊，总算把满朝的文武大臣全都给制服了，谁还敢再说话呀？嗯，谁受益了呢？张松受益了，张松入了内阁了，做成大学士了。通过这件事情，嘉靖皇帝别看仅仅18岁，他呀有经验了，他认为这帮大臣呐好对付，嘿嘿，一打二罚三杀，我看你们还能怎么样，我是绝无之尊呐，我说出话来就是圣旨，谁敢不听我的。他下决心了，这一次一定要励精图治。决心下得挺大，可惜呀，就来回这么一折腾，嘿嘿，他是体力不支，病了。这一病还真不轻，又是咳嗽又是喘呐，还带大口吐粘痰。哎呦，赶快的传太医吧，太医开了几个方子，还不管用。嘉靖皇帝马上下旨，你们给我赶快到这个道观里边给我找神仙去，找神仙啊。您看他呀在湖北安陆那个地方，小时候呢经常看见的农村缺医少药的，哎，有这个降妖的捉怪的，甚至谁家有病啊上道观里边烧骨香啊，来点这个香灰回家，咱们一冲水，还有的让老道画个符，把这符咱们一烧，符这个符水也管用，发点汗，有时候这病就好了。他呀不信医，信道，信神。另外呢，他看那个捉妖啊降怪的挺好玩，从小呢就有这么一种理念，所以下旨要找神仙。你想这些大臣们全都让他给打服了，皇上说什么是什么呀，让给找神仙，大家伙就给找去吧。有一位大臣还真找着了，回来向他这么一禀奏，说在这个江西啊，也就是龙虎山那个地方有个清宫，那儿呢有一位得道的高人，姓邵，名叫的邵元杰，别提多么灵验了，甭管有什么样的病，让他一看准好。而且这位真人呐，能够前知100年，后知100年。哦，嘉靖皇帝这么一听，有这样的真人，赶快的给我接来呀！立刻派人，就从这个江西呀，把这个邵元杰给接来了。等接到皇宫里边，邵元杰刚一上这个金殿，嘉靖皇帝抬头一看，哎呦，这可真是通天的大仙呐！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 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两袖清风，
0: 要多加小心，要给他们做一表率才是。
2: 刚正不阿，
0: 奢侈之费胜过天灾呀。
2: 耿直廉洁，
0: 为什么税银如此严重，妙于我真实的将来。
2: 不畏强权，
0: 有什么事由本县替你做主，大胆的将来。
2: 请听田战义播讲的长篇评书《一代廉吏》。海瑞，
0: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嘉靖皇帝立刻派人就从那个江西龙虎山那个地方把这位邵元杰邵真人给接到了宫中。邵元杰来到金殿，趴伏在地，贫道叩见万岁。嘉靖皇帝赶快把手这么一摆，哎呀，道长，您赶快平身，请起，请起吧。等邵元杰站起来，嘉靖皇帝一打量这邵元杰，嚯，只见他头戴蓝缎的五道梁的道巾，迎面还镶了这么一块八卦，双飘袖带，身穿蓝缎的道袍，青护领，青丝套，双垂灯笼穗，白袜，青缎的云履，脸上看面似银盆，大耳相衬，眉分八彩，目似朗星，三山德配，鼻直口正，半部青胡须飘洒前胸啊，手持佛尘尾，往这儿这么一站，那真是仙风道骨，潇洒非凡。嚯，嘉靖皇帝越看越觉得这不是神仙到了吗？哎呀，道长啊，朕一连几日总是梦见有仙人来到朕的身旁与我指点迷津，看来就应在您的身上了。无量天尊，贫道不敢不敢，不知道皇上您有什么吩咐，贫道敢不效力。嘉靖一想啊，我别看外表，他到底有多大本事，咱得试试啊。一想，自打冬至大雪过后，京城还一点雪没下呢，哎，能不能够借这个机会让这个真人给我起起雪呀、啊？如果说真能够把这个雪给求下来，说明他是通天真人，绝没错了。对对对对，哎呀，道长，您看看您看看，啊，自打立冬以来，直到今日，京城片雪未下，干旱，而且有不少疾病四处的蔓延呐。是不是请道长能够替朕祈求苍天能够求下雪来呀？不知可否。眼瞅着这个邵元杰呀、啊、掐指算了算，无量天尊，万岁不必担心，只要在宫中您搭设法坛，哎，名曰祈雪坛，到那个时节，只要是后日，哎，贫道登到坛上略微一时法术，便可京城普降瑞雪，而且是申时准降。不但嘉靖皇帝啊，文武大臣全都愣了。嘿，要说这位老道真有两下子啊，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在宫中搭这么一个祈雪坛，他上坛施了个法术，还说好了三日申时，有鼻子有眼的，京城普降瑞雪，能这么准吗？嘉靖皇帝微微一笑，这有何难，立刻下旨搭设祈雪坛。宫中啊，把这个祈雪坛给搭起来了，大臣们都等着呢， 一天两天三天，老道说的明白，申时，申时啊，就是下午三点到五点这段时间。文武大臣急急忙忙的全都来到宫中，这么一看，法坛已经搭好了，再一看这邵元节穿着青缎的八卦仙衣来到坛底下，当然了，坛上边已经摆好了香案了，里边有香炉啊、蜡签啊、宝剑啊、黄表纸、朱砂笔，这一切一切全都准备停的。再一看这邵文杰一伸手就把头顶上这簪子给拔下来了，这头发扑噜散下来了，接着奔奔把两双道鞋给甩了，再伸手穿穿把袜子也给扒了。大臣们一看，哟，这老道要洗澡是怎么着？这要干什么呀？眼瞅着邵文杰上了法坛了，把宝剑抄起来，右手攥剑把，左手一掐诀，干什么呢？这是，这叫做披发赤足掌剑。就在这个法坛上边啊，转了这么两圈，随着拿起朱砂笔的在黄表纸上刷刷刷写了这么一道符，把这符呢往宝剑尖上面这么一插，就在蜡烛这儿这么一燃烧，接着这个宝剑往上边这么一点，口中念着咒语，做上法了。功夫不大呀，就听见有太监喊开了，哎，飘雪花了，嘿，下雪了啊，下雪了，下雪了，下雪了，可不是吗？这个雪由小到大呀，刷刷直往下落。一会儿功夫再一看，哎呦，这个雪下的这个大呀，就好像这棉花团一样，噗噗噗噗落在地下全都带响。眼瞅邵元杰在坛上边这么一收法下来了，把这个嘉靖皇帝给高兴的就甭提了，立刻设宴素酒素菜招待邵元杰。这个雪下的这个大呀，而且是准时准点申时，下了这么一天一宿。第二天嘉靖皇帝再一问，说下了多少啊，太监立刻禀奏，反正这琉璃瓦上边啊足足的有一尺来厚。嚯，这个真准呐、啊、嘉靖皇帝认准了邵元杰呀、啊、是个通天的真人。其实啊，他不是通天，他是知天。什么叫做知天呢？啊，你想邵元杰在这个清宫修炼那么多年了，他也有点道行。什么道行啊？专门研究这气象，懂得天文，就跟三国演义里边那诸葛亮一样。三国演义不是有这个草船借箭吗？诸葛亮算准了那天天降大雾，所以敢闯曹营，曹操中了计策了，乱箭齐发，他收了箭了，还可以借东风，就用这个呢把那个周瑜给蒙的晕头转向的。邵元杰也一样啊，你想啊，他进宫的时候看见天色阴得沉沉的，地上特别的潮湿，他掐指一算就算究了，后天申时差不多就该下雪了，就用这个方法把这嘉靖皇帝啊也给蒙得稀里糊涂的。嘉靖皇帝对他佩服的那是五体投地呀、啊、这不是转过年来了吗？又赶上干旱不下雨，嘉靖皇帝心想，这回咱们再试试吧。哎，这一天把邵元杰给找来了，说您看一点雨都不下，干旱呢、啊、能不能够替朕再起起雨呀、啊、这下邵元杰可为难了。怎么一连好几天万里无云，一片云彩都没有，你让我求雨，我上哪儿求去？ 无量天尊，启奏万岁。

您看，求雨跟上次求雪可大不相同。哦，有什么不一样啊？万岁，请讲。求雪的时候正是冬天，天上的神仙呢，哎，全都休闲。现在春夏时节，这些神仙也全都忙碌得很呐，恐怕不得空暇，我很难求到他们，得等到他们有空暇之日，我再求雨，便可一求便成，可以使京城到处天降甘露。皇上一听，哦，这我明白了，感觉神仙也是冬闲春忙啊。那行那行，我等着我等着啊，什么时候求雨您跟我说一声。过了有这么十来天了，少云姐一看天哪，阴声来了，赶快的找到嘉靖皇帝，启奏万岁，现在神仙正在空闲，可以高达祈雨坛，咱们马上求雨。好，就在南郊那个地方，派人立刻搭台去。立刻派出不少人去，哎，也甭管是木匠吧，还是架子工吧，就在南郊那儿把这个祈雨坛给搭好了。这一下啊，南郊的老百姓也都听说了，在这儿马上就可以祈雨了。哎呦，来了不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看热闹，当然了，离得都挺老远，远远的观望。嘉靖皇帝也来到了南郊这个地方了，眼瞅着邵元节啊换上了法衣了，登上了法台，这天哪，阴的就跟黑锅底一样，焚完香点完蜡烛了，拿起宝剑来，刚这么一举的功夫，唰一道闪，咔啦一道雷，紧跟着哗，这雨就下开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说下雨怎么还有这响动，怎么噼里啪啦，不单有雨还有雹子呢，雹子个还真不小，比那山了红还大点儿。这通这么一砸呀，老百姓赶快往家里跑，这皇上好办呢，有人护驾，找个避雨的地方也避雨，这下可惨了邵元节了，还在那坛上站着呢，这雹子真砸呀，这可怎么办呢？邵元节把宝剑往旁边这么一扔啊，把那大香炉拿起来了，这么一翻个呼噜，把这炉灰啊往下边这么一倒，嘿，他顶着这香炉他下来了，来到皇上身旁边。嘉靖皇帝还一再说呢，哎呀，真是您的法力太高了，刚一登上法台，刚一施法，立刻普降甘露。哎呀，今年如果是五谷丰登的话，真乃爱卿之功也。邵元节一听，心里话，您别夸了，要没这香炉啊，我这脑袋都成漏勺了，还夸呢您。就这样三番几次的，皇上认准了，这是通天真人，还封下来了。封他什么呀？封他为至一真人，统领全国的道教。这还不算呢，一品福色，封为礼部尚书之职，就在皇宫的西边还给他修了这么一个真人府，而且啊是次第三请，派出去宫中的随从40名到这个真人府里边充当佣人，伺候这位真人。呵，邵元节简直啊，这个牛气大了，可把这满朝文武给气坏了，心想啊，我们跟随着万岁东挡西杀的，合着还不如一老道呢，就他这样的还给修府，还派人伺候着，还次第啊，动不动就是一品福色，还是礼部尚书，上哪儿讲理去？那没办法呀，都是皇上封的呀。嘉靖皇帝再有什么事儿呢，也不找这文武大臣商议了，都找这位邵真人。邵真人告诉他说，要想国家太平，必须得立教立敬。嘉靖皇帝一听，对呀，是啊，嗯，得立教得立敬，嗯，越太平

0: 好，这么一年一年的，过了这么几年，都到了嘉靖十年了。这位少真人一看皇上这几天怎么了？怎么愁眉不展的？您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爱卿啊，爱卿，你哪知道啊？我有我的心事啊！你看朕，啊，现在年岁也不小了，我也册立了不少的后妃，而且呢，宫中美女如云呐、啊。可惜直到现在，还是乏嗣无后。你说我高兴得起来吗？无量天尊，万岁！为这件事情，您何必着急呢？啊，这是小事儿吗？我能够不着急吗？万岁，您可以在宫中搭这么一座起祀坛。哦，求儿子，对呀、啊。然后呢，让满朝文武轮番的每日进香，只要您心诚，苍天一定会赐皇子下凡。哦，真有此事，绝不食言呐、啊！那好，那好，你随朕来，选个地方，你看哪儿好。嘉靖皇帝亲自就带着邵元节在宫里边转悠开了，转悠来转悠去呀，来到这个新安殿旁边，邵元节用手这么一指，就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好，立刻下旨啊，在宫里边也高搭法台，嚯！而且降了旨意了，满朝文武吧，从这个内阁大臣开始，轮番的每天都得进香，一时一刻都不能够停止，好嘛！满朝文武多了一份差事啊，每天得进宫给烧香磕头去，给皇上求儿子。您想想啊，一年365天，天天如此，这儿得烧香，就看见皇宫上边老是青烟笼罩啊。您要是离远了看呢，就好像宫里边着火一样。管事儿吗？嘿，谁也没有想到，三年过后，有位娘娘啊，还真生了龙子了。接着别的娘娘一个接着一个生。啊，这下可把嘉靖皇帝给乐坏了。哎呀，看起来少真人您真是高啊，您真是灵啊。说有不灵的时候没有啊？也有。这不前几天吗，有这个宫女啊跟太监讲说这个御花园呢出妖精了，有两个宫女吓得全都晕过去了。嘉靖皇帝这么一听，这还了得呀，找邵真人，把邵元节给找来了，跟邵元节这么一讲，说朕的御花园现在出现妖精了，宫女儿甚至于差点给吓死，这怎么办呢？邵元节告诉他说，万岁您不必担心啊，不必害怕，有贫道在此，您有什么可怕的？就在今天夜晚，我到御花园，我去降妖捉怪。好好好。于是啊，就在御花园那个假山旁边设下了香案，照样有宝剑呐、香炉、蜡签、黄标纸、朱砂笔全都准备好了。邵元节呢来到这个地方，好多人都瞅着呢，看看这位邵真人如何的施法，如何的降妖捉怪。邵元节还是这样，穿上了八卦仙衣，照样披发赤足掌剑，唰唰唰，拿起这个朱砂笔，在黄标纸上画了这么一道符，把这符啊往宝剑尖上这么一插，在蜡烛这儿这么一烧，然后手持宝剑这么一念咒语，嘿嘿，他毕竟啊岁数大了，天也黑了，光着脚呢，您倒看看脚底滑不滑呀。当时就觉着有这么黑乎乎的东西呼家冲他过来了，他赶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这下可把这些太监宫女给吓坏了，这妖精太厉害了，邵真人都让他给打趴下了。 另外，少真人带着不少随从呢，也有徒弟啊，赶快把他搀扶起来，立刻把他送回了真人府。哎，少元杰呀、啊，一连几天也不出这个府门了，心想啊，这回完了，你看看，降妖捉怪，我怎么让妖精把我给打趴下了呢？而且是大伤元气，我这两天呢，得好好的静坐，我得好好的练练功，得补补我的元气。也就是这天晚上吧，少元杰就在真人府里边，在蒲团上面大坐，微闭双目啊，正坐着呢，有个童儿进来了，啊，师傅，师傅，外边有人求见。哎，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啊，不是跟你们说好了吗？不管是谁，我是一律不见。不，这个人说非见不可，他说是您的故交啊，叫什么名字呀？他叫做啊陶仲文，叫什么？陶仲文。哇，听完这仨字啊，少元杰是哈哈的大笑。嗯，存在是天助我也。为什么一听这仨字他高兴了呢？这个陶仲文呐、啊，他太明白了，此人虽然说也是个道士，但是不是在这个道观里边真正出家的道士，他是什么呢？是个江湖术士，他是江西桂溪人士。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一个县里边啊当过这个文墨小吏，他看这个文墨小吏没有多大前途，自己呢功不成名不就。后来他发现江湖上边啊，哎，有这个老道在那儿降妖捉怪，这个得不少银子。嗯，不如干脆我辞去本职啊，我跟着人家一块降妖捉怪去。他走了这条道了，帮着人家降妖捉怪他也不会啊，就是给人家打打下手，也找了这么一个师傅吧，跟着人家跑，跑了好多年了，也挣了不少的钱，到处的坑蒙拐骗。这师傅啊，眼瞅着呀、啊、不行了，临终的时候告诉他说：“哎呀，仲文呐、啊，仲文呐、啊，你跟着我学了半天，这都没用，那我怎么办呢？你得找一位名师啊，哎，那个名气才大呢，你才好在江湖上混呐、啊。要不然的话，在江湖上你很难存身呐、啊。”人家一盘问起来，你连个正经师傅都没有，你怎么混呢？说完这句话呀，他这位师傅死了。陶仲文这么一想，早就听说龙虎山上边有位少真人，嗯，名气挺大，干脆我就投奔那个清宫啊，拜在他的名下。对对对对，想好了。这个陶仲文急急忙忙来到了龙虎山，到了清宫，见着少元杰是纳头便拜，非得拜人家为师。少元杰一眼就看出来他是江湖术士，怎么能够收这样的徒弟呢？越说不要他，他还赖着不走。少元杰没办法了，嗯，这样吧，你就暂时的在这个道观里边住下吧，每天跟着些小老道啊一块劈柴呀、担水，这些杂活这他哪干得了，受不了这个罪呀。灵机这么一动，反正我也拜了师了，干脆我溜之大吉。今天少元杰一听说他来了，能不高兴吗？哈哈大笑，真乃是天助我也。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礼赞新时代的劳动者，致敬每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瞬间。

负韶华，不负时代，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逐梦新时代，奋斗正青春。

0: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炎炎夏日，气温持续飙升，玩水、戏水、游泳成为大家消暑解暑的首选。每年6到8月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危险期，许多悲剧的发生都源于一时贪玩和心存侥幸。
1: 夏季天气炎热，孩子们喜欢玩水消暑，进入暑期，孩子独处时间增多，不少人安全意识薄弱，误以为野外潜水区域十分安全，殊不知河道、池塘、野塘水下暗藏深坑、淤泥与暗流，安全隐患重重，这也是夏季溺水事故高发的主要诱因。
2: 看似平静的水面，实则暗藏诸多危险隐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溺水风险也是各有差异。
3: 4岁以下幼儿多发生居家溺水，浴盆、水桶等少量积水都可能瞬间酿成危险。5至9岁儿童容易在水塘、水渠、水库边赤足落水，湿滑的岸边、湍急的水流处处暗藏危机。10岁以上青少年常私自结伴前往野外水域玩水，极易因腿脚抽筋陷入险境，还容易盲目结伴施救，进而引发多人连环溺水悲剧。
1: 小到家里的水桶、浴盆，大到野外的池塘、水库，处处都有溺水隐患。那想要从源头避开危险，孩子们该牢记哪些防溺水的规则呢？
3: 不独自下水游泳，不邀约小伙伴到野外水边玩耍，无家长、老师陪同，坚决远离危险水域，不去陌生、环境复杂的野外水域逗留，不到无防护、无人看管的水域嬉戏，不会游泳绝不贸然下水救人。日常玩水也要做好防护，玩水必须有大人全程陪同看管，前往正规泳池务必佩戴好救生装备，下水前充分热身，预防身体抽筋，水中不追逐打闹，不随意进食，避免呛水意外。雨天汛期水位上涨，远离河道与水塘，水下环境不明，绝不贸然下水。
2: 这些安全守则一定要让孩子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当然，孩子年纪小，自控力和安全意识都有限，只靠孩子自己远远不够，家长的监护和陪伴才是关键。
3: 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务必严格落实外出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活动内容、知归家时间。绝大多数溺水事故都存在家长监管缺位的问题，不少孩子偷偷前往野外水边玩耍，家长却毫不知情，等到发现孩子失联慌忙寻找时，悲剧早已无法挽回。在此提醒各位家长，切勿麻痹大意，时刻紧盯孩子外出行踪。
1: 很多意外都源于家长的一时疏忽。另外提醒大家，生活中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以为溺水者会大声呼救拼命挣扎，其实真实溺水往往安静无声，黄金救援时间仅有短短30秒。未成年人遇到落水险情，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务必牢记正确处置方法。
2: 尤其是未成年人，遇到有人落水，千万不能冲动下水，更不能盲目手拉手救人，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方法施救。
3: 遇到溺水险情，立刻大声呼喊大人帮忙，及时拨打求救电话，借助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工具，趴在岸边开展远距离施救，将落水者救上岸后及时清理口鼻异物，必要时进行简易急救，并做好保暖措施。倘若自己发生落水，切勿惊慌挣扎，首先保持冷静，放松身体，顺势漂流，尽量露出头部大声呼救，身体下沉时双手下压保持身体平衡，若腿部突然抽筋，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拉伸肌肉缓解痉挛，保存体力，耐心等待救援。现实中不少人正是凭借冷静自救成功等到救助，平安脱险。
2: 生命只有一次，请大家务必珍视。野外水域凶险难测，惨痛教训警钟长鸣，请广大少年儿童自觉远离江河、池塘、水库等危险水域，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牢记防溺水安全常识，敬畏

淡水遇风险，共同守护孩子平安。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栏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您还可以下载纪云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节目。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0: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素民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绥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绥宁县农民歌手刘江燕，同时也是绥宁县刘江燕 K 歌团的团长，很荣幸能够通过 FM 933绥宁融媒综合广播，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我的声音。我爱音乐，仅以这部音乐作品献给用智慧、用汗水、用生命辛勤工作在一线的劳动者们。只要致富路上我们手牵手，撸起袖子加油干，以后的日子才会越来越甜。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0: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0: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2: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3: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4: 哎呦，
5: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5: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咱们接着开会。大会的主题呢，是接着整顿周二狗。
1: 鲍班长，我觉着吧，咱们也不能老让孙大光同志一个人整我们全班人的顿，是吧？要整，那就得像指导员说的，同志们、战友们之间是要开展批评，但是要互相批评，而且。还有个啥批评来着？
2: 你问我，我哪知道啊？
1: 反正指导员原话我记不清楚了，大概就这意思。
3: 嗯，牛玉和同志提的建议，我觉得很不错。老孙，咱连长说毛主席正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中提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我觉得我们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让大家畅所欲言。
4: 是，这事儿我听说过。我下边不就想说这个事儿吗？
1: 那行，那我就先发言。班长，我要先批评一下孙大光同志。孙大光同志就仗着自己比别人兵龄长几年，老喜欢挖苦别人，一向风言风语不说，唯恐天下不乱，完了一天天的没事老在那旁边说小话。我觉得这些思想绝对有问题。班长，
4: 你田胖子，你胡咧咧啥呢？你是不是连长长脾气了？那你那天晚上你都睡觉了，你在被窝里嘎嘣嘎嘣，你偷吃啥玩意儿呢？
1: 我啥时候偷吃东西了？
4: 那天晚上你嘎嘣嘎嘣的，大伙都睡着了，就我听见了，是不是偷吃那个炒黄豆呢？
1: 不是，我吃炒黄豆关你啥事啊？
4: 你那黄豆哪来的？啊，你那哪吃黄豆，你咋不给我一口呢？
1: 我媳妇给我送来的炒黄豆，我凭啥给
4: 你？媳妇儿家有炒黄豆吗？你这媳妇儿家地里种的水萝卜，
1: 谁？我们家桂枝给我送的炒黄豆，
4: 都是。
5: 为了能让六班前进，
6: 你闭嘴！
5: 董存瑞不惜把班长的权力让给老同志孙大光，替他来整顿六班的思想工作。没想到，成了唱戏一样的闹剧。董存瑞看着他身边的这些昨天还是顶着高粱花的农民，还是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的战友们，眼瞧着六班就像麦麸子皮儿捏不成个，他不由得愤怒。
4: 给我闭嘴！你看看你们哪一个像个人样？

0: 就说这个赵二狗，好，好啊！赵二狗，他以前在匪军，那个臭连长谷老三那里干了不少的坏事情，还根本就不是来投诚我们解放军的，他是来投机的。他以前在那边经常说，共军打过去了，他投降；国军打回来了，他还投降。他说，现在世道乱了，到哪里都是兵荒马乱的，还不如像现在这样的，苟延残喘的活着。
1: 还有无望了，好，太好了，好啊，那个二狗子，没想到你还干过这事儿，我看也没啥必要改造你了。
2: 我建议把他直接开除，
1: 应该把你抓起来。
3: 既然

0: 大家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邹二狗也站出来说道说道。
1: 没错，刚才那些话我确实是说过，可那是以前呢，我还没有觉悟啊，我只是一个。

0: 吴老三
1: 单独叫他去唱过堂会，
0: 你信吗？
1: 不信问他呀，问他呀。
2: 你随便挑吧。
1: 朱三妹，你还认识字呢？
3: 我就识几个字。
1: 就识几个字还能看报纸？
4: 张家口失守了。
5: 朱三妹，是不是真的？
3: 班长，同志们，我是给国民党唱过戏。
5: 只是唱过戏，为什么要隐瞒？

0: 兄弟们，干喽！
1: 谢团座。
0: 好兄弟，干得好！就得让共匪知道知道我本团座的厉害。还有那些刁民，我看谁还敢霸占我牛家的地，谁还跟共匪一起和我作对。
2: 团座英明，我等愿意为团座赴汤蹈火。
0: 好样的，刚才赏钱都领了吧，剩下就是大碗的喝酒，大口的吃肉。
3: 连长，万一敌人再来村里搞破坏呢？就我们六班来担任警戒任务吧。
4: 董存瑞，你们发现这个问题非常及时。牛屠夫的还乡团刚刚暗杀了翠兰，五班班长还有一个南山堡的战士叫张武。
3: 张武，小萝卜牺牲了。
4: 当前的敌我斗争变得非常的残酷，看来这两者之间应该有一定的联系。
3: 连长下命令吧，就我们六班去消灭牛屠夫。
4: 牛屠夫的反动武装一定要消灭，可是不能轻举妄动。同学
5: 到，
4: 叫指导员回来开会，我要夜审朱三妹。
6: 胡扯，简直是胡扯。
7: 那朱三妹咋能是特务呢？那牛屠夫搞暗杀跟他有啥关系啊？
8: 他是给敌人发密电码了，还是到连里窃取情报了？他也没单独行动啊。
7: 那你这么断定朱三妹就是特务，有啥证据啊？
3: 发密电码倒是没有。那我问你，朱三妹为什么隐瞒自己识字的真相？她为什么看到报纸上十三军攻占张家口的消息，她那么高兴？你说这不是证据吗？那说不定那报纸那是从连部偷的。
6: 是不是这个？这是我跟指导员借的。朱三妹为啥会高兴啊？因为报纸上说皮影艺术在延安受到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毛主席接见了那个演皮影戏的人，还鼓励他用这种形式多为人民大众服务。你好好看看吧。那朱三妹她不就是皮影艺人出身吗？她看了能不高兴吗？
9: 那朱三妹跟那个卖货的在那街头，这总是真的吧？
6: 是，她是买过针买过线。
7: 知道为啥不？
6: 知道为啥不？
7: 就怕说出来你这个当班长的抬不起头来。哎，看看你们的衣服袜子还有破洞吗？那被子上的针脚是你董存瑞的手艺能做得了的活吗？那都是朱三妹背地里一针一线替你从缝的。有这样默默照顾同志、默默为同志奉献的特务吗？有吗？有没有？刘玉和，你说有没有？
10: 说呢，原来是这样啊。哎，说实话，我早就看出来。

0: 朱三妹她不像特务。
1: 邹二狗，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你给我说句老实话。
2: 我只是说他隐瞒了历史，我又没说他是特务，是班长说他是特务，跟我有什么关系？
1: 班长，你听见了吧？你还认为朱三妹是特务吗？
3: 刘玉莲，
0: 哎，你这干啥去？
4: 去华南，朱三妹就被枪毙了。
5: 连长，连长，
6: 你喊什么呀？连长和指导员正在审问特务朱三妹，谁也不让进。
5: 朱三妹不是特务，我就是来告诉连长的。哎，
6: 是你把朱三妹抓到连部的，董司任，你是吃错药了还是脑子烧糊涂了？
5: 你才烧糊涂呢！告诉你，朱三妹。
6: 干啥呢你？
5: 连长，
6: 你站住！
5: 连长，
6: 连长，董司任呢？
5: 连长。朱三妹不是特务，
7: 你嘴一张是特务，嘴一闭又不是特务了，你以为开玩笑呢？
5: 我就是来告诉你准确消息，朱三妹不是特务。
7: 翠兰死了，两个同志牺牲了，你凭啥说和朱三妹没关系？
5: 我保证跟朱三妹绝对没有关系。

0: 周三妹，她就瞒着我不让我知道，她就默默的把被子又给重新补了一遍。我们六班所有的破衣破袜，那都是周三妹补的，我们六班战士都知道，周三妹不是特务。
1: 你就凭这一点就确定周三妹不是特务啊？董存瑞同志，你已经是一个班长了，思想怎么还这么幼稚啊？老赵，别让他闹了，
2: 听见没有？说你幼稚，
1: 赶紧回去睡觉。
0: 我可以以代理班长的名义担保。
2: 董存瑞，代理班长就带啊！我告诉你啊，朱三妹如果真是特务，团长担保也没用。
0: 那你告诉我怎么？

0: 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想保住三妹，给我找证据去，懂了吗？足够的证据。
1: 我不许你们枪毙朱三妹。

0: 哎，你们说，班长不会和指导员还有连长他们吵起来吧？
1: 肯定吵起来，就四虎子那臭脾气，这会儿整不好已经关紧闭室了。
2: 老天爷保佑，老天爷保佑，千万别出什么乱子。
3: 我们可以到连里集体请愿呢，敢不敢呢？你们？
4: 哎，你还别说，这办法好。刘玉林，你跟那个谁，二狗子，你们俩代表六班，到连部跑一趟，给请个愿。
5: 我呀，我不行，我去不是添乱吗？
4: 我不去。
3: 你们不去啊？我自己去。
4: 完了。

连长，你想逼死我？你让我去哪里找张觉？福瑞，这三妹都是你害的，你必须得上死去！

0: 没说通啊！刘玉莲，你管夏阳办完了，这竹篮没怎么命令不是特务，就算他就是没有证据啊，没有证据，就算团长来了也不行，怎么办啊？
1: 解铃还得系铃。
2: 二狗，对，曾二狗，
3: 曾二狗，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你给我说实话，朱三妹为什么要隐瞒以前给国民党唱过堂会的历史？他刚来的时候，我问过他，他是怕说出来部队上不要他。
2: 二狗子，你没说实话，你说你一个俘虏兵，我们都给了你新生，
3: 他一个唱戏的，他怕啥？
1: 快说啊！要不我把你撅吧撅吧，中院里去！
4: 哎，别！共产党不搞刑讯逼供啊！班长，你这样会犯错误的。
1: 那我也不怕，只要能救朱三伟，大不了我拖了军装回家种地。

0: 说呀，苗，你说呀，是不是说？快说，说不说？
1: 我说。
0: 我说，都是我不好。我当时，我故意吓唬朱三妹。我说，故意隐瞒了曾经给国民党反动派唱堂会的历史，这可是共产党的大忌讳。他说那怎么办？我说那还能怎么办？继续瞒着呗。
2: 狗东西，为啥这么做？哎，
0: 他不是揭发我了吗？
3: 我当初就是怕他揭发我，我才故意这么吓唬他的。
0: 哎呀，我当时没有别的意思，我也没想到有今天。其实朱三妹也是古老三迫害的对象，他师父、师哥、师妹都让古老三枪杀了。
4: 接着往下说。啊，
0: 还有。朱三妹，你说你没事你跳出来揭发我干什么？把自己搭进去了还不算，你不是让我跟着活受罪吗？你简直就是害人精，啊！你干脆死了算了。
5: 哎呀，不对，我不能这么说。你看，班长和同志们都指着我呢，指着我给你洗清罪名呢。那个什么，三妹啊，你说你这是为什么呢？给古老三唱个戏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哎，那你也是被逼无奈嘛，不唱就得死，你唱不唱？得活呀。你现在把这事儿隐瞒了，这才叫死要面子活受罪呢，是不是？那当初那王八蛋那么折腾你，又让你擦胭脂抹粉带花穿女人衣服，那哎，我明白了。哎，班长，我明白了。
6: 报告，连长，这是朱三妹的惨白交代。
7: 武班长，还有那个牺牲的战士，都安葬了吧？
6: 已经安葬好了，抚恤金已经由三班长交给他们家属了。
7: 那就好，啊，你走吧。
6: 是。
7: 咋样了？
8: 你看看，念啊！
9: 夫朱姓三妹者，世居古赵之邯郸，又随于父学，吾父乃乡塾师也，受村童二三，为谋生计，学戏三载。忽一日，北县卖艺，突遇匪军抓夫，吾师及同门。
8: 行，到底啥意思嘛？
9: 就是说啊。

0: 朱三妹啊是河北邯郸人，她的老父亲是一个教书先生，这些啊都是跟她老父亲学的，学了3年的戏，后来在北线的时候被古老三给抓过去了，唱堂会逃跑的时候呢，他的师傅还有师兄弟都被打死了，为了报仇所以参加咱们的队伍。
1: 那要这么说的话，这孩子身世挺苦的啊，唱过几年堂会嘛，又不是当兵，应该真的不是特务。
2: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弄不明白，你说他在古老三那儿待了这么多天，到底发生什么了？为什么他对这件事情避而不答？
1: 说话呀，你咋回事嘛？
0: 朱三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说不出口啊？不要紧，说出来心里就踏实了。你写的告首长书我和连长都看了，你也是个苦大仇深的人，那为啥那天的事情就不告诉我俩呀？
1: 哎呀，哎，难道说你以前遭那些罪都是编的啊？你就想让我们把你当特务吗？你知不知道当特务要被枪毙的呀？
3: 连长，我有证据了。
4: 跑步。
3: 连长，我有证据了。
1: 你瞎喊叫啥呢？
4: 二哥说，我能喝口水吗？
3: 说完了，大哥。
4: 首长，首长，我都知道，我都知道。三妹她不说，我替她说。兄弟，对不住啊，我这也是为你好啊。连长，指导员，三妹她太要强了。那一天，他简直是生不如死啊！我现在想起来，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
5: 哎呀，他这身子是个男的，也太可惜了。他就应该是个女人嘛。
1: 哎，二狗，你让他每天抹上胭脂，穿上女人衣服，你给我盯住了。
5: 这才像我的小家人嘛。
4: 师傅，师傅，师傅，
6: 奶奶，师兄。

0: 胡说！
1: 不让三这个可恶的东西，千刀万剐，我早就灭了他。
2: 哎，三妹，怎么回事？啊？

0: 啥嘛？这事情都闹清楚了，没人说你是特务。别哭了，
1: 三位同志，你受委屈了，但是你放心，只要有咱们的党，咱们的人民军队，就绝对不会放过古老三的。
2: 对，我还恨着他呢。
3: 这三位同志，有代理班长在，以后谁也不敢欺负你，包括咱们连长和指导员。
1: 董春瑞，你有点偏心眼了。要是朱三妹同志欺负了咱们赵连长，你管不管？
2: 不是不管，是咱朱三妹同志根本就不会欺负连长。
0: 咋不会啊？今天我就被朱三妹同志给欺负了一回。
4: 连长，我没有。
0: 还没有呢，朱三妹同志，你写那个告首长书那可全是文言文，要是没有指导员，我一个字儿都看不明白。董春瑞，朱三妹同志可是你们班的人才啊。
1: 他的文化水平很高，可是你们班的重点保护对象。
2: 连长、指导员，朱三妹同志是我们六班的战士。
1: 带回去吧。
2: 是。同志们，咱们祝贺朱三妹同志重新回到咱们六班这个集体，为了给他接风洗尘，把碗里的酒干了他。
5: 好，干了，干了。
6: 朱三妹，
2: 干了，
7: 干了，三妹。
2: 曾经我和大家一样，觉得朱三妹长得清秀，把她当女人看。我一想到她过去所遭的罪，代理班长，我宣布，咱们六班全体战士都有，今后对待朱三妹就像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他是咱们六班堂堂的男子汉。
5: 好，
8: 这点我完全同意。我就是担心别的班的同志不会像我们班的同志这样，毕竟三妹同志她长得她太秀气了，是不是啊？
2: 所以我就说，要重新打造朱三妹。
9: 打造？咋打造啊？那模样那都是爹妈给的，那咋整啊？
10: 班长，你不会是想把她的胡子给留出来吧？
2: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都已经想好了。首先，要把朱三妹这个名字给她改掉。朱三妹这个名字啊，太像个女的了，这免得让大家误会。
11: 班长，那你说我起个什么名字好？
2: 这我倒还没想。要不大家伙给他一块想想，起个名字。
9: 哎，班长，我想起来一个啊，那个朱大昌，哎，咋样？哎，你想啊，等将来新中国成立了，哎，咱国家那大大的繁荣昌盛，那是。
2: 这不好，不好，不好，这该让人叫成朱大肠了，这同志们多该笑话了。
9: 你个小子，
2: 这朱向前怎么样？三妹应该有一个向前进的思想，
10: 那还不如叫平安呢，跟我的小名一样，小安。
8: 你们仨说的这都不行，这朱大昌太可笑了，朱向前这太白了，那小安更不能叫了，那一个班里边不能有两个小安呢。你看这么行不行啊？三妹呢马上要勇敢奋斗了，咱们就叫她朱永芬。
9: 哎，算吧，等会儿，孙大光，你这写啥破名，还不如我那个呢？什么朱永芬、朱大芬呢？你问人三妹同志，人自己都不能同意呀，是吧？
2: 往哪儿想？
12: 你们俩都一样，一个大肠，一个大粪，都臭。
9: 我这跟他不一样。
4: 别乱，我也想了一个，叫朱前进，前进嘛。
2: 前进也行。
11: 我觉得这几个名字倒都还可以，不，班长该你了。
2: 叫朱三亮，军号嘹亮，军歌也嘹亮，这解放全中国的大炮声也嘹亮，这个名字好。三妹，大伙儿都给你起名了，你自己选一个吧。
11: 班长，大家伙给我起的名字我都挺喜欢的，不过我还是最喜欢班长你起的朱三亮，大家伙以后都叫我朱三亮吧。
5: 好，朱三亮。
11: 班长，我今天特别的激动。
3: 我想，
2: 你想说啥就说啥。你现在是朱三亮。
11: 那好，朱三亮今天给大家伙唱一段。
5: 好，好，好，好。

0: 刘班的战士啊，你是谁啊？我是万山，刘班班长，新来的吧？哦，
1: 王班长啊，我听说过，我叫初三亮。其他人呢？他们都训练去了，我不舒服，所以就没去。不过我得到了班里同意了。
2: 哎呀！这不是海战兄弟吗？哎呀，你啥时候到的呀？来啊，伤学养好了。
3: 哎，这啥称呼啊？哪像部队啊？立正！
2: 你小子，你回来，你这个媳妇。
1: 那你让我称呼你啥？
3: 以前叫啥还叫啥呀？
2: 我以前叫你王海山，海山兄弟。
3: 哦，
2: 我还叫你班长来着，但班长现在不能叫了。
3: 你啥意思？我这刚走几天呢？
2: 哎呀，你咋说呢？就你走这几天吧，这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3: 啥变化呀？
2: 简单的说，改朝换代了。
3: 你别给我瞎咧咧，说到底怎么回事？
2: 你说你这个人咋这样呢？那像我骗你似的。我跟你说吧，你要回来呀、啊，我知道了。可上边也没说你到六班呢。再说了，现在六班编制都满了。
3: 满了？
2: 啊？
3: 那我上哪儿去？
2: 那我哪知道去？你看这副上，这全满了，没你的位置了。
3: 班长谁呀、啊？
2: 董存瑞呀、啊。你走的时候不就是他吗？还是代理？
3: 那我这不回来了吗？
2: 我说就是嘛，你说你回来了，他还代理个啥呀？可这话你说，我这个小兵，我说了不算。这事儿你还得找连长去。

0: 韩少呢？你的行李你不要了？
1: 那为啥呀？那我在六班干的好好的，咋就
2: 咋啥？你都是老战士了，服从命令。
3: 韩山啊，你在后方医院的时候，牛屠夫的环向团过来搞暗杀，吴班长不幸牺牲了。吴班现在正是群龙无首，需要一个有作战经验、成熟的班长来带领他们。来，坐。听说你要回来，连部临时决定，还是得你去。
1: 那六班咋办？
2: 六班，董存瑞继续带领。我知道你对六班有感情，可现在五班更需要你啊。
1: 组织安排，我服从。但我有个要求。
3: 有什么要求？你说。
1: 吴班长，我不是牺牲了吗？我得把小安带回去。
3: 行，你先去五班，熟悉一下自己的战士啊。
4: 刘班长，你回来了。
5: 班长，班长，你啥时候回来的？
1: 我回不回来重要吗？
5: 你回来还是班长，我就不用带你了。
1: 董存瑞，连部让我当五班班长，我没话说。但是我告诉你，打从今天开始，无论是战斗还是训练，我王海山带的五班就是你董存瑞六班的最强对手。
5: 啥时候成五班班长啊？
6: 班长，你去了五班，那我怎么办呀？
7: 你当然跟我一块儿去，咱俩并肩作战。

0: 照样把五班打造成六连的尖刀班，那我怎么和班里交代呢？这事儿你就甭管了，我来办。啊，嗯，海山呐，那你把小安子带走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不跟我商量商量呢？我还一直以为咱俩关系挺好。你现在行了，去五班了，有新位置了。这家伙把老战友、老朋友全忘了。啊，
1: 大光。 这事儿你可多心了。这五班建制不全，我带小安过去，那是联立同意的，也是为补全五班建制。再者说，你在六班资历最好，那我这一走，红建六班的重任全交你身上，我可不想看着咱老六班毁在那董二愣子手里。
2: 总主任，跑哪儿去了你？我找你半天了都，
3: 找干啥？
2: 王海山回来了，你没看见？咱班出事了，
3: 出啥事了？
2: 啊，王海山要把小安从咱班带走，这不明摆着要削弱六班的实力吗？我作为六班的元老，我看不下去呀，我。

0: 小安，你来到六班，虽然说咱们相处的时间不长，可是六班的战士可把你当兄弟看，亲兄弟看。你说你也不跟班长商量商量，自己擅自做主打我兄弟，哪是心凉皮就要去我？
1: 小安子，咱董代班长脾气暴，你知道不？我老孙劝你一句，你爱听不听啊？你脚底下这个圈子，最好别迈出去。

0: 班长，没有班长命令你不能进去。班长，班长，班长，班长。
1: 董存瑞，你想干什么？呵，
2: 五班长，你不在你们班训练你的兵，来我们六班有事儿。
1: 你们俩把小安行李拿五班去。
0: 是。
3: 我警告你王亚山，你别给我用那种卑鄙手段来对付我，不吹那一套。你赶紧从哪儿来给我回哪儿去。
1: 小安调到五班是连部的命令，我劝你最好不要违背命令。今天这人我待定，闪开。
0: 行，你要是能把小安再带走，你就从我身上踩过去。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俩空眼是出气儿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空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那大家问、啊、你们相声演员
7: 对
6: 天天给大伙儿普及说学逗唱
7: 啊啊啊，
6: 真说能说一什么呀？
7: 哦，
6: 哎，无外乎就是说说大笑话，
7: 嗯，
6: 小笑话，猜个谜语呀、啊、
7: 这都算、
6: 哎、打个灯谜呀、
7: 啊、那您说一好的。
6: 听好了，我这题啊，
7: 什么呀，
6: 这也是一社会生活题
7: 啊。
6: 哎，看你怎么答。
7: 什么你说吧。
6: 大家小时候都遇见过这样的难题啊。
7: 哦，
6: 奶奶好还是姥姥好？怎么回答？
7: 这我跟大伙儿说
6: 啊，
7: 还别都好。
6: 对，
7: 谁问就说跟谁好，对不对？
6: 哦，就看当事人是谁。
7: 那可谁问就说跟谁好，这吃不了亏。

0: 旁啊。
1: 哎，
0: 奶奶问问你。
1: 奶奶问啊。
0: 奶奶好还是姥姥好啊？
1: 奶奶好啊，对不对？
0: 别玩这个
1: 啊！
0: 当着谁的面就说谁好，有心意吗？
1: 不是那意
0: 啊
1: 啊！
0: 我跟你说，孩子，
1: 哎，
0: 咱们侯家人顶天立地，来，
1: 嗯，
0: 摸着自己这良心，谁真对你好？
1: 嗯，
0: 真给你买吃的，真舍得给你
1: 姥姥好。
0: 你姓我们侯家姓儿？
1: 是，
0: 我是你亲奶奶。你说她好？
1: 我
0: 再问你一遍啊，奶奶好，姥姥好。
1: 那个老奶奶好，
0: 改了外人了。这个
1: 您这皮肤太不怎么样，这叫灯谜吗？
0: 这题也不行，
1: 灯笼里边出一个灯谜叫奶奶好，姥姥好啊，
0: 玩嘛？
1: 这不叫灯谜，你这肯定会不会出点这好的呀？
0: 好的，
1: 嗯，
0: 都跟刚才这有关的啊，
1: 得有点关系啊。
0: 简简单单问问你吧，
1: 什么呀？
0: 什么是老人？
1: 离不开老人了
0: 啊，
1: 老人这好解答，
0: 你说吧，
1: 老了的人。老人，对不对？
0: 您这不就重复一遍吗？
1: 那这可不，老人老了，人老了，老人。
0: 什么叫老年人？
1: 我媳妇儿，老年人了。
0: 您这更高级了。
1: 是，你再问。
0: 中老年人。
1: 中老年人了啊？
0: 怎么方言都出来了？
1: 您甭问，您到底要问什么？这都是谜语，您要问什么您就说。
0: 这么办，我问问你啊，
1: 啊，
0: 再启示启示你。
1: 你就不用启示，你就说。
0: 哎，
1: 啊，
0: 你觉得啊，
1: 嗯嗯，
0: 现在多大岁数算老人？
1: 你半天就这么一问题，
0: 啊，
1: 这有什么难回答的呀？
0: 说吧，
1: 大伙儿都知道，六十多岁，哎，这就算老人。
0: 六十多岁，你敢说老人？
1: 那怎么不是？就我们家
0: 啊，
1: 我妈今年66了，就是老人了。
0: 不老啊，
1: 60多还不老？
0: 你们说现在60多岁的叔叔阿姨，你们觉得老吗？那身体多好，多棒啊！
1: 他到岁儿他也是老人。
0: 侯振鹏他妈
1: 啊，
0: 60多岁吧？
1: 对，
0: 每天早晨6点半就起床啊。
1: 是是，
0: 哎，戴好了这个小黄帽
1: 啊，
0: 穿好了黄坎肩，
1: 哦哦，
0: 准时准点到公交站台上啊。
1: 他是志愿者，
0: 哎，大家先下后上，注意安全啊。
1: 嗯嗯，
0: 你们年轻人冬天
1: 啊
0: 多穿衣服，
1: 对
0: 啊，戴好了口罩啊，注意防护，
1: 这挺好。
0: 听明白没有？
1: 嗯嗯嗯。
0: 就在这时候
1: 啊，
0: 有打对面
1: 哦，
0: 这人堆里跑过来一小伙子，
1: 嚯嚯，
0: 逆着人呢，
1: 哎，
0: 这背一大书包，腾腾腾奔站台就来了。
1: 这要加塞
0: 到这人堆里啊，连队都不排呀，
1: 这不成，
0: 抬腿就要上车。
1: 嗯，
0: 他这一折腾不要紧。
1: 啊，
0: 这书包正好撞了一姑娘，
1: 啊，
0: 这小伙子没注意，
1: 啊，
0: 人家姑娘不干了，
1: 肯定不乐意。
0: 哎，
1: 我挨谁呢？
0: 挨谁呀？哎，你挨谁呀？
1: 我怎么了？
0: 怎么了？你书包碰着我了，你知道吗？
1: 我碰你哪儿了？那么大火。
0: 一个有来言，一个有去语啊！
1: 哎呦，
0: 眼看这俩人就要打起来了。
1: 这我妈呢？
0: 哎，侯振鹏他妈挺身而出啊！
1: 得说两句，
0: 小伙子。
1: 哎，
0: 这可是你不对了。
1: 这不也，我着急。
0: 你加三着急，
1: 也不是诚心的。
0: 你早点起不就完了吗？
1: 是，我知道。
0: 你给人这闺女撞一大跟头，你还挺有理。
1: 下回我注意，
0: 对不对？你给人道歉，
1: 这么点事儿还得道歉，
0: 多新鲜呀！这是规矩。
1: 哎呦，嗯，
0: 干嘛呢？
1: 啊，
0: 玩呼麦呢是吧？得这么来。
1: 挺着急，谁跟您玩呼麦？
0: 那你哼哼什么呀？好好说。
1: 行行行，姑娘，对不起。
0: 来吧，闺女。
1: 啊，
0: 表个态。
1: 嗯，
0: 陈大妈不行，我告诉您这事儿没完啊。
1: 是，您说不？那你说个解决的办法。
0: 我说个解决的办法。
1: 对。
0: 娶我。
1: 哎啊！好，这哪站车名我也坐一趟去。
0: 就说你妈60多岁这忙活劲儿行吗？
1: 你要这么说，这60多还真不算老。
0: 完了吧？
1: 但是我爸呀，
0: 啊，
1: 今年70多了。
0: 哦，
1: 我爸可算老人了。
0: 70多也不是老人呐。
1: 70差不多了，70多还不老。
0: 你爸每天6点半就起床啊？
1: 也是志愿者呀。
0: 不是啊。
1: 他干嘛呀？
0: 公园唱戏去啊。
1: 戏迷却溜嗓子。
0: 我跟你们说
1: 啊，
0: 还没到公园呢，
1: 啊，
0: 就这公共汽车上就够他爸爸忙活的。
1: 他干嘛呀？
0: 给老人让座啊。
1: 我爸70多了，
0: 嗯，
1: 还给谁让座啊？
0: 那有的是100多的呀。
1: 是啊。
0: 啊，先生，你多大的年纪呀，啊？
1: 要唱戏的呀。
0: 啊，78岁了，你比我大坐了这里呀，啊。啊，85了，你坐这里啊。你多大的年纪呀，啊？
1: 95。
0: 95岁坐这里呀，啊。
1: 95年的。
0: 95年的也要坐这里。
1: 我不坐。
0: 坐了吗？
1: 不坐。
0: 坐了，啪嚓蹭。
1: 那非得给我摁着。
0: 你就坐吧。
1: 我们这岁数得给您让座了。
0: 小伙子不用。
1: 干嘛呀？
0: 你看，就这你这样。
1: 我怎么了？
0: 面黄肌瘦。
1: 哎啊。

0: 这叫什么话呀、啊？这叫
1: 够呛，你都活得过我呀？哎、
0: 没有您这么聊天的，哎、您得坐那儿，您老年人得坐这儿。
1: 小伙子，哎，大爷问问你啊，
0: 您说，
1: 哎，有什么梦想没有？
0: 嗨，我就想27岁。

0: 不老啊，
1: 抬杠吧，96还不老。
0: 他奶奶跟他姥姥 啊都住在这叫什么养老公寓，就是玩啊。
1: 你玩他这岁数他也老了，
0: 老小孩老顽童啊，这词儿不都跟这老太太安的吗？
1: 你什么呀，他脱离时代喽。
0: 直播
1: 谁呀、啊、
0: 你奶奶呀，
1: 90多直播呀，
0: 全网每天观看50多万人次，
1: 这么些人跟聊天。
0: 行吧，谁这是谁？
1: 福建奶奶，
0: 我知道他呀，好朋友哎、啊。
1: 他是
0: 福建具体什么地儿？
1: 闽南。
0: 假伯母呀，
1: 我闽南话您都会？
0: 哎，假伯母呀，吃饭没有啊？
1: 对、哦，吃饭没有。
0: 哎，假早起
1: 啊，这吃早饭。
0: 假中午
1: 吃中饭。
0: 假晚顿
1: 啊，吃晚饭。
0: 假休
1: 继续。
0: 起看
1: 啊，睡觉。
0: 哎，
1: 哦，和你还都知道，
0: 连在一块奶奶连歌都会唱啊。
1: 我们听听这个。
0: 假了早起、
1: 啊、吃了早饭。
0: 假了我
1: 吃中饭。
0: 假了叫我假恩灯、哦、
1: 吃晚饭了。
0: 假了恩灯
1: 嗯，
0: 给休起肯
1: 睡觉，
0: 肯起给休假早起、
1: 哎、好嘛。我奶奶除了吃就是睡，合着你。
0: 我到这岁数就是高兴啊！
1: 哎，
0: 哎谁又上线来？
1: 这我们也熟。
0: 谁呀、啊？
1: 那广西表妹。
0: 广西表妹，我知道呀。
1: 这你也认识啊？
2: 表哥，我出来了不、哎？我讲的哪个广西的普通话、啊，你们干怎么样呢？
1: 还真好。
2: 我下面用广西的普通话为大家演唱一首《桃花运》呢。
1: 桃花运。
2: 风水杨柳满树发，七巧枝头小沙。啥点赞的帅哥走了桃花运，个个都想嫁给他。行吧，对不对？
1: 我奶奶太棒了啊！
0: 哎，那当然了，
1: 您还呀、啊、真不算老、嗯、您别看您96了，您可不老
0: 啊。
1: 我奶奶96不老。
0: 那姥姥呢？
1: 我姥姥把姥姥给忘了。姥姥您听我说啊，
0: 别碰我，生气了。
1: 这是我姥，这是你姥姥啊。不是，您听我说，您看我奶奶这手机玩的多溜、
0: 嗯、
1: 您也直播，您行吗？
0: low 吗？ low 吗？
1: 人家这怎么叫 low 呢？您
0: 就你奶奶就到这层次了，明白吗？
1: 那您会什么我听听。
0: 姥姥，
1: 您来哪个
0: 脱口秀？
1: 不，脱口秀都是年轻人表达观点的，您也行啊。
0: 我说一个关于职场的行吗？
1: 90多岁您知道职场的事儿。
0: 我跟你们说，年轻人，
1: 哎呦，
0: 哎，过去你们都看过那打仗那片儿吧？
1: 嗯嗯嗯，
0: 里边总有这样的桥段。
1: 嗯，
0: 哎，一帮人做埋伏，
1: 哦，
0: 这时候必须跑出来一小战士。
1: 嗯，
0: 班长，打他，不行，现在要是打，等于暴露了大部队的位置。依我之见，不是等敌人入了包围，咱们再动手，不迟。班长，你，哎。
1: 好，
0: 你们要觉得哎
1: 啊啊啊，
0: 这个没有生活
1: 啊啊！
0: 《西游记》你们看过吗？
1: 那全看过。
0: 哎，你看那孙猴
1: 啊，
0: 让那唐僧怼得无话可说，也这样、
1: 哦、是吗？
0: 悟空，你看你这泼猴，休要再为非作歹。师傅，哎哎哎哎，所以你们
1: 嗯，
0: 以后要是被单位的领导
1: 嗯，
0: 或者你们办公室的经理啊，怼得无话可说，
1: 怎么办呀？
0: 你知道你们怎么办吗？
1: 就蹲下呗，就
0: 蹲下，
1: 这管用吗？这个，
0: 你指着你的鼻子，哎呀，你学习不好，
1: 哎，
0: 你销售业绩，经理，你该、哎，
1: 这招能管用吗？
0: 能啊、哎，你讲你都这样了，
1: 是，
0: 你经理想，你一定有病啊啊！没事，蹲下干嘛呀？
1: 你别说啊，你这么一表演，
0: 哎，
1: 看来我们家这4位还都不是老人，
0: 对呀、啊，
1: 都不老。
0: 你爸你妈，
1: 嗯，
0: 这叫老有所为呀、啊，
1: 没错。
0: 你奶奶你姥姥老有所乐。
1: 还真是
0: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1: 啊，
0: 那才是咱们现在中国老年人精神风貌啊！
1: 您说的太好了。
0: 哎，包括咱们俩老了，
1: 咱俩怎么样啊？
0: 也得像这老姐俩这么学习啊！
1: 啊，就老有所为，
0: 不对，
1: 老有所乐，
0: 不是，
1: 那是
0: 互相伤害。
1: 哎，去你的！
3: 本人名叫巩汉林。如今下岗回家门，洗衣做饭又擦地，家庭妇男操碎了心。虽说我是老爷们儿，可越来越像大长今。家务劳动改变人。 忙也来事儿，我知道了，我知道。

0: 到了，来电话了，来电话了，说，哎，有什么事你快，哎呦嘿，二秃子，嘿嘿找个子我什么事啊？别哭啊，兄弟，你一大老爷们儿，你哭什么呀你？什么？又让你老婆给打了？嘿，你怎么那么窝囊啊？他打你，你就不能打他吗？啊，打不过，嘿，打不过他，你学哥哥我呀，挠他呀。跟我说，他为什么打你？什么？让你干家务活？嘿，亏他说得出口，咱一堂堂男子汉，怎么能怎么能干家务活呢？啊，就说你哥哥我吧，下岗在家怎么了？你嫂子她是总经理女强人又怎么了？所有家务活我是照干不啊，不是我是照样不干。哎，不光不干，他要把我惹急了，我还打他呢。我有事打他出气儿，我没事打他解闷儿。我想什么时候打我就什么时候打。什么？要跟你离婚，跟他离，绝对的离，这日子没法过了。不瞒你讲，你哥哥我这条件都写了离婚协议书了，就等他晚上给我回话呢。哈，理由很简单，我跟他离婚的理由就是这么多年老打他一人没劲。哎，再说了，每次我打他他都不敢还手，弄得我是一点成就感都没有。什么？他不离呀、啊？不离我就跟他 PK 呀、啊！我呀 ，PK 都不懂，嘿，好菜鸟一个 ，PK 就是把他拉过来劈头盖脸一顿 K。哎，爷们儿他就得这样，刀儿不磨要生锈，老婆不打你要落后，你一打
1: 打什么呀？
0: 打错了，我不告诉你打错了吧？废什么话？别。快请坐，夫人，我给你。哦，对，您看您是先用晚膳呢，还是先泡泡脚啊？是让我给您来个全身放松呢，还是以足底按摩呀？
1: 刚才谁来的电话呀？
0: 回老佛爷话，不是，回老佛您的话，打错了。
1: 不对吧？我怎么听着又是磨刀，又是打老婆的？
0: 对，是一磨刀打来的。他问咱家磨不磨刀，我就跟他说了，磨刀也得打。把电话请这老婆，这不就是磨刀打老婆吗？
1: 嗯，下饭编的不错呀。
0: 这是我强项啊，我。说点正事儿，我早上交给您那报告，您给批阅了吗？
1: 什么报告啊？你交给我了吗？
0: 好几张纸呢，我是塞在包里，然后把这包亲自交到您手上的。
1: 哦，那几张纸是你塞我包里的？
0: 对呀、
1: 啊。没事写什么报告啊？有话当面说呗。
0: 合着你没看是吗？
1: 哎，
0: 什么哎？我告诉你，我忍耐你，我忍耐够了我。我今天我这小暴脾气我还压不住了吗？我告诉你，报告内容很简单，就是我要辞职。怎么着吧？
1: 辞职？
0: 对，
1: 你不一直下岗在家吗？还辞什么职啊？
0: 我不是辞单位的职，我要辞去我在咱们家的职务。
1: 在咱们家的职务？
0: 嗯，
1: 你在咱们家有职务吗？
0: 装什么糊涂？我在咱们家职务重要着呢，我不是你老公吗？
1: 哦，
0: 嗯，
1: 你是想辞去我老公的职务啊？
0: 没错。
1: 什么？你想离婚？
0: 哎呀，别说的那么难听，我没说离，我说想辞，我就是把你给休了。我
1: 你还想把我给休了？你要造反了你！
0: 哎，我说，千万别这样。你听我跟你解释行吗？别动手，千万别动手。我最怕的就是那九阴白骨爪啊，这个一急眼真挠啊！好家伙，左一下子右一下，弄我满脸花，我都没办法出门啊！我
1: 那好办呢，
0: 哎，
1: 出门得抱只猫啊。
0: 问题是咱家猫挠的指法跟您挠的不一样，那猫挠是一层皮儿，您挠五两肉啊！
1: 你少给我贫，我今天我跟你没完！
0: 住口！如果你真想对我实施家庭暴力，
1: 怎么？

0: 我先把门关上啊，然后你再 PK 我呀。
1: 别动
0: 啊。
1: PK
0: 啊，
1: 什么 PK 呀、
0: 啊？就你把我拉过来劈头盖脸一通 K 吗？那先别 K。
1: 那好吧，你把辞职的理由说一下啊。
0: 哎、
1: 如果你说的有道理、
0: 啊，
1: 我就不批你。
0: 是。
1: 如果你说的没道理，
0: 哎，
1: 那我就批了你。
0: 对对对，我说的时候您千万别发火啊。
1: 说吧。
0: 我的辞职报告是这样写的：尊敬的总经理老婆。
1: 嗯。
0: 尊敬的老婆总经理
1: 什么？
0: 尊敬的经理老婆董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平时怎么称呼你来着？
1: 老婆总有理。
0: 对对对，尊敬的老婆总有理。
1: 嗯，
0: 因本人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太良好，已经不能适应老公这一重要职务，因此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辞去老公之职，让更年轻的同志接替我。
1: 听这意思，你把接替你的人都替我选好了
0: 啊？正在给您物色当中，如有合适人选一定向您报告，经过您的批准，我会把他扶上马再送一程，保证搞好传帮带。
1: 这是有传帮带的吗？
0: 我不就照那个辞职报告那格式套着往里弄着词儿吗？
1: 套不好别瞎套啊。
0: 哎，
1: 直说吧、啊、什么理由离婚？
0: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 说吧。
0: 我主要和你离婚的理由，我就是不想生活在女强人的阴影下。哼什么哼啊，我告诉你，就因为跟你生活这么些年，我都觉得我的生理配置产生了化学反应。现在我觉得吧，我这声音是越来越细，我这身材越来越女，人街坊邻居背后都说我呢，瞧瞧隔壁巩汉林，越看越像大长今。武大拉武大拉我民国，
1: 我看你不像大长今，我看你要抽筋。
0: 谁要抽筋？谁要抽筋？
1: 听你的意思，我比别人强，倒成罪过了。
0: 你比别人强我不管，你比我强，面子上过不去。人别人家哪个不是男主外女主内啊？啊，咱们这儿呢，反过来了，家务活都得我干。
1: 那平时我做家务活，那你不是不让吗？
0: 我不让你干，我不是心疼你吗？希望你早点下班回家。可你呢？啊，说是不能时被时代淘汰，要学习，要补课，充实自己。嘿。你倒是充实了，弄得我一个人整天的独守空房，我是守活寡呀，我呀，我容易吗？那你一人多害怕呀。
1: 哎哎哎，你怎么是一个人呢？你不还有那只心爱的猫吗？
0: 别提那猫，人家都说孩子是夫妻之间感情的纽带，可我跟你过了这么长时间，那纽带您给我扭出来了吗？没办法，我才愣只猫当儿子养，还是只母猫。
1: 哎，在当初不要孩子为了事业，你不也是同意的吗？
0: 我现在也不反对，问题是您先把孩子给我生出来，然后再忙您的事业啊，这不耽误你什么事儿吧？
1: 有那么简单？
0: 这有什么麻烦呢？不就生孩子吗？哭嚓就生吧。啊，我要是会生，我绝不麻烦你。好好好，儿子的事儿我就不说了。问题是你对我心灵的摧残，让我更是难以容忍。
1: 哎，等会儿，我怎么摧残你的心灵了？
0: 还怎么摧残？每个月你一发工资，兴高采烈交到我手上
1: 啊，
0: 我一边点着钱，我心里一边流着泪呀，我呀，我害臊啊，我一爷们儿，我花娘们的钱呢，我。爸爸，这个工资呢？
1: 你少来这套啊！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那好办吧。
0: 干嘛呀？你想怎么着？
1: 干嘛？看看吧。
0: 啊，这不我那报告吗？
1: 上面罗列了我十大罪状。
0: 没错，
1: 说的可严重啊。
0: 对，
1: 这报告我看了，
0: 嗯，
1: 而且签字同意了。
0: 嘿，好，我就等你这签字。你要是，你凭什么就签字啊？你凭什么就同意了？我还没同意呢。
1: 哎，这不是你自己写的吗？
0: 我不就是想吓唬吓唬你吗？让你赶快生个孩子，好陪我一块玩吗？不是。
1: 这么说你不想离婚了？
0: 压根就没想过呀。再说了，人现在都和谐社会，这夫妻之间更得和谐。你这离婚，那是不和谐的事儿，不和谐的事儿，咱能干吗？
1: 那好吧，
0: 嗯，
1: 把它贴墙上吧。
0: 哎，贴我。

0: 别呀，我都知道错了，干嘛还贴墙上提醒我啊？
1: 我不是提醒你，我是提醒我自己，从今以后啊，我一定要照上面说的改。
0: 真的？
1: 说改就改，马上就改。
0: 哎呦我天哪，媳妇儿，你打算怎么改呀、啊？
1: 老公，站了一天累了吧？快坐下歇一会儿。
0: 不不用扶，好家伙！哎呦我天哪！就刚才那一嗓子，我这腿就有点软，我。
1: 老公啊，哎，你说渴了吧？
0: 是，
1: 我去给你倒杯水。
0: 别，回头再下点药啊。甭倒了，甭倒了。
1: 老公啊，干一天活背酸了吧？我呀，给你按摩按摩。
0: 住手！别是酒阴白骨爪吧？这个。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成，我有痒痒膏啊。
1: 老公啊，饿了吧？我就得给你做饭去。
0: 听见了吧？这么好的媳妇儿，我能辞职吗？
1: 老公啊，想吃点什么呢？
0: 问我呢？咱还是调过来吧。你冷不丁的一发阳剑，我浑身上下冒虚汗呢。我真不习惯这个。
1: 老公啊，慢慢就习惯了。当初我也是这么让你给惯出来的。
0: 那倒是，坏人就是好人给惯的。
1: 我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
0: 怎么了？
1: 老公啊，快看看这个。这是我给你的一份报告。
0: 哎，这什么报告啊？
1: 医生诊断报告。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大事啊。我呀，怀孕了。
0: 哎呦，吓死我了！还闹了半天，什么？你怀孕了？哎呦我，别动，千万别动！哎呦喂，我们家的重点保护文物不那个动物？哎呦喂，人物哎。
1: 老公，你高兴了吧？
0: 哎呦我天哪，我。孩子他妈！
2: 说学逗唱，样样俱佳，
3: 这是应该作为一个相声演员达到的一个水准。
2: 哎，但是我发现有的个别的选手基本功还稍微差一点。
3: 哪儿啊？
2: 你有的，我发现有的选手他说的比较好，唱起来就比较吃力，
3: 可能是嗓子呀，这个。先天差一点
2: 啊，有的选手呢唱得很好听，说起来好就不太幽默，
3: 缺乏这方面的训练。
2: 是的，所以要做一个合格的演员，必须全面发展。
3: 对，
2: 就像我们这个样子。
3: 不，没我就你啊，就你，你全呢？全，
2: 你说我
3: 说学逗唱全
2: 啊、哦？你说我说学逗唱都很全？
3: 哎，特别全。
2: 特别什么？
3: 全
2: 对。说学逗唱，我喜欢研究唱。
3: 是，
2: 我主要是研究戏曲。
3: 哦，你喜欢戏曲？
2: 对，跟那些选手不一样。他们一般都唱歌。
3: 对，
2: 我喜欢戏曲。
3: 戏曲是？
2: 我最喜欢的呢是我国的评戏。
3: 评剧？
2: 对。
3: 哎呀，评剧好听。我们北京有很多这个观众朋友啊，对评剧特别感兴趣。
2: 是。我们东北呢，好多观众也喜欢评戏。
3: 哦，东北的我也听过。
2: 因为这个评戏呢，唱腔优美，唱词通俗易懂，
3: 比较贴近生活。
2: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一出传统的评戏叫《人面桃花》。
3: 哦，听过。
2: 里边有个小生，柏灵崔护。崔护有几句唱起来就很好听。
3: 当然，
2: 我给大家学一学。
3: 太欢迎了，
2: 是吗？谢谢。柏灵崔护，
3: 好。
2: 去年今日此门过，见一位美大姐在那门前站着面。

0: 太美了，
1: 好，真的好，真的好，不是捧的。
2: 为什么好听啊？
1: 真好听，
2: 有道理。
1: 吃小肚多，
2: 不是？嗯，曲子谱的好。
1: 哦，
2: 曲子谱的好离不开那七个音符。
1: 哪几个音符？
2: 哆来咪发嗦拉西。
1: 哎，对，
2: 配器也合理，唱起来好听。
1: 还真是。
2: 去年今日此门过，
1: 是有很多人觉得，不管词儿听得清楚不清楚啊，只要这个旋律一美，哎呀，大家听起来就觉得特别舒服，
2: 就很陶醉。
1: 所以呢，我就说，其实这个评剧这个东西啊，不一定非得要唱那个词儿。
2: 那依着你呢？
1: 因为有的人爱听那词儿，有的人他是爱听那曲儿。
2: 对，
1: 您就不如把那个曲儿跟那个词儿混着一块儿唱，您就多一倍的观众。
2: 你那意思，把这个唱词跟那个谱子一块儿唱，
1: 那多好听！
2: 那不好听，
1: 好听好听，
2: 我听不懂。
1: 好，我能听懂。
2: 咱试试，
1: 您试试，
2: 试试。去年今日，此门过，见一位米拉走在门前扫米了都。
1: 来，包包，拿住吧。不行，
2: 听不懂。我们北方，我们东北的观众喜欢听评戏。
1: 实际上，我们北京的观众也特别喜欢听评戏。
2: 是吗？
1: 我们北京有中国评剧院。
2: 对对对。
1: 啊，著名的京剧评剧表演艺术家，像什么魏荣元、马太、齐彩莲，多极了，
2: 如数家珍。
1: 哎呀，唱起了好听。
2: 是。您能学几句吗？
1: 我学几句
2: 啊，咱们助兴演出嘛，
1: 我可唱的不如您。
2: 不，咱们是不是欢迎侯先生？
1: 唱的不如您好、
2: 啊。哎、哦、
1: 真的，我刚才听您唱的真是太好了，美，啊，我唱的不美，因为我唱的这个，我给您学两句《魏荣元》行吗？
2: 好啊，太好了，
1: 好不好？
2: 《魏荣元》
1: 铡美案，
2: 好，
1: 您听一听我像不像？一副马。啊，爱听，爱听吗？
2: 爱听，
1: 爱听。
2: 接着唱，
1: 就这一句，
2: 就这一句，
1: 多了不灵，
2: 就会这，
1: 就这一句。
2: 侯先生，侯先生，
1: 我喜欢嗓子啊，我有时候爱听，
2: 真的唱的，人家球派，人家唱出来，怎么了？怎么了？
1: 什么叫球派？
2: 不是刚才
1: 魏荣元老师唱的魏派
2: 评戏
1: 魏，
2: 他就借鉴了球派的唱腔。
1: 对，因为人家以前可能学过京剧
2: 和他的发声方法。
1: 没错，
2: 女生唱腔也好听。
1: 好，
2: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1: 好，
2: 有一出传统的评戏叫海棠红。
1: 这个戏耳生。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出戏的剧情。这个剧情是这样的
1: 啊，
2: 有一个唱戏的艺人叫海棠红。
1: 男的女的？
2: 女的。
1: 哦，
2: 她的丈夫吃喝嫖赌抽白面是无所不为，
1: 是
2: 就指海棠红唱戏挣钱养活她。有一天海棠红在台上唱戏，被底下一个军阀给看上了。
1: 哎呦，
2: 到了晚上打发当差的下了个条子，把海棠红叫到他们家去唱。
1: 哦，
2: 唱完了不让走
1: 啊，
2: 要留在他们家过夜。
1: 这叫什么事儿？
2: 海棠红急了，抡圆了给他一大嘴巴。
1: 打得好，
2: 能白打吗？军阀也急了，把海棠红押进监狱，什么时候答应做的第七房的姨太太才把他放出来。
1: 哎呦，
2: 她的丈夫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2: 只好卖着吃，把海棠红的行头、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卖光了。最后实在没得可卖了，把自己亲骨肉的儿子都卖了，
1: 多惨呢！
2: 卖俩钱花光了，他是冻饿而死。等海棠红从监狱出来到家一看，什么都完了。丈夫死了，孩子没了，
1: 是
2: 唱戏没有行头。谁都不敢借给他，都怕那个当官的。没办法，只好买了个琵琶，怀抱琵琶在大街唱曲儿，要了饭了。有一天正要饭呢，一眼就看见自己亲骨肉的儿子了。孩子可不认识妈妈，年头太多了。
1: 是
2: 海棠红明知道是自己的孩子，可不敢过去认。
1: 为什么？
2: 他要说这孩子是他的，花钱买孩子那个人还能花钱买动官府，把海棠红再押回监狱。
1: 什么事儿？
2: 可是母子连心呢。孩子在前面走，妈妈在后边跟着。
1: 是
2: 眼看着那个老头把自己的儿子领进了后院，妈妈不走，坐在门口弹琵琶唱曲儿。这段曲子叫寻子曲。
1: 寻子曲
2: 这腔调特别悲，这声音传到了后院，让小孩听见了，
1: 是
2: 越听越难过，越听越伤心，听着听着他是放声大哭。本家给买什么这孩子都不要，他就要那唱曲儿的。没办法，只好把 海棠红领到后院是母子相认。哦，这出戏好不好？
1: 好，太好了。
2: 知道谁唱的最好吗？
1: 谁呀？
2: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1: 老白玉霜，
2: 老白霜的演出我没有看过。嗯，荀子曲我倒是常听。
1: 为什么呢？
2: 我们家里有他的唱片。哦，说实在话，每次听完了，我都得掉几个眼泪。
1: 那您这人呐，您这人忒软弱。
2: 怎么叫软弱呀？
1: 又
2: 不是你是没
1: 听，我这不是您不知道，这个听东西啊，看电影也好啊，看戏也好，作为我们来讲是欣赏艺术，这个艺术家功力有多深啊，个性怎么突出，没事您拿着说一看个电视剧啊，看个电影，拿个手绢跟着剧情哭去，那都是街道上的妇女干的事儿，真的，您不是您办的事儿就
2: 不是。这话我听着那么别扭，你是没听，你听了你也得哭。
1: 作为您一个堂堂四十多一汉的，您就不应该
2: 不是你。

0: 你不知道他这个腔调悲，
1: 悲了，您不能哭啊。
0: 他剧情苦，
1: 苦也不能哭啊。
0: 感动人，
1: 感动人也不能哭。
0: 没你这么心狠的，
1: 我就这么心狠。
0: 没你这么犟脾气，
1: 我就这么犟脾气。
0: 没你这么不懂感情的，
1: 我就不懂感情。
0: 没你这么弱智，
1: 我就弱智。
2: 你弱智，你什么叫弱智啊？
0: 我说你哭，你非哭不可。
1: 我就不哭。
0: 你甭抬杠，咱这么着。老白霜的这段《海棠红》我学会了。我就在这跟你学一学，我就能把你唱哭了。
1: 你我凭什么哭？我瞧见谁了我就哭啊？
0: 不，我要学一学。你要哭了怎么办？
1: 我不可能的事。
0: 不，如果你要哭了怎么办？
1: 我要是听你唱，我能把我唱哭了
0: 啊！
1: 下一届相声大赛评委我不干了，
0: 是这话，
1: 就是这话。
0: 选手可都在底下坐着呢。
1: 哎，
0: 下一届相声大赛，
1: 哎，
0: 宁肯不当这评委了。
1: 对，
0: 我就不信你不哭。
1: 我就是审查艺术的，我哭什么劲儿？我拿这干什么？我
0: 你一会儿就得哭。
1: 你唱，你忘惨了唱。
0: 我不信把你唱，
1: 把你们家那惨事你都想起来。
0: 注意听，
1: 好好唱，唱的悲一点啊！真的啊，你要唱不悲，我哭不了，真的。你有什么惨事你都想起来一块儿唱，把它哭出来，真的，别憋着，憋着不好。
0: 你还有话吗？
1: 没了，你唱吧。
0: 注意听啊，我就不信他不哭。
1: 我这哭哪儿是哪儿的事儿？
0: 大大的。

0: 行。这你看，这不哭了吗？你
1: 谁哭了？你怎么往哪儿弄？
0: 这不是哭多厉害？哭
1: 谁哭了？
0: 那你干嘛呢？
1: 乐呢。
0: 你什么模样？奇怪，
1: 怎么呢？
0: 怎么侯先生这乐比哭还难看？
1: 你管我什么样呢？反正我就不哭。
0: 你一会儿就得哭，
1: 我就不哭。
0: 我不信你不哭。
1: 瞧见什么了我就哭。
0: 娘。

0: 你怎么哭泣没完了？
1: 下届评委没我了。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您唱那么一段对唱绕口令，咱们打板
4: 就唱。

恰与地下的流，暑去寒来有尽头，大雁南飞知冷暖，日月交替竞自由。在这海河西岸的柳林头，新盖了一座红柳楼，这个红柳楼，红砖红瓦红窗户红门红漆油。在这楼前头绿幽这个柳树随风扭，楼后头把它那个石榴挂枝头。这个红柳楼，楼上楼下楼前楼后楼左和楼右，住着退休的六个老头。这六个老头，有的姓刘，有的姓邱，有的姓柳姓牛姓周又姓侯。这六个姓儿连在了一起，可真逗的，那就是刘邱柳牛勾侯。呵，您听着个拗口不拗口，说拗口的倒拗口，咱们把那老刘老邱老柳老牛老郭贺老侯编成一段拗口的绕口令儿，我保您板准自翘举头笑，怎么听也听不够，绕口令儿顺嘴流，情似柔风荡绿柳的，一如那秋后的石榴，甘甜可口，这么溜丢又润喉，又一分滋味在心头。柳楼红红柳楼，红柳楼里的那个老头，这六个老头嗜好不一样的，论脾气这得跟他有点轴。咱先说说老刘头，爱好养鸟，是位高手，用了六天和六宿的硬竹条编了六个扁扁篓，这个扁扁篓不装画眉和百灵，装了六只扁脑扁头扁鼻的扁口扁白白的扁斑虫。这个老秋头不爱抽烟也不喝酒的，专养那滑不吃溜黑不溜去的黑泥鳅。老柳头爱用柳条编柳斗的，老牛头的不爱下棋爱玩顶牛。这个老猪头啊养了只，他的眼睛耷了鼻子耷了耳朵耷了尾巴大耷了狗。这个老猴头也养了只，短毛短耳短胳膊短腿短秃尾巴猴。柳楼红红柳楼，红柳楼里的那个老头，他没事就往一块凑，在太阳这里的晒日头，一同欣赏那扁斑鳅观看的黑泥鳅，编着牛斗顶牛遛狗又逗猴。这六个老头乐悠悠欢声笑语萦绕着红柳楼。就是这一天，这个老秋头想用他那滑不吃溜黑不溜去的黑泥鳅去换老刘头他那扁脑扁头扁鼻子扁口扁白白的扁斑鳅。老刘头一听把脑袋一扁，说不乐意，用我这扁脑扁头扁鼻子扁口扁白白的扁斑鳅去换你那滑不吃溜黑不溜去的黑泥鳅。老牛头找的老柳说，你别编柳斗了，跟我玩顶牛啊。老柳头一听把脖子一扭犯了轴，说我的不爱玩顶牛，这真

0: 头，想用他那短毛短耳短胳膊短腿儿短秃尾巴猴去换老高头。他那大了眼睛大了鼻子大了耳朵大了尾巴大大了手。老高头一听气中有狗，说凭什么用我这大了眼睛大了鼻子大了耳朵大了尾巴大大了狗去换你那短毛短耳短胳膊短腿儿短秃尾巴猴？牛楼红红柳楼，红柳楼里绿个老头，拧上了疙瘩系上了扣啊，谁瞅见谁的心里都别扭。楼到底见面高仰脸，背地里嘀咕瞎胡诌。这个老邱说，你看老牛那个扁斑鸠，他这扁的吧唧的有多丑。这个老刘说，你看老邱那个模样，黑不溜秋就像一条黑泥鳅。老牛头见着老柳头，眼珠子朝上倒杯手。老柳头见着老牛头，嗓子眼没痰干咳嗽。这个老猴头把老哥的钩子一声字念成了三声字。这个老钩头啊，把老猴的猴字添了个儿化韵，还拐了那么一个钩。您说这六个老头逗不逗？为了这么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值得把气怄的一时间。红柳楼空气很沉闷，邻里长目要成仇。说这一天东方升起了红日头，这老刘头把城上那扁斑鸠的扁扁篓挂在了柳枝头。这个老秋头搬出的鱼缸放在了太阳地儿，晒晒他那滑不哧溜黑不溜秋的黑泥鳅。老柳头蹲在柳树底下边溜走的老牛头啊，蹲在了墙根底下一个人在玩顶牛。这一边老狗在遛狗，那一边老猴在斗猴。自从老高老猴啊有了矛盾，宠物也成了冤家死对头。狗一见猴要咬猴的，猴一见狗要挠狗，狗一窜猴一闪，这大了狗用力太猛闯过了头，闯至在柳树底下编着牛斗老柳头的脚下头。老柳头要用牛斗去扣狗，狗怕狗扣狗，真的一扭躲开了狗，不怎么那么巧，正扣在墙根底下玩顶牛的老牛头的脑瓜头。老牛头疼得双手捂斗口，闷闷的怪叫像牛吼。这个秃尾巴猴浑身在颤抖，打到累的翻跟头，挠跑了那只大了狗，碰翻了一缸黑泥鳅。爬上柳树放飞了六只扁脑扁头扁鼻扁口扁白白白的扁斑鸠，这秃尾巴猴来了一个大闹红柳楼。眼瞅着乱成了一锅粥，眼瞅着乱成了一锅粥。居委会调解主任他姓窦，正巧路过了红柳楼。这老刘老邱老刘老牛老沟鹤老猴争先恐后的开了口，各抒己见谈理由。有的说怨狗，也有的说怨猴，还有的说怨猴，也有的说怨狗，还有的说怨扁斑鸠，也有的说怨黑泥鳅。窦主任一听懵了头，什么倒猴狗吼，哪里来的个扁斑鸠，干什么那个这个黑泥鳅。他低头看鱼缸的泥鳅带分油，抬头瞧空中飞起的六只扁斑鸠。这秃尾巴猴啊，猴脾气一过也没了事儿，和大了狗一通戏耍成了一对好朋友。这老刘老邱老刘老牛老郭贺老猴看了看狗，瞧了瞧猴，望了望空中飞起的六只扁斑鸠，各有不同的感受在心头。窦主任猜了半天猜不透，仔细调查来验证，才知道原来是狗咬猴，猴咬狗的狗碰老牛，狗扣狗的狗没扣狗，扣老牛的狗扣老牛，老牛吼的牛吼吓得猴颤抖。这秃尾巴猴啊，挠跑了那只大了狗，碰翻了一缸黑泥鳅，爬上柳树啊，放飞了六只扁脑扁头扁鼻的扁口扁白白的扁斑鸠的这正事儿。红柳楼一段新编绕口令的，到下回老牛老邱老牛老牛老沟鹤老猴携手共建文明的小区红柳楼。他们努力争上游，
1: 好，有什么呀？抢词儿了！
0: 抢！数九寒山冷风嗖，转年春打六九头。
2: 正月十五是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
0: 三月三，王母娘娘参朝会，大闹天宫的孙猴就把这个仙桃偷。
2: 五月初五端阳日，这个白蛇许仙不到头。
0: 七月七，传说本是个仙和配，这个牛郎织女泪交流。
2: 八月十五寻车月，月宫人嫦娥犯忧愁。
0: 要说愁，咱们净说愁，咱俩人唱一段儿绕口令文。一是八愁，
2: 说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这个鹿也愁，这个猪也愁，搁这牛也愁，这个羊也愁，那么狗也愁，这个鸭子也愁，鹅也愁，蛤蟆愁，螃蟹愁，蛤蜊愁，乌龟愁，鱼愁，虾愁，各有分忧。
0: 说虎愁不敢把它高山下，狼愁的野心不改耍滑头，象愁脸憨皮又厚，鹿也愁脑瓜顶上七叉八寸长犄角，马愁的背鞍行千里，骡子愁的本是一日休，羊愁从小把这胡子长，牛愁愁的犯牛轴，狗愁改不了这净吃屎，猪愁离不开这臭水垢，鸭子愁得了这个嘴儿，鹅也愁脑瓜顶上长了一个包了头，蛤蟆愁长了一身脓包疥，螃蟹愁的净横喽，蛤蜊也愁啊闭关自守，乌龟愁的胆小不敢出头，这个鱼愁离水不能走，虾米愁冰箱乱扎没有枕头。
2: 这个绕口令儿最难唱，我唱的是城门楼的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
0: 出了店门往东走，这个离城四十到通州，通州倒有六十六条胡同口，住着那六十六岁刘老六，六十六岁刘老刘啊，六十六岁刘老头，这个老头
2: 有六十六间好高楼，楼里头有六十六篓桂花油，这个篓是个蒙，这个六十六匹骡子绸，这个头是个绣，这个六十六个狮子滚绣球，在楼外头待着那六十六根百木轴啊，轴上头拴着个六十六头大猫牛，牛上头蹲着个六十六个大马猴。刘老六，六老刘，刘老头的老哥仨，都坐在门口喝酒啃骨头。打南边招来了一条狗，这条狗好眼熟，它好像我那大的妈家，大的妈的眉毛，大的妈的眼睛，大的妈的鼻子是大的妈的牙，大的妈的口，大的妈的耳朵，大的妈的脑袋，大的妈的家里边大号高头狮子狗。
3: 打北边也来了一条狗，这条狗更眼熟，它好像二的妈妈家，二的妈妈眉毛，二的妈妈眼睛，二的妈妈鼻子，二的妈妈耳朵，二的妈妈口，二的妈的挠头狮子狗。
2: 这两条狗抢骨头，给他没抢骨子，抢城头，从南头来到的北头，撞塌了六十六座好高楼，碰砸了六十六篓桂花油，这个油了呢，六十六匹鹅断绸，脏了呢，六十六只狮子滚绣球，在这楼外头撞倒了六十六根百木轴，吓惊了六十六头老青牛，吓跑了六十六只大马猴。
3: 刘老六啊，六老刘啊，刘老头这个老哥仨，打死了狗，又盖起来六十六间好高楼，收起来六十六篓桂花油，洗干净六十六匹鹅断。头这个洗净了六十六个狮子滚绣球，在楼外头又带起来六十六根百木轴啊，先回来六十六头大猫牛，得回来六十六个大马猴。
2: 刘老六，六老刘，刘老头的老哥仨，给他又看见打西边来了个气不休，手里拿着个土坯头，在这去打狗的头啊，也不知啊是气不休的土坯头，那么打了狗的头还是那个狗的头，撞坏了气不休的土坯头。
3: 打北边来了个秃妞妞，手里头拿着油漏口的去套狗的头啊，也不知秃妞妞的油漏口套了狗的头啊，还是那狗的头啊，分了猪妞妞的油漏口，这个鸡分碎米炖漏够，狗啃油漏漏漏油，这个鸡不分的碎米炖漏够，这个狗啃的油漏漏漏漏油。
2: 说驴小绿家里他有红鲤鱼，绿鲤鱼还养了那么一头小毛驴。这个李小丽的家里他有这个红驴，绿驴和鲤鱼。说这一天呐，这个李小丽牵着他的小绿驴的去找那驴小绿的绿鲤鱼，搁这比比谁更绿，我也不知啊。是李小丽的小绿驴比驴小绿的绿鲤鱼更绿，还是这个驴小绿的绿鲤鱼比李小丽的小绿驴还绿？这个到后来，李小丽捋着他的小绿驴，这个驴小绿他是捋驴比绿放绿驴。
3: 说山前有四十四只小狮子，山后边有四十四棵色柿的树，结着四十四个色柿子。山前的四十四只小狮子想吃山后边四十四棵色柿的树上结的四十四个色柿子，山后边四十四棵色柿的树上结的四十四个色柿子，不让山前边四十四只小狮子吃啊！山前的四十四只小狮子偏要吃山后边四十四棵色柿的树上结的四十四个色柿子，结果山前四十四只小狮子被山后边四十四棵色柿的树上结的四十四个色柿子，
4: 怎么着？
5: 给色死了！
2: 说长着赶砖堆，转完了砖堆钻砖堆，砖堆旁堆着两堆肥，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黑化肥发灰，灰灰发灰化肥，灰发灰发黑，黑长虫蹭了一身灰，扭回头钻进这个灰砖堆。
3: 他争论里争论争，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字是粉红女，二姑娘名字是女粉红。这个粉红女身穿着一件粉红袄，这个女粉红她的身穿一件袄粉红。这粉红女怀抱着一瓶粉红酒，这个女粉红她怀抱着一瓶酒粉红。姐妹二人的来到无人处，推杯换盏饮流灵，这个女粉红喝了粉红女这个粉红酒，这个粉红女这个喝了女粉红这个酒粉红啊，这个女粉红揪着粉红女就打，这个粉红女拉着粉红女就拧，这个女粉红扯了粉红女这个粉红袄，这个女粉红这个扯了粉红女这个袄粉红啊，姐妹打罢停住了手，这个自己买线自己缝，这个粉红女买了那么一条粉红线，这个女粉红买了那么一条线粉红，这个粉红女更反缝缝粉红袄，这个女粉红反缝缝缝袄粉红。
2: 说身前住着个眼圆眼，身后住着个眼眼圆，他们二人身前来比眼，也不知啊是身前的眼圆眼比身后的眼眼圆的眼圆，还是那身后的眼眼圆比着身前的眼圆眼的圆眼。
3: 说身前住着个催粗腿，身后边住着个催腿粗啊，二人身前来比腿，我这也不知啊是身前的催粗腿比身后的催腿粗的腿粗，还是那身后的催腿粗比身前的催粗腿的粗腿。
2: 说接着窗户撕自纸，是自纸，撕自纸，不是自纸，不必撕自纸，自纸上裹着一包细银丝，银丝上趴着四千四百四十四只四子四不子的小子柿子皮儿，
4: 哦，
2: 还巧，
3: 对，
2: 好。说出西门走七步，直。

0: 几匹他妈补皮裤，可这不是几匹不必补，我那几匹裤子出南门的奔正南，瞧见那个面铺门面面冲南，面铺挂着个蓝布棉门帘，我这真了这个蓝布棉门帘，我这瞧了瞧这个面铺的门面面冲南，我这放着这个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的门面还是面冲南。说你会炖我的炖动道法，来炖我的炖动道法，不会炖我的炖动道法，别胡炖乱炖，假装会炖，炖坏了我的炖动道法。说我家有个肥进别进八斤鸡呀、啊，飞到了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进白进八斤狗，他咬了我的肥进别进八斤鸡，害了他了肥进白进八斤狗，他赔了我的肥进别进八斤鸡呀、啊，鸡蹬爸爸蹬鸡，鸡不蹬篱笆，篱笆也不蹬鸡。说板凳宽，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这个扁担偏要扁担扁着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扁着绑在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扁着绑在板凳上，板凳偏不让扁担扁着绑在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扁着绑在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担扁着绑在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扁担扁着绑在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担扁着绑在板凳上，这扁担偏要扁担扁着绑在板凳上。
1: 哎，还气，
2: 爱绑不绑吧？
0: 对，抬头看，
3: 东半天星，
0: 地上看，
3: 一个坑，
0: 坑里看，
3: 冻着冰，
0: 冰上看，
3: 长着僧，
0: 僧上看，
3: 冒着鹰，
0: 屋子看，
3: 一老僧，
0: 僧前看，
3: 一本经，
0: 经前看，
3: 点着灯，
0: 墙上看，
3: 钉根钉，
0: 钉上看，
3: 挂着弓，
0: 看着看着迷了眼，西北前天起大风，
3: 说大风可是好大风，那么十人见了九人惊，
0: 刮散了
3: 满天星，
0: 刮平了
3: 地上坑，
0: 刮化了
3: 坑里冰，
0: 刮空了
3: 冰上僧，
0: 刮倒了
3: 僧上鹰，
0: 刮飞了
3: 一老僧，
0: 刮跑了
3: 僧前惊，
0: 刮灭了
3: 金钱灯，
0: 刮掉了
3: 墙上钉，
0: 刮崩了
3: 冰上弓，
0: 霎时间
3: 只刮得星散坑穷，冰怕僧倒鹰飞僧走，惊翻灯灭惊叫空风，这么一段绕口令，我们愿祝为身体健康福寿康宁。
1: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呢，必须要口齿伶俐，因为我们在小土学相声时候啊，是先学什么呢，这个先学绕口令，拿这开蒙绕口令啊，就把这个唇齿舌鼻喉这五个发音尖团字啊，支持诗啊，支持诗啊，凡是这类音的必须要把它弄清楚了。特别说相声为什么都大部分都北京人啊，都北京人多啊，因为我们有时候也学这个各地方言呢，那是学那么一半句，无非剧中人呢这段的笑话里的第三人称了第三者时候学这个地方语，一般的我们就说这个北京话。这个口齿有毛病的不行，说相声的有这个结语的那个不行，大舌头的那不行，是说是是是是不是，你爱吃不爱吃，这个不行，尖字儿不行，小折说不上来，欧子小小咬鼻子咬鼻果，这个都不行，这个有人有挺大的人，很成年人也有这么说的，鼻广哦，鼻广一火一火一会儿就是一火，这个说相声都不行。还有一种结语，就是结语叫天津叫北京叫结巴磕子，天津叫嘛磕巴嘴子，对，磕巴嘴子有的这个。在我看见有这么一位，就是在哪儿啊，在这个百货大楼前边，百货大楼前边都知道吧，那不是24路汽车站吗，都是等这个24路汽车，都是排队，这牌子写着24路汽车站啊，由西站到东站就那个排队上车都有秩序的，早来的来这个牌子这儿头一个第二一个第三一个，车一停住呢鱼贯而行，挨个的头一个上二个上，对，大伙儿都是站着，我呢也站着，我站四五个上就站着，头里有四五个，我后头还有俩都站着，这站着车还没来呢，百货大楼后头呢就对过呢就是这个新华书店了，是吧，打新华书店横过马路人行横道线上过了一个也三十来岁的， 过来就过来是看，先看看这牌子，看完了呢，就问这站着头一个的这个人，头一个这个，头，上体管，这是行吗？头一个在站着呢。你不说话，就这腮帮子这儿就好像咬牙似的。你不说，这孩子，这同志，这是道奇怪吗？还不说话，这第二个这不乐意了。现场坐九楼，上桌坐九楼去。哦，谢谢啊，走了。这第二个人瞪这头一个人，贵人语话师，你说这话还累得着吗？这才倒是，我一说他真说我笑他。
2: 好热啊！哎，明明，咱们去游泳馆游泳吧。
4: 去游泳馆干嘛？那里人太多，还得花钱。咱们就在前面小河里游吧。
2: 不可以，老师说了，水况不明，游泳危险多。
4: 没事儿，这不有人在河里游吗？
2: 下水出现意外，不容易施救。
5: 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花样年华，别因溺水停下。
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7: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这个板块呢是嘉宾助兴演出。首先呢，我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评剧的发源地，来自唐山的两位优秀的青年演员。首先呢，我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唐山演艺集团公司评剧团的罗慧琴。罗慧琴呢，她早年学的是京剧的刀马旦和花旦，后来呢，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改学改唱评剧。他也曾经的一度动摇，他的很多同学于是都放弃了，但是罗慧群选择了坚持，正是通过坚持才成就了今天光彩的新派传人。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之间。
1: 王奶奶，哟，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给您开门。
2: 谢谢了，姑娘。
0: 开一道门，让人舒心。
1: 今天外面也太冷了，哎，你记得把门带上。
3: 好嘞，记着呢。
0: 关一道门，让人暖心。小朋友，要下车了吧？来，到门口这儿。

0: 别耽搁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 爷爷，别着急，我帮您扶着电梯门。
2: 谢谢你啦，小朋友。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是一瓶白酒，就半个小时，对面这个叫老王的家伙已经快把我喝干净了。
2: 来来来，咱们干了这杯酒。
1: 哎，留一口不行吗？你儿子还等着你回家辅导作业呢。
3: 哼，
1: 看我没啥内容了，老王又打起我兄弟的主意，他可是53度的，
2: 这酒劲儿大啊。
1: 得，又干了。你算是把你媳妇嘱咐你的话都给忘了。
3: 喝多了啊，喝多了别回来了。
1: 啤酒姐姐，看来你也难逃魔掌了。
2: 啤的，喝点啤的漱漱口。
1: 不过还是你魅力大，老王一口下去就倒了。
4: 老王，
1: 我们家族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你们助助兴，但你们也不能拿我们当水喝呀。记着，好酒别贪杯，微醺胜买醉。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爷爷，我长得想当医生。
2: 当医生好啊，当医生啊，社会地位高。
3: 嗯，当医生啊，待遇也不错。
4: 哎，这除了工资还有其他收入呢，
2: 也好找对象啊。
4: 当医生奖金也高啊，
3: 有熟人，亲戚朋友来了有面子，
4: 人缘也好啊，
3: 还能占床位，
4: 多风光呀。
2: 还有
0: 最重要的是自己看病方便呀。
5: 孩子，你为什么想当医生呢？
1: 不是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吗？
6: 别给理想加上复杂的翅膀，请为理想坚守初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1: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炎炎夏日，气温持续飙升，玩水、戏水、游泳成为大家消暑解暑的首选。每年6到8月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危险期，许多悲剧的发生都源于一时贪玩和心存侥幸。
0: 夏季天气炎热，孩子们喜欢玩水消暑，进入暑期，孩子独处时间增多，不少人安全意识薄弱，误以为野外潜水区域十分安全，殊不知河道、池塘、野塘水下暗藏深坑、淤泥与暗流，安全隐患重重，这也是夏季溺水事故高发的主要诱因。
1: 看似平静的水面，实则暗藏诸多危险隐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溺水风险也是各有差异。
2: 4岁以下幼儿多发生居家溺水，浴盆、水桶等少量积水都可能瞬间酿成危险。5至9岁儿童容易在水塘、水渠、水库边赤足落水，湿滑的岸边、湍急的水流处处暗藏危机。10岁以上青少年常私自结伴前往野外水域玩水，极易因腿脚抽筋陷入险境，还容易盲目结伴施救，进而引发多人连环溺水悲剧。
0: 小到家里的水桶、浴盆，大到野外的池塘、水库，处处都有溺水隐患。那想要从源头避开危险，孩子们该牢记哪些防溺水的规则呢？
2: 不独自下水游泳，不邀约小伙伴到野外水边玩耍，无家长、老师陪同，坚决远离危险水域，不去陌生、环境复杂的野外水域逗留，不到无防护、无人看管的水域嬉戏，不会游泳绝不贸然下水救人，日常玩水也要做好防护，玩水必须有大人全程陪同看管，前往正规泳池务必佩戴好救生装备，下水前充分热身，预防身体抽筋，水中不追逐打闹，不随意进食，避免呛水意外。雨天汛期水位上涨，远离河道与水塘，水下环境不明，绝不贸然下水。
1: 这些安全守则一定要让孩子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当然，孩子年纪小，自控力和安全意识都有限，只靠孩子自己远远不够，家长的监护和陪伴才是关键。
2: 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务必严格落实外出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活动内容、知归家时间。绝大多数溺水事故都存在家长监管缺位的问题，不少孩子偷偷前往野外水边玩耍，家长却毫不知情，等到发现孩子失联慌忙寻找时，悲剧早已无法挽回。在此提醒各位家长，切勿麻痹大意，时刻紧盯孩子外出行踪。
0: 很多意外都源于家长的一时疏忽。另外提醒大家，生活中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以为溺水者会大声呼救拼命挣扎，其实真实溺水往往安静无声，黄金救援时间仅有短短30秒。未成年人遇到落水险情，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务必牢记正确处置方法。
1: 尤其是未成年人，遇到有人落水，千万不能冲动下水，更不能盲目手拉手救人，一定要按照正确的方法施救。
2: 遇到溺水险情，立刻大声呼喊大人帮忙，及时拨打求救电话，借助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工具，趴在岸边开展远距离施救，将落水者救上岸后，及时清理口鼻异物，必要时进行简易急救，并做好保暖措施。倘若自己发生落水，切勿惊慌挣扎，首先保持冷静，放松身体，顺势漂流，尽量露出头部，大声呼救。身体下沉时，双手下压，保持身体平衡。若腿部突然抽筋，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拉伸肌肉，缓解痉挛，保存体力，耐心等待救援。现实中，不少人正是凭借冷静自救，成功等到救助，平安脱险。
1: 生命只有一次，请大家务必珍视。野外水域凶险难测，惨痛教训警钟长鸣，请广大少年儿童自觉远离江河、池塘、水库等危险水域，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牢记防溺水安全常识，敬畏水域风险，共同守护孩子平安。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栏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您还可以下载纪云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们下期。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0: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素民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绥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绥宁县农民歌手刘江燕，同时也是绥宁县刘江燕 K 歌团的团长。很荣幸能够通过 FM 933绥宁融媒综合广播，让更多的朋友听到我的声音。我爱音乐，仅以这部音乐作品献给用智慧、用汗水、用生命辛勤工作在一线的劳动者们。只要致富路上我们手牵手，撸起袖子加油干，以后的日子才会越来越甜。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我不需要路线图，我的大脑就是路线图。城市的大街小巷我非常熟悉，哪里发生交通事故，我总能合理规划路线，迅速到达。我不需要记事本，我的大脑就是记事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可以脱口而出，准确运用。
1: 事故交警仿佛都拥有一颗最强大脑，而每个最强大脑都倾注着交警对群众的全心全意。交警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需要你我更多的关注和尊重。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

0: 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

0: 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 9.41%， 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 5.28%， 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6: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7: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6: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

0: 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庭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8: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9: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8: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9: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

0: 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2: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3: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0: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4: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5: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6: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7: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8: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缓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7: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9: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

0: 之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4: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3: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4: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 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2: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2: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2: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灾情发生后，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多部门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经现场核查确认，截至17:40，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人员已在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接受救治，已营救出人员174人。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近日，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英国媒体报道称，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受强风影响，火势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

0: 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目前火线已逼近波尔多以西约30公里处。当地时间7月25号晚，法国当局再次下令疏散约5.5万人，使法国西南部累计撤离人数增加至约25万人。体育方面，今天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国选手布帅航打出244.4环，收获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赛事拿到的第6枚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奥运冠军谢瑜打出176.7环，排名第5。韩国选手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分获银牌、铜牌。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此刻提示：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使得居民房屋大面积受潮，大量霉菌也在悄悄滋生，健康隐患不容小觑。特别是台风过后，不少楼房的低层房屋墙面渗水发黑，衣柜、踢脚线、布艺家具出现霉斑，这是因为积水消退后室内长期高湿，霉菌大量繁殖。医生提醒，霉菌的孢子悬浮在空气中，人体吸入后极易诱发呼吸道不适。久居潮湿房屋后，如果出现持续的咳喘胸闷，要尽快去医院就医，同时深度清除室内的霉菌。清理霉斑需要佩戴口罩，大面积霉变建议铲除受潮的墙体，同步开启除湿设备，降低室内湿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一入盛夏，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和高温一同如约而至的还有一场场避不开的人文大战。下班通勤走一走，这个胳膊腿啊就钉满了包，夜里睡得正香呢，耳边一阵嗡嗡声，瞬间就睡意全无了。那但凡家里有个老人孩子呢，更是得把防蚊驱蚊当成是夏日里的头等大事。那为了对付这小小的蚊子呀，市面上的驱蚊装备早已经迭代了一轮又一轮，从家家户户都熟悉的传统的电蚊拍、电热蚊香液，到可以随身携带随处放的这样的一些便携的驱蚊灯、驱蚊手环、驱蚊贴，再到今年呢凭创意火速出圈的叫驱蚊爆香珠啊，大大小小的驱蚊神器可以说覆盖了居家、旅行、出行、户外、露营等等很多的场景。有的主打高效灭蚊，有的是靠这个清新的颜值和趣味的设计来圈粉啊，从几块钱的平价小物到上100元的智能款，选择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义乌市场的驱蚊品类早就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经典款走量稳定，创意款爆发增长，全品类的订单可以说是持续的走高，更有商家呢凭借差异化的产品设计，全系列累计卖出几10万件啊，不光在国内线上线下补货不断，这个跨境的订单也是同步的增长，把中国的夏日防蚊方案卖到海外市场。 年年都火的驱蚊为什么到今年还能玩出新花样？从单一的驱蚊刚需到现在既要好用还得好看还得好玩，消费者的需求又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呢？义乌又凭什么总能够精准抓住季节性的消费风口，把不起眼的小生意做成席卷全球的大产业？那我们今天就从夏日里的这门蚊子生意说起，来拆解背后的消费逻辑、产业密码。赶快引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网红驱蚊爆香猪的创始人周宁宁。宁宁好。
5: 你好主持人。
4: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
6: 主持人好。
4: 想先问一下宁宁啊，这个驱蚊爆香猪是今年首次主推的一个新品啊，上市仅一个月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跑出了几万盒的这种销量，全系列累计卖出了几十万个，您这就是妥妥的爆款。那么在您看来这款产品能够快速起量靠的是什么呀？
5: 我认为它能快速爆量，核心是同时解决了传统产品的痛点，然后给现在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它非常解压，还能全场景的使用。我们的产品不插电，很方便，它还能随身携带，长效留香，它的安全性非常高，像小孩呀、老人呀、孕妇都能放心的使用，你不用再害怕小孩会触电呀，然后会接触到那些液体，吃到嘴巴里。然后它还有自带解压互动的功能，在你捏爆珠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治愈，让你的情绪得到释放。它在那个捏爆之前，精油在它的珠子里面，等你捏爆了之后，它才会释香，释放出来，才会有那个效果，驱蚊的效果。
4: 我算是看出来了哈，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他用一个产品，青睐一个产品啊。首先，这个产品得不像是那个产品。你说风油精去不了蚊吗？花露水去不了蚊吗？能啊。但是，一旦你在某一个场合，比如说咖啡馆，掏出一个花露水，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姥姥身边，特别居家的一个场景哈。这点可能就是爆香猪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所以，劳教授也听到了，从这个传统的驱蚊贴到驱蚊手环，再到现在刚才宁宁介绍的这个爆香猪，驱蚊品类一直在迭代升级。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爆香猪的火爆，它是踩中了当下日用品消费市场的哪些需求变化？
6: 谢主持人，您刚刚已经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说，我不想再掏出一个当年我老了还在用的东西，都几十年了，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变化呢？对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前边无论是电蚊拍、电蚊灯或者说电蚊香片等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看到的就是防蚊这一单一的刚需。那么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年轻人说，我要这产品功能，但是我希望它看上去不仅仅只是一个产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年看到的这驱蚊的爆香猪，从以往的防蚊单一刚需，我们今天完成的是一次品类的跨越式的升级。尤其从外观上来说，你不会一眼觉得说这是一个驱虫工具，这是一个驱蚊工具，因为大家更多会觉得说，哎，你把香薰也放进去了，搞得像个潮玩一样，又有点像装饰品。此外你这一捏的话呢还挺解压的，所以我们回到也像刚刚主持人会说到说，我们今天的义乌身上有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然后我们还会发现在义乌会有很多很多那种让它首先率先火起来，然后风靡全国风靡全世界的东西。因此我觉得在这里头还有一款，那就看到就是日用小商品，我们从义乌的身上，从一款爆香猪身上见到从原本的功能刚需，今天是向我们的月季消费在做迭代。在这爆火的背后，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日用消费品市场当中的一些底层需求今天在发生变化。那么这个需求当中，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可能对它的安全温和围绕它的健康需求的升级，然后我们也希望有可能的话呢，它能够是一物多用的，我有一定的性价比的实用。但是今天更多的年轻人可能还正跟着在意说情绪消费

0: 围绕着兼顾实用和精神体验的复合型的日用品，可以说是正中消费者的下怀。
1: 所以要问一下宁宁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宁宁在这个日用品的赛道做了十多年了，但是驱蚊产品好像是近两年才开始着手啊，所以把自己的这个驱蚊产品升级成为一个带有解压属性的很多场景都适配的一个形态，还开发出什么冰箱贴啊、粘贴款啊、悬挂款的等等的这种类型，就是你怎么能捕捉到这些用户的需求，然后研发阶段是不是也去做大量的一个市场的验证呢？
2: 是的，我在义乌做生意做了十几年，最大的感受是用户的刚需没变，所以我在刚需没变的情况下，然后再去不断的去改变设计，增加它的有趣性。以前大家买那个驱蚊产品，只看那个能不能驱蚊，外观凑合就行。现在的消费者更在意它安不安全，好不好看，方不方便。像我们在研发前期，长期跟踪了电商评论、短视频的用户吐槽，发现很多大众的痛点，比如说上班族不想在桌面放笨重的驱蚊器，像宝妈担心孩子误触到液体，不太方便带出去，然后像开车的时候怕刺鼻的味道，然后有时候车上也会飘来一个小蚊子，但是我们只能用手去驱赶。然后还有学生，他比较追求颜值和便携度，所以根据这些，我们去反向定制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功能、形态、它的有趣性、趣味性。把这个单一的驱蚊品做成了可以贴、可以挂、还可以装饰这样的一个驱蚊贴，然后我们去开发了。
1: 您进入到这个驱蚊赛道啊，也有一个契机吧？
2: 就是因为我身边是有去做香薰精油这块的朋友，然后我说那这个能不能去做成驱蚊的精油？然后还可以贴到身上，
1: 很敏锐的去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最后得出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它既有这个基础功能，但是呢，它此外还有附加的情绪价值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其实很多的平价日用品都在走这样的一个路线了，所以这个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小产品多价值的一个创新的趋势呢？
0: 这一趋势它诞生了一个底层的动因到底在哪里？那么不得不讲，就是说我们刚需市场其实一段时间来说是相对来说是饱和的。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饱和的情况下头，我们通过产品的差异化，让我们能够跳出以往一味的只是卷价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那同时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需求，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做分层，在做升级。那么在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就像刚刚您会提到，就是说年轻群体包括宝妈，其实她愿意为愉悦、为安全的体验去付费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就看我们如何去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对宁宁而言，刚刚会提到说围绕香氛，围绕过去我们比如说十多年的这积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爆款其实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那此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其实还会发现，就是生活场景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片段，我们而且在这个各场景当中在频繁的切换，所以在这些切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那不同的场景我希望配上的是一个让我看上去愉悦的精致的好物，让我跟这场景之间能够有一种匹配，所以也催生了一物多用。因此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希望拿出来就是一瓶风油精，拿出来就是一个电蚊拍，所以这一物多用老保相助也有了这样一种新的一种创新。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依然会看到，刚刚宁宁我注意到他提到了，在研发产品的时候认真去看了电商平台的评论，看了大家在比如说短视频下边的留言等等这些。那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电商的平台，我们相应的这些渠道，其实是我们平价小商品的一个核心销售渠道。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是说融合了这些相应大家认为说像打卡素材一样的这种复合品，今天对我们整个推广 其实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就是首先第一步，你守住的是一个核心的实用功能，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就是一个工具价值，其实并没有变。但同时呢，我们给它叠加上了

0: 不合的增值。就像说你有好闻的气味，你有治愈的效果，那我们的感官情绪价值就上来。那再带上我们说一定的颜值的设计，我们的审美装饰这边又做了加分。那么再到比如说我一款产品，我可以挂在车上啊，我可以放在别的地方，那场景也有了复用。因此也就是说，原本可能就是一款普通的消耗品，今天大家会发现，哎，用起来很好，我还愿意说主动告诉人家我有了这么一款好东西，大家愿意拿出来晒晒，就变成了一个业绩的一个好物。所以这几方面其实也让我们会看到，如今我们会说的小产品多价值，我们从中应该看到就是日用消费品将来长期确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也是匹配了我们今天说消费者其实愿意兼顾实用和叠加精神愉悦的整个消费的新观念的。
1: 所以有一个问题想问二位，首先想问一下老老师啊，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驱蚊产品都在主打黑科技，主打纯天然的概念，也有很多消费者会吐槽有一些产品它其实驱蚊效果是有限的，更像是在为颜值买单的，是一个智商税。那这个老老师怎么看驱蚊赛道这种概念先行但是效果好像变到其次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0: 这些现象上来我们应该说这是一种创新，但是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你是合规创新，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小产品多价值是一个行业的大趋势，是一种合规的创新，还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更多的是博眼球，我们是在做一种流量上头的投机，其实这两者之间是要做区分的。那么如果你今天是仅仅想走一条投机的捷径，也就是你本末倒置了，营销概念当中吹得天花乱坠，但其实最后发现我们只见到了所谓的颜值，但是它的实用价值是不存在的，那就不对。而我们现在在爆香珠身上看到的是实用价值在，同时我们给它加了点颜值。那么此外的话呢，有的时候同样也会看到，刚刚我也注意到妮妮会特别提到安全，因为我们本身作为化学的成分在这里头我们驱蚊，但是其实消费者还更在意的是说，我们希望是说你今天要给到的是一个安全。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从香薰等等角度上来说，我们一些纯天然的一些相应的成分在这当中要可以上去。那只不过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发现，这段时间来我们有些号称黑科技，有些文字上的游戏去做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真正在产品的安全上头可能下的功夫反而不多。所以就是会有一系列这方面的现象存在，但是总体上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更愿意做的就是合规的创新产品，通过我们的合规创新围绕着我们相应的功能的使用和颜值的辅助，那么让我们看到更多让消费者愿意去接收的新品。
1: 所以我也特别想问宁宁，就是像是这种带有一定创新属性的、颜值很高的、情绪价值满满的这些驱蚊产品，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去甄别它是不是真的靠谱呢？
2: 首先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你要去看是否有证书，它的成分是否是安全性的，然后再去看品牌，这样你就会比较有保障。
1: 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演示的这种驱蚊效果非常好的，比如说某一款随身携带的露营用的驱蚊喷雾，它真的杀蚊效果太厉害了，一喷下去这个几十只这个蚊子的尸体就躺平了。但是这个毒性啊，其实也是大家值得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
2: 对，
1: 你怎么样既不去伤害人体，同时也能够满足驱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您是在这个温州有自己的工厂，包括您在义乌它有完善的这个全产业链的配套，那么这款爆香珠呢，从立项研发到量产上市这个周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用了多久？
2: 这款产品从创意立项还有打样调整到批量量产大概用了5个月左右，我个人觉得我已经算比较快了，因为要从开模，然后去精油开发，然后有各方面像模具，还有上面的各方面合成，因为我们那个产品它是有好几样东西合成的，它不是单单的一个爆香珠，它还要上面的一个 PVC 格，然后在底下的热熔胶能贴到衣服上。

0: 的，是由好多项产品组合成这个产品的，所以在这个速度也只有在义乌能实现。像我们产品是自己工厂负责核心配方，还有灌注生产，就是那个爆香猪，怎么让它那个猪只能成型，这个要比较有技术含量。然后在义乌的全产业链，他就帮我们补齐了所有配套的短板。像开模，在义乌你一下子就能找到模具厂，你在外地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还有外观造型，像那些配件、挂绳，我们都是能在义乌马上就能找到。再就是一个包装，你如果在别的地方，像我们那时候在温州也是找了好几家，但是价格高，起订量高，像我们义乌，它的起订量就比较低，而且非常成熟，什么都有，像外包装袋、OPP 袋都可以一站式马上全部配齐。
1: 那像是这个爆香猪内容物的驱蚊效果，或者是这个健康认证这块儿，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相应的渠道？
0: 这个是我们是要有证书，像那些检测公司，我们去做了检测的。
1: 义乌一直被称为爆款的孵化器，上新的速度快，供应链的反应也快，甚至全球的触达也快。那老老师啊，那您是深耕商贸领域研究多年啊，觉得义乌这种小快零的产业生态，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
2: 确实如此啊，就是说我们长期能做稳全球小商品爆款那个孵化器，就是核心的不可替代性，并不是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因为价格便宜呀，因为其他呀，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过去那么多年的沉淀，使得它形成的是一个无法短期复制的系统性的系统生态，因为。在这背后，我们会看到一层又一层互相之间形成的护城河。那么一块呢，也就是我们也常常在讲，就是义乌周边，包括刚刚宁也会讲到，我们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配套圈。也就是说，你方圆这点距离之内，你原料、开模、注塑、精油、印刷、包装，甚至检测，它形成的是一个全环节的配套。那从这个角度出来之后，就说你上来可能是一个创意，但是后边把这些创意变成现实，完成打样，完成网上的出圈等等这些，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非义乌莫属。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说它一层又一层，也就是说有前边这一层，我们用相当短的时间来形成了新品的转化周期之后，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就是说在这背后，我们看到是说以贸促供。前店后厂这种供需之间的双向的这种敏捷机制，其实它就围绕我们新品的迭代，形成一种可以叫做是天然的适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海量的实施的需求，甚至可以反过来牵引工厂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一层层的再进一步的话，那就会发现，今天我们从义乌看到的说。走向全国，甚至我们走向的是全球，所以在这背后，我们有着一整套，包括市场采购的贸易制度啊，包括我们说海陆空共中欧的班列的这些立体物流，以及像线上线下数字的一体化。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如果上来是一款新品的打样，然后我们到出货，我们还再一次走到出海，它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支撑。那此外，我想说，如果刚刚我们还更多。谈的是它从生产角度，其实我还想说说另外一块，那就是包括宁在内，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小微商户、小作坊，看上去小，但是其实蚂蚁雄兵所形成的商业文化，以及我们在这边所见到的多元主体一起形成的这样一个生态，那使得我们围绕新品的整个创新过程中，我们其实一方面是迭代创新，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造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从义乌来讲是独一无二的。那因此，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今天一个爆香猪，我们说出圈了，但其实今天义乌出圈的不仅仅只是一件商品，我们从它的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创意。打样、柔性生产，再到组货。如果我们从出海的角度上来说，再加上报关、全球分销等等，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孵化的解决方案，是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那这一块，

0: 就是它最核心也最不可替代的护城河。其实我想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前边有几次主持人在问朱宁宁他的时候，他反复在表达品牌的重要性。其实确实的，那过去20多年来品牌的积累也是我们常说，就是品牌是时间的沉淀。当你这个品牌沉淀下来，你会爱护它，你会呵护它。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我们可能从消费者角度会说，那你本身配方里头的东西安全不安全，我们会有检测。而且我相信就是说，以宁宁为代表的，我们会对自己的品牌特别的爱护，不敢说因为检测不成功或者意外假证把自己这个品牌给砸了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品牌在这边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1: 嗯，其实我们之前跟老老师做的这个跟义乌小商品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可能某一个商品的品类卖得特别的火，非常的出圈，但是你要具体问到这个品牌归不归属于我们的义乌，或者说这个品牌的这种溢价能不能被我们的这些生产者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真正付出血汗的人拿到，这可能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所以宁宁，现在咱们这个爆香猪目前品牌建设的怎么样，这个品牌的这种比如说好的大头咱们是不是能拿到？
2: 现在正在努力中，像我们现在就是有考虑去做品牌的吉祥物，去做这种营销，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品牌，有在慢慢去往这方面去深入的研究。
1: 嗯，毕竟是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嘛，现在这个品类出圈是第一步，慢慢的这个品牌需要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哈。好的，刚才其实老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出海的问题，义乌这个在海外爆火的商品可太多了，我们这款产品呢不仅国内渠道卖的火，而且也远销到了海外，那目前的这个跨境订单大概能占到总销量的多少呢？而且我们还好奇，就是海外消费者和国内消费者相比，对这款产品的关注点和偏好有差异吗？
2: 目前我们那个跨境订单它占比是接近 20%， 增长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国内的用户，他现在是会在你的功能上还要再去看重你的颜值，还有你的解压玩法，还有你的多场景装饰属性，更偏向于可爱国风年轻化的设计，但是海外的用户还是更看重纯粹。
3: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5: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6: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7: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上回书说到赵云捉住了零陵的上将邢道荣，就把他押回大帐。邢道荣跪在帐前请求归降。诸葛亮说，我把你放回去，但是你必须把刘贤给我捉住，把他押来见我，我就请刘皇叔准许你归降，留在我孔明帐下听用。邢道荣一听赶紧就说，军师，您要把我放回去，今天晚上就请您调兵接待，我邢道荣作为内应活捉刘贤，就把他献与军师，刘翔要被火遭擒，刘度肯定得献城归降。刘备不信呐，诸葛亮笑着跟刘备说，主公您放心，邢将军他绝不会大言欺人。这样呢就把邢道荣放走了。邢道荣回到自己的寨中，就把这些经过详详细细的告诉了大公子刘贤。刘贤就问， 将军，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哎，大公子，咱们可以将计就计。我已然说好了，让诸葛亮前来偷营劫寨，咱们可以把人马埋伏到寨外边，留下空营一座，虚插旗号。等诸葛亮前来劫寨，咱们就把他生擒活捉，献与曹丞相。大公子，咱们这功劳可就立大了。好吧，刘贤就答应了邢道荣，然后把人马调到营外埋伏好了。刘贤带着兵埋伏在大营的左边，邢道荣带着兵埋伏到大营的右边。整个这座营中才留下几十个兵，干什么用？晚上点灯。等到了晚上，这几十个兵就把营中所有的灯全都点着了。营中是虚插旗号，实际上留下空营一座，就等着活捉诸葛亮了。因为刘贤跟邢道荣的兵埋伏在暗处，看得十分清楚。到了夜里二更天，果然看见来了一支人马，看数目大约有1000多人。这1000多兵到了刘贤大营外头，就把身上背的柴火捆往地下一扔，然后打开火石、火镰、火绒，这些柴火捆就着了。这些兵将拿着大枪，嗖嗖嗖，就往这营寨里头扔。那么大营还不着吗？霎时间，这把大火就起来了。刘贤跟邢道荣指挥兵将响炮呐喊声音，叨叨叨，杀呀！一个从左，一个从右，就包围上来，想捉住偷营劫寨的诸葛亮。没想到两个人指挥兵将杀上来了。再看这1000多放火的兵将没了。将军您瞧，跑了。大公子您看，您看，跑了，咱们赶紧追。刘贤跟邢道荣看见了这只放火偷营劫寨的兵将没头回去了，俩人能干吗？指挥兵将苦苦的往下追赶。没想到追了10几里地没有了。这下可把刘贤跟邢道荣吓坏了。两个人见了面了，邢将军，咱别追了。大公子，我看坏了，诸葛亮足智多谋，他可能用的是计策，咱们赶紧回到营中瞧瞧吧。两个人指挥兵将再往回走，即至回到大宅外，就瞧见里边火光大作。两个人立马停蹄，正往寨中瞧呢，就听见寨中炮声一响，大吼，紧接着撞出500兵将，往左右一分，当中间闪出一匹高头大马，马上一员大将，鬓铁盔甲，皂征袍，胯下马，掌中大枪。对，我张飞奉了军师之命前来夺取营寨。哎呦，邢道荣用手一指，大公子坏了，果然中了诸葛亮的计策，瞧张飞。邢将军，咱们可不能进去，如果到大营还不知道诸葛亮在营中有什么埋伏，咱们干脆回城吧。不成，大公子您听我的，既然张飞来了，可能诸葛亮也来了，他们的营寨正在空虚，咱们指挥人马杀上前去，把他的营寨夺了，我看诸葛亮怎么办。刘贤只好听邢道荣的吧。两个人指挥兵将往回翻，打算去接刘备的营寨。走着走着，走出10里地去了，就看见前边灯球火把亮紫油松，照夜如同薄昼。当中间一员大将带领1000兵挡住去路，这员大将正是常山赵云赵子龙。赵云手里压着大枪，邢道荣，你欺骗我家主公，欺骗我家军师，今天你是难逃活命。 邢道荣还不急吗？邢道荣心说我拼吧。赵云，你别认为你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你接我的斧吧，唰往前一催马，手起斧落就奔着赵云来了。那赵云枪法多高啊，眼瞧着大斧下来了，手里一捋这亮银枪，啪啪啪往上那么一抖，这枪尖正好扎到邢道荣的手腕上，扎进去这血就窜出来了。呀，邢道荣一压，他这一愣的功夫，赵云赵子龙这条大枪往下一扎，正好扎到邢道荣的肚腹之上，扑通一声尸身坠地，这匹马落荒而走。赵云一枪就把邢道荣刺于马下。刘贤一看坏刘贤拨转马头往回就跑，哎呀哎呀哎呀，跑得这快呀，没想到跑着跑着听见后边马踏銮铃声音响，刘贤没顾得回头呢，身背后有人就嚷上了，刘贤你想跑吗？俺张飞来也。哎呦我的妈呀，刘贤心说邢道荣死在赵云手下，张飞前来追我，我命休矣呀，在马上一踏腰，跑得快呀。那张飞不但枪法好，战马经过特殊的训练，这匹马也跑得特别快，他嘴里高声喊嚷，刘贤你哪里走啊？他跑着跑着，自己的马头离着刘贤这匹马的马尾就很近，张飞把大枪交给左手，马往前一催，高声喊喝，呆，就这一嗓子，刘贤一愣，就这一愣的功夫，张飞这匹马就跟刘贤的马并排了，张飞拿着右手一伸，就抓住了刘贤的判甲丝头，啪，你过来吧小子，他横着往过一拽，然后一甩右脚，横着一踹刘贤这匹马，这匹马啪啪啪一排步，就把刘贤生擒活捉压到自己的马鞍桥上了。刘贤心说完了，没想到邢道荣死了，我刘贤被火遭擒，看起来我这条命也保不住啊。张飞活捉刘贤来到大营，把他扔到地下，手下兵将给捆上，压到中军大帐，刘贤只好跪下吧。诸葛亮用手一指，下跪者可是刘贤吗？孔明军师，正是我，正是我刘贤。我问你，你为什么暗算我的军马？军师，孔明先生，这不是出于我刘贤本心，这是邢道荣教给我的，让我准备一座空营，让我跟军师您为仇作对，请您无论如何也得原谅我。好吧，既然不是你的本心，来呀，把刘贤的绑绳松了，把他的衣服给他，赐酒压惊。这可是刘贤万也没想到的，诸葛亮手下人过来把绑绳松了，把他的衣服给他穿好了之后，还端上酒来赐酒压惊。刘贤端起这杯酒来，看了看刘备，看了看诸葛亮，心说还是我的不对，不应该跟邢道荣抗拒刘皇叔仁义之师。这杯酒喝下之后，刘贤二次跪倒，刘皇叔，军师，还是我错了，如果您把我放回去，我一定劝说我的父亲投降。好，就让子龙将军跟你前去，刘贤呐，劝你的父亲归降，如果不降，我诸葛亮指挥兵将打破城池，你们全家尽诛。军师您放心，我一定劝说父亲归降。咱们书以简洁为妙，赵云跟着刘贤指挥兵将到了零陵，刘贤看见父亲刘度了，就劝说刘度归降，说诸葛亮刘备确实是人

义之事。零陵太守刘度答应了，然后在城头上竖起降旗，大开城门，就把自己的印绶还有地定钱粮册拿出来，亲自出城，到了刘备大寨跪倒在地，把这些东西呈上。刘备往下传话：刘度啊，你既然愿意归降，你可以仍然做零陵郡守。哎呦，谢过刘皇叔。诸葛亮用手一指：刘太守，你可以重新镇守零陵，但是你的儿子刘贤必须跟我随军办事。军师，您放心，我一定派犬子前往。其实诸葛亮呢，这等于纳死为质啊。你刘度仍然坐镇零陵，身为郡守，但是你的儿子刘贤必须跟我随军到荆州军中做事。你的儿子在我身边，你还敢反吗？然后诸葛亮请主公出榜安民，零陵的老百姓都非常高兴。刘备在零陵待了三天，就把零陵的事情全都安排好了，然后犒赏三军。刘备跟诸葛亮升座衙门大堂，手下文官武将全都到齐了。刘备就问重伟将军，现在零陵已然拿下了平安无事了，下一座城咱们要取下贵阳郡，哪位将军愿意出马指挥兵将去兵取贵阳？赵云赵子龙来到帅案前插手施礼：主公军师，我赵云愿往。刚说到这儿，张飞也过来了：大哥军师，俺张飞愿往。刘备用手一指：三弟呀，你看还是子龙将军说话说在前面，就让子龙将军去吧。哎，大哥，我也没说完了，我们同时来到帐前。哎，来来来，您就把大令给我，我到了贵阳一战成功只需带3000兵马。诸葛亮说：这么办，三将军你也想去，子龙将军也想去，我呀给你们两个人抓阄。诸葛亮就做了两个纸阄，一个纸条上写着去，一个纸条上写着不去，然后把这纸一团往这桌上一扔：怎么样，三将军你先伸手吧。哎，当然老张先伸手。张飞伸手拿一纸阄打开一看，哎呀，不去。怎么样，三将军，既然如此，就让子龙将军前往。哎，军师，我张飞只带3000人马到了贵阳，准能兵取贵阳，得胜而回。赵云也不示弱：军师，我也只带3000兵，我可以在军师面前立下军令状，如果打得败仗，愿将我赵云项上人头献与军师。好吧，既然如此，就请子龙将军立下军令状。来呀，军政司看军令状伺候。军政司拿过军令状来，赵云是提笔就写：立军令状人赵云赵子龙，今奉军师将令，带3000人马兵取贵阳，如果取不下贵阳，愿将我赵云项上人头献与军师。刘备看见了：好啊，子龙将军你画押吧。赵云画完押之后，刘备把笔接过来了：子龙将军，我刘备给你做保。赵云高兴啊，主公刘皇叔亲自做保。刘备拿过笔来就把押画了。诸葛亮让军政司把军令状收起来了。张飞不服气呀：嘿嘿，大哥，你我桃园结义，你可向着子龙将军。三弟呀，军中大事可不能随随便便呢，终究是子龙将军先说，而且他确实抓住阄，那上边写着去字。三弟，今后立功的机会多着呢，你不可在此喧哗，给我后退。喳喳喳喳喳，张飞没有办法，只好往后退。诸葛亮伸手拔了一支令箭：赵云听令，末将在。

给你3000人马，立刻兵取贵阳。遵令。赵云接过令箭，点起3000人马，刀枪器皿、锣鼓帐篷、粮草等项拴杀车辆，浩浩荡荡直奔贵阳进发。赵云这一行动，贵阳太守赵范就得报了。赵范立刻升坐大堂，聚手下所有的兵将义士。众位将军，现在刘备派大将赵云3000兵要夺取我们贵阳城，我们到底是降还是打？请众位将军给我赵范出出主意。旁边有一个人说话了：“大人，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就一个赵云有什么了不起的？”赵范一看说话的是管军校尉陈应，这时候又有一个人迈大步往前走：“太守大人，陈应说的话太对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两个人出城一战。”赵范一看，这是陈应的好朋友，也是管军校尉，姓鲍，叫鲍龙。为什么这两个人敢出城迎敌赵云？这两个人确实武艺不弱呀。这陈应胯下马掌中五谷托天猎眼叉，武艺高强，而且他能使飞叉，因为他常在山中走猎，练得一身好功夫，这飞叉抖出去是百发百中。这暴龙呢，剑法非常好，箭不虚发，而且连射两箭，射死两只老虎啊。所以这两个人是远近闻名，因为他们哥俩住在贵阳岭。这座小小的贵阳岭因为有了陈应、鲍龙，贵阳岭都出名了。天下大乱，干戈四起，各镇诸侯割据一方，所以贵阳太守赵范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就把这陈应、鲍龙招来，两个人在他手下作为管军校尉。今天两个人自告奋勇要阵前杀敌，迎敌赵云。赵帆皱了皱眉头：“二位将军，我听说刘皇叔仁义著于四海，再加上诸葛亮足智多谋，那关云长、张飞勇冠天下，今天领兵来的是赵云呐。谁不知道常山赵云大战长坂坡，在百万曹兵当中杀得七出七进，七进七出，如入无人之境。我贵阳能有多少人马？我看还是不战的好，咱们应该归降皇叔。”哎，赵大人，刚才我说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们两个人出城一战，如果战不过赵云，那时候太守您再投降也不晚呢。如果我们要战败了赵云，咱们可以在丞相面前领功。好吧，赵范也拗不过这两个人，只好答应了。这样就由鲍龙看守这座城池，陈应指挥3000人马出城迎敌。3000大兵出城之后，走了没多远，就看见对面赵云的兵将到了。陈应传下命令：“来，我兵把阵势列开。”3000兵将二龙出水时，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对面赵云的兵将到了，一看有敌人列阵了，赵云也把3000兵阵势列开了。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陈应催坐下马，掌中五谷托天猎雁叉，来到两军疆场，把手中托天叉一抖，哗啷啷啷啷，叉盘子就响了。赵云一看这员战将，青铜盔甲，斗青战袍，胯下马鞍颤交欢鲜明，掌中五谷托天猎雁叉，就知道这个人力大无穷。再一看这员战将两边肩膀上搭着红火苗、绿火苗，赵云明白了，因为这个人能使飞叉，在身背后背着12杆飞叉，一边6个，有6只。

0: 叉是红火苗，六只飞叉是绿火苗，这红火苗绿火苗实际上就是绸子条。如果两个人打起来要离着远了，他要抖这飞叉一夹，这红火苗唰出去就是一只飞叉。赵云身为大将，久经大敌，一看就明白了，心说我跟他动手打仗我得留神。赵云又一想，这次主公跟军师兵取四郡，主要是以安定人心为主。零陵虽然抗拒大兵，但是最后刘度归降了。主公跟军师让刘度仍然坐镇零陵，身为郡守，看起来我应该以收服贵阳为主。赵云想到这儿，来到两军疆场，一压手中这条亮银枪。对面兵将听真，告诉你，我乃刘皇叔手下大将赵云赵子龙，我家主公刘玄德是刘景升之弟，现在辅佐大公子刘琦统领荆州，命我赵云前来抚民。你为什么带领兵将出城迎敌？陈应一抖五谷托天脸叉，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我告诉你赵云，我们只服曹丞相，岂肯归顺刘备？把赵云气坏了。好，那么你就接我手中这条大枪，啪，这枪就递过来了。陈应立刻抖五谷托天脸叉招架，叉盘子一响，咔嚓，这五个大叉头子就奔着赵云的面门来了。赵云拿枪往出一磕，他把叉往回一撤，两人二马错蹬，应该圈回马来再战，可是陈应就没回来。陈应这匹马直归本阵，哎呀哎呀，跑得这叫快呀。赵云高声喊嚷，哪里走，追。赵云催坐下马，掌中亮银枪往下追。赵云可留着神呢，这时候陈应就把自己的五谷托天烈焰叉交给左手，伸右手一回头，啪啪啪，连抖出三只飞叉去。陈应的飞叉练绝了，三只飞叉几乎同时出去，头一只叉就奔了赵云赵子龙的面门，二只叉奔赵云的梗嗓咽喉，三只叉就奔了赵云的肚腹了。这三只叉唰跟闪电相仿，把赵云的兵将吓坏了呀。到底赵云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赵云带着三千兵兵取贵阳，贵阳的管军校尉陈应不服气，非要跟赵军打一仗。没想到在两军阵前打的几个回合，陈应就打不过赵云了，拨转马头往回跑。赵云催坐下马，掌中枪一追，陈应就把自己三只飞叉抖出来了。陈应抖飞叉是百发百中，这三只飞叉头一只就奔了赵云的面门，二只奔了赵云的梗嗓咽喉，三只就奔了赵云的肚腹了。叉上一只也受不了啊，把赵云这三千兵全都看愣了。快呀，赵云把大枪交给左手，伸右手唰就把这三只叉给抄住了。三千兵齐声喝彩，好啊。就在这时候，赵云真快把亮银枪交给左手，伸右手唰把这三只飞叉抄到手里了，然后三只飞叉往前一打，唰，三只飞叉同时打出，就打回陈应去了。陈应听见风声就知道三只飞叉到了，赵云手底下留着情了，

三只飞叉如果真打陈应，这陈应就活不了了，因为赵云知道刘皇叔以恩义待人，这回应该安定贵阳，所以三只飞叉稍微偏了一点，陈应往旁边一闪，三只飞叉过去了。借这机会，赵云催马也到了，这只右手正闲着呢，一伸手砰，把陈应的叛甲丝绦抓住，你过来吧。横着一踹陈应这匹马，就把陈应压到自己的马上，生擒活捉。赵云拨转马头回到阵前，往地下一扔，捆，手下兵将就把陈应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被捆了，押回大寨。赵云收兵回到寨中，手下人就把陈应押到中军大帐。赵云用手一指陈应啊，就你这点本事敢跟我赵云为仇作对吗？今天我不杀你是手下留情，我告诉你，我这是为了贵阳的黎民百姓，今天不杀你把你放回去，你告诉赵范让他及早归降，不然的话杀进城中是满门抄斩。哎呀，谢赵云将军不斩之恩，谢赵云将军不斩之恩，我立刻回去请赵大人前来归降。来呀，把马匹军人盔铠甲胄给他。手下人把这套东西全都给了陈应了，陈应顶盔甲胄给他了，然后给赵云磕了一个头，抱头鼠窜，骑着马就走了。到了城中，面见太守赵范，实话实说，干脆您归降去吧，我打不过赵云。赵范说如何，本来赵云刚一来我就说归降，你非要打，到现在打了败仗我还得归降。陈应跟鲍龙也不敢再说什么了，赵范就拿着贵阳的印绶还有地定钱粮册，带着十几个随从出城到赵云大营面见赵云归降。赵云得报之后亲自到寨外迎接，两个人见面彼此施礼，赵云很高兴，就把赵范让到营中摆上酒宴，两个人对坐而饮。赵云命中军官就把贵阳的印绶还有地定钱粮册收起来，等着将来呈交主公刘皇叔。两个人喝着酒呢，赵范就跟赵云说，将军您姓赵我也姓赵，500年前是一家呀，将军您是何方人士啊？我乃真定人士。哎呦，那可太好了，将军您是真定人，我也是真定人，咱们俩又是同乡。真定呢就是而今河北的正定，那个时候叫真定，现在是河北的正定。没想到赵范跟赵云赵子龙两个人是同乡。赵范端起酒来，子龙将军，我想既然我们500年前是一家，又都姓赵又是同乡，如果子龙将军不嫌弃，我愿跟您结为生死之交，不知道子龙将军意下如何。赵云一听好啊，心说我每天都佩服主公刘关张弟兄桃园三结义，瞧主公跟关将军张飞虽然异姓别名，胜似同胞兄弟，实则同桌起灯塔，每回主公这一坐，那关将军威名震动天下，如何呀，也得在主公身后仗剑而立。那张飞那么大的脾气，刘备一瞪眼，张飞是不敢说话呀。这哥俩这么尊敬刘备，主公刘备又那么疼爱关云长张飞，我赵云现在要跟赵范结为生死之交，跟刘关张弟兄一样，这可太好了。赵云想到这儿，就给赵范斟了一杯酒，太守大人，如果你愿意，我们两个人就结为弟兄。好，两个人说谁岁数大吧，没想到两个人是同年而生，只不过赵云比赵范大4个月。子龙将军，你为兄我为弟，请上受我大礼参拜。赵云没得说了，赵云在这一

坐，赵范深施一礼，小弟拜见兄长。哎呀，贤弟请体吧。赵云也很高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赵范说我告辞了，大哥，明天请您进城安民。好吧，明日我吃过早饭就去。赵范走了。到了第二天，赵云、赵子龙准备进城了，就挑了50个亲兵，然后跟中军官说，你看守这座大营，我跟赵范、赵大人交朋友是私事，而收贵阳是公事，你看守这座大营，没有我赵云的命令，绝对不许动一兵一将，以防不测。遵令。这名中军官就随赵云，知道赵子龙将军治军很严，接过命令之后，看守这座大营，赵云带着50名兵丁就进了贵阳城了。贵阳城城门大开，一进城，赵云看见了老百姓跪在地上，是扶道而接。赵云很高兴。到了衙中安民之后，赵范就摆上酒宴，请子龙将军对坐饮酒。两个人坐下之后，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这酒喝到一半了，赵范站起来了，大哥，你我既然是生死之交的兄弟，我在后堂摆上酒宴，你我到后堂饮酒。既然是拜了把兄弟，生死之交了，就应该穿房过屋，妻子不必了。所以赵云就跟着赵范来到后堂，一看后堂处摆上一桌丰丰盛盛的酒宴。这时候赵云已然稍微有点醉了，两个人重新入座，没想到喝着喝着酒，赵范一摆手，由打内宅走出一个女子。赵云虽然有点坐地，他听见脚步声音，抬头一看，赵云也愣了。由打内宅走出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全身穿着素，脸上并没擦粉，可是看面貌，赵云心说这个女子太美了，确实有倾国倾城之色。赵云不知道这个女子是谁，赵云用手一指，贤弟，这是何人呢？哎呀，哥哥，这是我的家嫂樊氏。哦，赵云急忙站起身形，上前躬身一礼，小弟参见嫂嫂。赵云这人确实好啊，我跟你磕头拜了把兄弟了，你的嫂子就是我的嫂子。凡是万福还礼，然后就给赵云斟了一杯酒，将军请。赵云端起酒杯，谢嫂，然后一饮而干。赵范很高兴，嫂嫂，就坐下陪我大哥吃酒吧。哎，赵云站起来往旁边一闪，嫂嫂，我跟贤弟在此吃酒，就请嫂嫂回避。这个樊氏很懂事，马上告辞，就退回内宅了。赵云重新入座，贤弟，你我在此吃酒，为什么樊令嫂举杯前来敬酒啊？哎呀，赵范是满面带笑，手捋胡须，看着赵云，大哥，我把家嫂请出来，其中有个缘故。大哥呀，我们亲哥俩，没想到我的哥哥因为身染重病离开人世，到现在已然3年了。家嫂没有子女，在我家中寡居，虽然我奉养她，但是终非了局。我就常常劝我，想让我嫂子改嫁。我的嫂夫人说了，你要让我改嫁，我有3个条件。第一，我嫁的这个人必须要文武双全，名闻天下。第二，必须要相貌堂堂，仪表出众。第三，也得姓赵，跟你赵家同姓，我才能往前走这一步呢。大哥，

你说天底下地上头竟有这样的巧事。刘皇叔让你前来收我贵阳，可能是为了你们夫妻的缘分。大哥呀，你名震四海，堂堂仪表，而且野心照咱们是一家子，正好符合我家嫂三个条件。如果要不嫌弃家嫂冒丑，我愿意赔嫁资，把家嫂嫁给将军为妻，不知道子龙将军你意下如何？赵范是满面春风跟赵云说了一番话呀，认为赵云能够答应，确实凡事长得太漂亮了。没想到赵云把脸往下一沉，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腾一下站起来了。赵云用手一指赵范，赵范，我赵云既然跟你结为生死之交，你的嫂子就是我赵云之嫂，我怎么能做此乱伦之事啊？哼！这几句话弄得赵范这脸唰的一下就红了，赵范把头一低，多难看呢、啊！人家赵云骂你了，你的嫂子就是我的嫂子，我要娶你的嫂子，我等于做乱人伦之事，以扫细妻。那赵范还受得了吧？赵范脸一红，低头往旁边看了看，因为旁边有不少家将家丁呢。他这两只眼睛这么一扫，赵云看出来了，他没怀好心。确实赵范有点恼羞成怒了，我好心把这么美貌的家嫂嫁给你，反而您骂我灭绝人伦，我成了畜生了。他往旁边看，想着人要多呢，就给赵云骑下火龙关，赵云，我就让你走不出我这个宴席了。赵云多快呀、啊、而且眼睛不揉沙子，好心说你害我，我这还有拳头呢，攥住拳头对着赵范砰就是一拳，赵范往旁边一躲，没躲利落，这拳也挨上了，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上了。赵云迈大步腾腾腾往外走，旁边有人没人？有，可是谁不知道常山赵云胯下马掌中枪，纵横天下无人能敌呀、啊、没人敢过去呀、啊、眼瞧着赵云走出大衙，赵云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带着五十名兵丁，五十名兵丁也上马，就离开贵阳回归大营了。赵云走了，太守赵范让赵云给打到地上了，手下人赶紧把太守扶起来，太守往这一坐，稳了稳神，一咬牙，来呀，把陈英包龙给我叫来。两个人赶紧前来见赵范。太守大人，我们知道了，眼瞧着赵云瞪着眼睛走了，可是我们不敢下手啊。是啊，你们下手也赢不了他，二位将军到现在此事应该怎么办？鲍龙说，太守大人您别着急，我们两个人面见赵云前去诈降，就说您想用美人计捉他，赵云相信我们，把我们留在他的军中，明天您指挥人马前去叫敌，赵云当然得出战呢。我们两个人一左一右保着赵云在两军疆场，只要您一动手，我们一左一右就把赵云生擒活捉了。好吧，看起来这办法不错，不过你们得多带兵将。太守大人，多带兵将，赵云就会怀疑，五百兵足矣。好，你们可要处处小心。这样当天晚上，管军校尉陈应鲍龙带着五百兵到赵云的大寨求见赵云，说面见赵云要归降。小校往营中禀报赵云得报了，赵云心说，到我这儿诈降啊，你以为我赵云只是胯下马掌中枪一员武夫？哼，这回我非得给你们个好看不可。来呀，赵云马上传下命令，派五十名亲兵就埋伏在中军大帐之外，然后吩咐中军官，你到营外把陈应鲍龙给我带进来。

着500兵丁，让他们在营外号令。赵云又吩咐人马上准备酒宴。时间不大，陈英、鲍龙两个人来到中军大帐跪倒在地。陈英、鲍龙

是啊，子龙将军。我们知道之后，我们俩人一商量啊，赵帆这人不可保，所以带着500兵前来归降子龙将军，请您把我们两个人收下。好，既然二位将军前来归降，明日见了军师之后，禀报军师，请你们在军师帐下停用。来呀，摆上酒宴。一会儿的功夫，酒宴摆上了。陈应、鲍龙挺高兴啊，心说赵云并没怀疑，坐这儿踏踏实实喝酒吧。赵云亲自给他们两个人敬酒，这俩人特别高兴，是杯杯敬，盏盏干。喝着喝着，两个人酒一入肚，俩人可有点醉了。赵云还给他们敬酒，这两个人喝的是酩酊大醉。赵云往下一递眼神，中军官立刻往下传令，这500亲兵唰一下全都冲进帐中，把这俩人就绑上了。一绑这俩人，俩人还不明白啊，哎呦，那子龙将军，这为什么绑我们？绑你们，让你们明白明白，前来诈降于我们，推出去杀。赵云一声令下，就把陈应、鲍龙杀了，然后让中军官把这500兵带到寨中，赏赐他们90，告诉他们陈应、鲍龙前来诈降，我就应该把他们杀了，你们500人给我头前带路，我带着1000兵在后边前去给我叫开贵阳城门，让贵阳太守赵范出来迎接，如果不听我的，我后边这1000兵都把你们宰了。这500兵敢不听吗？子龙将军，您怎么吩咐我们怎么办？等到了晚上，赵云让这500兵在前边，赵云带着1000兵在后边，直接就奔着贵阳城来了。因为正是黑天，所以这500人一叫城呢，城上的兵将点着灯球火把往下观瞧，没错啊。陈应、鲍龙手下的兵，那是贵阳赵范手下的兵，赵范已然归降了曹操，就穿着曹营的军装，打的旗号也是曹营的旗号，是自家人马呀。这500兵在城下就喊，你们赶紧禀报赵太守，陈应、鲍龙二位将军已然把赵云杀了，请太守大人出城，我们不敢进城，恐怕赵云的追兵到了。守城的兵将马上禀报太守赵范，赵范一听陈应、鲍龙得手了，已然把赵云杀了，心中十分高兴，立刻带着亲随人等传下命令，开城门放吊桥，赵范催马就出来了。等刚过吊桥，赵云在暗处呢，两边兵将往城一拥，赵云高声喊嚷，赵范你还不归降，等待何时？赵范一下就傻了，抬头一看正是赵云，那赵范能打得过赵云吗？赵云手下兵将拥上来，就把赵范抹肩头拢儿被绑了。赵云气坏了，他也没理赵范，指挥兵将杀进城中，贵阳城赵云就算拿下来了。天光大亮之后，赵云出榜安民，然后派中军官带着2名小校马上去禀报刘皇叔，贵阳已然到手了。刘备、刘玄德跟军师诸葛亮指挥兵将来到贵阳，赵云亲自出城迎接。刘备跟诸葛亮进了城，到衙中落座了，赵云命手下人把赵范推上来，赵范扑通一声就跪在案前了。贵阳太守归降来迟，在刘皇叔在军师面前领罪。刘备、刘玄德用手一指，赵范，你既然知道我福宝大公子刘琦前来收复荆襄之地，你为什么还抵抗子龙将军？刘皇叔，请容我一言。赵范就把赵云来兵取贵阳所有的经过全都跟刘备、诸葛亮说了。哦，刘备看了看军师诸葛亮，诸葛亮乐了。诸葛亮就跟赵云说，子龙将军，
既然赵范愿意。

0: 把他家嫂嫁给你，这是美事，子龙将军为什么不答应？赵云抱拳拱手，主公，尊师。既然赵范跟我赵云结为生死之交，他的嫂子就是我的嫂子，我以弟而娶嫂，天下万人唾骂，所以我赵云不能答应。再说，如果我赵云娶了樊氏，樊氏为我赵云再嫁，而我就使樊氏失其大姐，我赵云也不能这么做。第三，赵范见我大兵来到贵阳，他刚刚归降，其心难测，我知道他是真心归降还是假意归降啊，所以我赵云绝不能应允。军师，更主要的，我跟随刘皇叔多年了，刘皇叔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下考，到现在刚刚是曹军败北。军师，您辅佐主公霸业将兴，两军疆场杀敌用人之处太多，我赵云胯下马掌中枪，要在疆场杀敌以报答主公知遇之恩，怎能阵前杀敌而被主公兴霸业大事呢？哎呀，刘备心说子龙将军真是人品高尚。子龙将军，而今贵阳已定，你立的功劳也不小了，是不是答应赵范娶樊氏为妻？不知你意下如何？到底赵云能不能答应这件婚事？下回再。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小星星。
1: 妈妈，那你见过星星吗？
2: 当然了，妈妈小时候啊，天上的星星可多了，就像歌里唱的一样。
1: 妈妈，那我为什么没有见过星星呢？
3: 你有多久没见过星空了？不要让星星只成为孩子口中的一句歌词，保护环境，为孩子拨开挡住星空的屏障。
4: 请查验台注意，这里有一件托运行李的 X 光图像显示异常，请求开箱查验。
5: 我就是出国旅游带了点个人物品，这有什么好查的呀？
4: 先生，我们在您的行李箱夹层里发现了这些未经申报的植物种子和土壤。
5: 这就是我在国外花园里随便挖的一点土，我想带回来种种花。
4: 先生，您可能不知道，这些看似普通的土壤和种子可能携带外来的有害生物和病菌，一旦传入我国，将对我们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6: 国门生物安全是守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饭碗安全和生活环境。拒绝携带未经检疫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
1: 孙悟空只好住手了，心里头又急又气。那个老头不等孙悟空开口就抢着先说，好啊，你们打死我的老妻和女儿，还要加害老汉，你们出家人的心好狠呐！我倒不如一头碰死在你们的面前不。孙悟空气得心发炸，手发痒，呸，妖怪还敢胡说。唐僧气急了，拦住孙悟空，就是妖怪也不许打。那个老头更是火上浇油啊，好啊，你们把人当妖，害得我一家好苦啊。长老，你徒弟这样行凶杀人你都不管呐，你还行的什么善，念的什么佛，朝的什么山，取的什么经？孙悟空一听急得眼都红了，师父您别听他的花言巧语了，嘿，妖怪招打，说着举起棒就要打。没想到这位不知好歹的唐僧啊，不但不信孙悟空的话，反倒念起紧箍咒来了。这一念不要紧，悟空头上的金箍越勒越紧，疼得孙悟空也打不了了，赶紧抱脑袋，师父哎，不要念了，疼死徒儿了。唐僧不听，还是念，念哪念哪，那个白骨精变的老头儿心里头可高兴了，他心说，嘿嘿，唐僧啊唐僧，你上了我的当了，呵呵，你这个猴头啊，这回知道我白骨精的厉害了吧。孙悟空一眼看见白骨精那副得意的样儿，就忍着疼站起来了，师父您就是咒死徒儿，我也不能饶了这个吃人的妖怪。说完了他举起金箍棒，忍着疼使尽了全身的力气，朝着老头啪的就是一棒。唐僧一见更火了，使劲的念紧箍咒，孙悟空疼得满地打滚，这么一来呀，那个白骨精又使了个脱身法逃走了。这时候沙和尚猪八戒也跪在地上哀求师父，师父喂，别念了，师父您别念了。唐僧见悟空疼的那个样也有点不忍，就停住了紧箍咒语，有心饶了孙悟空。不想诡计多端的白骨精一看唐僧动了慈心了，要饶孙悟空，他又生了一个毒计，从山头上扔下一条白绸子的素绢。唐僧接过素卷一瞧，上面写着呢，佛心慈悲，切忌杀生，纵徒行凶难取真经。唐僧一看天飘素卷，这一定是佛祖的点化呀，就对孙悟空说了，
2: 我本想饶你，可是佛祖不能容你，你回花果山去吧。
1: 孙悟空一听师父不要他了，扑通的一下跪下了，苦苦的哀求。沙和尚猪八戒也在旁边讲情，唐僧不听，立刻从行囊里边取出了笔墨纸砚，写了一封贬书，
2: 拿去吧，从今往后再不要来见我。
1: 孙悟空非常的难过呀，师父，我实指望保护您西天取经，没想到您今天要赶走了我，我只好听您的话就是了。师父，请上受徒儿一拜。唐僧把脸一扭，
2: 我是个好和尚，不受你的礼。
1: 孙悟空心诚，一心要拜，就使了个分身法，从脑后拔下三根毫毛，扑的一吹仙气儿，变了三个孙悟空，连他自己一共四个，围在唐僧的四周。那唐僧躲不开了，只好受了孙悟空一拜。孙悟空拜完了，跳起来收了毫毛，就对沙和尚说了，师弟，你保护着师父西天取经，一路上要多加小心。
3: 是。
1: 孙悟空嘱咐完了沙和尚，又对八戒说了：“八戒，此去西天，你一不要贪吃，二不可贪睡。师父有难，你要拼死相救，就是碰上刀山火海，也不许胆小。你要记住了。”“
2: 嗯，是是。”
1: 孙悟空还不放心，又对八戒说：“八戒，你们要遇上打不过的妖怪，提起我孙悟空，他们就不敢害师父了。”唐僧搭茬了：“
2: 我是个好和尚，不提你的名字。”
1: 孙悟空叹了一口气：“哎，师父，您不要怨恨，我打死的是人是妖，以后总会明白的。师父此去要多多保重，徒儿去了。”说着，孙悟空含着眼泪离开了师父，驾着云回他的老家花果山水帘洞去了。再说唐僧跟他的徒弟沙和尚、猪八戒继续着往前走，他们刚走出了一片树林，就看见前面山上果然有一座金光闪闪的天王庙。唐僧要去拜佛，师徒三人就上了山，走进了庙门，抬头一看，上面有一尊佛像。唐僧他们立刻跪倒，说了一声：“弟子东土唐三藏。”话还没说完，呜、刮起一阵阴风。八戒一看不好，拉着师父唐僧往外就跑。跑出了庙门，回头一看，嗨，哪是什么天王庙啊，原来是一座黑森森的大山洞啊，上面写着坡月洞三个血红的大字。庙里头那尊佛像变成了一个可怕的白骨精了，大声怪叫着追出洞来了，就要捉拿唐僧。沙和尚抡起禅杖，猪八戒举起铁耙子，铿锵的就跟妖精打起来喽。打来打去，他们不是白骨精的对手。唐僧沙和尚让一群小妖精捉到洞里去了。猪八

0: 戒一想，我要再被捉进去，谁来搭救师傅啊？他就拼出全身的力气呀、啊，照着白骨精康就是一爬。他主意拿定了，就驾着云来到了花果山，见住了孙悟空，把师傅让白骨精捉去的事儿一五一十的说了。孙悟空一肚子委屈呀、啊，本想不去，猪八戒又是磕头又是作揖，只赔不是。孙悟空想，师傅是个好人呐、啊，这都怪白骨精捣鬼，害得我们师徒分离。现在师傅有难，我不去救，谁去救啊？再说那个白骨精实在可恶，我一定要除掉他，保护师傅西天去取经。想到这儿，他就跟八戒说了：“看在师徒往日的情分，我去。”头前带路，哈哈。他们俩驾着云，不一会儿就来到了白骨精住的坡月洞外边了。孙悟空让猪八戒先去打头阵，把白骨精引出来了。他们打了没有三两个回合，猪八戒就被捉到洞里头去了。不管孙悟空怎么在洞外边叫骂，白骨精反正再也不出来了。这怎么办呢？孙悟空正想主意呢，嘿，忽然看见四个小妖怪忽闪忽闪忽闪抬着一顶小轿子从山底下走上来了。原来是白骨精请他的干妈金蝉大仙来吃唐僧肉的。孙悟空灵机一动，悄悄地躲在一棵大树的后边，等轿子过来了，他噌的一下跳出来，本本金箍噜棒急本本，就把四个小妖怪连那个轿子里边坐的金蝉大仙都打死了。这个金蝉大仙呢、啊、是一只母狼变的。孙悟空拔下四根毫毛，扑的一吹，四个毫毛变成了四个小妖，他自己往轿子里头一坐，把脑袋一摇晃，哎，他变成了金蝉大仙的模样了，大摇大摆的混进了坡月洞。那个白骨精哪还以为是真的干娘来呢，一个劲儿的给他磕头，后立刻吩咐小妖们架起油锅烧起火来了，又吩咐把唐僧、沙和尚、猪八戒都捆上来了。假金蝉大仙一看见唐僧，立刻就想上去拜见，又一想不行，还不是时候呢，他就假意的对白骨精说了，哎，我说儿啊，你好本领啊，哎呀，你的方法可真妙啊，但不知你用的是什么法术把他们捉来的呢？白骨精说，干娘啊，女儿我三次变化三形就把他们骗来了。哦，为娘我可没想到你修成这么大的本事了。哎，你为什么不再变化一次，让为娘的看看也高兴高兴呢？
1: 白骨精不知道假金蝉是要点化点化唐僧，他就说了声好啊，说着摇身一变，先变成了一个小媳妇儿，手里的挎着个竹篮走到唐僧的面前了。
0: 师父，随我到天王庙去化斋呀。
1: 唐僧瞪大了眼睛看着他，接着小媳妇儿又摇身一变，变了一个手执拐杖的老太婆，老太婆也走到唐僧的面前。
0: 长老，老身万福。
1: 唐僧气得哼了一声，老太婆呵呵地笑着又摇身一变，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丈，他冲着唐僧说了，
2: 你纵徒行凶杀人，你还行的什么善，念的什么佛，朝的什么山，取的什么经啊？
0: 他说完了哈哈大笑。
1: 唐僧这才明白了，他又是气又是后悔呀，
0: 可也晚了，
1: 白骨精变回了原形以后，叫了一声干娘啊，我三变人形之后，又从天上扔下素绢一条，这个混和尚还以为是佛祖点化呢，他立刻写了一封贬书，赶走了那个猴头。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师徒捉进洞来了。假金蝉大仙故意地走到唐僧的面前说，这回你全明白了吧？唐僧实在恨极了，唉，我只恨自己善恶不分，当初没有让悟空把你们打死。白骨精冷笑了一声，嘿嘿嘿，晚了，猴头现在在花果山呢，他救不了你了。说完了，就立刻命令小妖们揭开了热滚滚的油锅。唐僧长叹了一口气，唉，悟空，徒儿，为师的屈了你了。唐僧这一说不要紧呐，假金蝉大仙可受不住了，他浑身哆嗦，喊了一声：“师傅，徒儿孙悟空在此。”白骨精一看，吓了一哆嗦；八戒一看，可乐了：“好呀，我的猴哥呀，打呀！”白骨精一看跑不了了，就跟孙悟空打起来了。他们俩杀了几个回合，白骨精哪打得过孙悟空啊，他就使了个法术往地下一钻，不见了。孙悟空扔出了金箍棒，说了一声变，金箍棒啊立刻变了一个软圈，软圈套在地上，一阵耀眼金光过去啊，白骨精就从地底下给吸出来了，就在那个软圈里头直打滚。孙悟空收回了金箍棒，张开嘴噗噗噗喷出了一串的神火，这个神火呀就围着白骨精是越烧越旺，白骨精最后呢被烧得现了原形了。唐僧走过去一看啊，原来是一副死人的骨头。唐僧一把抱住了孙悟空啊，又是高兴又是难过的说，愧杀为师了，师傅，这都是妖怪害得我们师徒分离。哎，也是为师糊涂，为师错了。师傅不要难过了，赶路要紧呢。好，带马。
0: 是啊，
1: 沙和尚牵过白龙马，猪八戒高兴地呼扇着大耳朵挑上了行李，孙悟空放起一把火烧了破月洞，师徒四人迎着早晨的万道霞光又接着往西天取经去了。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之间。
2: 王奶奶，哟，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给您开门。
3: 谢谢啦，姑娘。
1: 开一道门，让人舒心。
2: 今天外面也太冷了，哎，你记得把门带上。
4: 好嘞，记着呢。
1: 关一道门，让人暖心。小朋友，要驾车了吧？来，到门口这儿来，别耽搁了。
5: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爷爷，别着急，我帮您扶着电梯门。
6: 谢谢你啦，小朋友。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我几乎不能辨认这季节到底是夏天还是春天，因为在我目光所及的地方，处处都浮跃着新生的喜欢。我几乎计算不出我自己究竟是中年还是青年，因为从我面前流过的每一点时光都是这样的新鲜。
4: 我呀，好动，而且兴趣过于广泛，只是对这样的生活发生了永世不渝的爱恋。我呀，渺小而平凡，可是我把自己看作巨人，辽阔的国土就是我的家园。
3: 亲爱的朋友们呐，青春属于你。
4: 亲爱的朋友们呐，青春属于你，
3: 属于我，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4: 让我们同我们的祖国一起度过这壮丽的青春。
3: 然而，青春不只是秀美的发辫和花色的衣裙，在青春的世界里，沙粒要变成珍珠，石头要化作黄金。
4: 青春的所有者也不能总在高山路、溪水旁谈情话、看流云。青春的魅力应当让枯枝长出鲜果，沙漠布满森林。
3: 大胆的向往吧，不倦的思索，一往直前的行进，这才是青春的美，青春的欢乐，青春的本分呐。
5: 是啊，我们不要那种旁观者，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既不同谁发生争执，也不做半点交涉。
6: 不，我们是沸腾的铁水，每一滴都发出高热，我们走到哪里就要把哪里的黑暗和寒冷冲破。
7: 我们不喜欢那种饶舌的勇士，瀑布般的埋怨之声淹没了露珠大的真正的努力。
8: 不，我们是生活的勘测员，珍惜大地上的每一块矿石。
9: 我们讨厌那种看风转舵的船手，他心中啊没有方向盘，只懂得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
7: 不，我们宁愿做个萤火虫，永远永远朝着光明的去处走，即使在前进的途中焚身葬骨，也唱着高歌不回头。我们憎恶那种自私自利的庸人，人活着只是为了生前的享乐和死后的阔气的一病。
5: 不，我们纯洁的心灵不能蒙上一粒灰尘，我们每一滴血汗都是为了贡献给我们所深爱的人民。
6: 曲折的道路是这样漫长，一不小心就会走上岔道，陷进泥塘。然而，英雄的意志谁也不能阻挡，祖国
3: 给我们以力量，
10: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11: 闪耀吧青春的火光，
3: 再没有什么能主宰这伟大的生活，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神圣的职责，我们永远不会把这壮丽的青春辱没。
4: 青春，愿你光芒四射。
3: 青春，
10: 你一点也不能。

0: 古园读书会。
1: 一生的路很长，我把这首歌当成生命旅途中的一次心花盛放。今天我们一起用美好的诗篇和旋律感恩生命的馈赠，静听花开的声音。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黑暗。请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绝望。请保持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迷茫。请相信自己的力量，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因为相信你开始相信了自己。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活成一束光，绽放所有的美好。

从一个绿芽开始努力，然后所有的花蕾学会绽放，绽放花朵在春天，孕育秋天的果实。

只归雁筑巢开始，让所有的绿叶也招纳新租客。枝叶间有鸟鸣，还会有松鼠和猴群

吹开鲜艳的花朵，人们在花间自由地唱歌，谁越是感觉心情快乐，这春天的享受也就越多啊。

白云飞过山坡，绿水荡漾微波，明媚的春光照耀着新中国。我们不让春光白过，我们都喜爱劳动的生活。春天使我们更愉快更活泼，到处在建设锦绣山河，而山河的主人就是咱们大伙。亲爱的同志，请你对我说，是谁把春天的幸福带给了你我？是谁把春天的幸福带给了你我？

0: 定拒收红包。
1: 哎呀，现在没人看见，你拿着呀，这事儿没人知道，就这么点意思，拜托了。
0: 你，哎呀，你爸的手术啊非常成功。老爷子，这术后啊一星期康复的情况非常好啊，你们一会儿啊结算完就可以出院了。
1: 这还不是多亏了你张主任吗？
2: 切，哎，不收红包能给我爸手术做得这么好吗？
3: 先生，剩余一共是3211.15块，您核对一下单据。
2: 不对呀，这怎么多出1000块钱啊？
0: 嘿，我们有规定也有对策，红包当时我能收，这秒变住院费也是可以的。
2: 这，
4: 哎，恪守医德规范，构建美好医患。
5: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4: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5: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张主任，这个你必须拿着，我爸手术你主刀，就这么点意思。哎，拿着拿着拿着，
2: 你说啊，我们这儿有规矩。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感谢感谢各位热烈的掌声啊！
7: 感谢大家来听我们说相声。
6: 哎，李丁啊，在这个开始的时候 我先问你一个小问题。
7: 什么问题？
6: 现在好多人聊天 喜欢忆童年
7: 哦。
6: 那么请问提到你悲惨的童年，你能想到什么？
7: 我怎么那么惨呢？我干嘛非得悲惨的童年呀？
6: 那就直接问。
7: 对，我童年就完了。
6: 童年你能想到什么？
7: 想到我爸老打我，
6: 还是悲惨童年，这个没法抬杠了。为什么老打你？
7: 就是老偷着看动画片。
6: 这小孩喜欢看动画片啊，这不能算这个坏处，
7: 是吗？
6: 我也喜欢看动画片。
7: 你看看，
6: 但是啊，我不光看，我还研究。
7: 你还研究动画片？
6: 咱童年那些动画那些特点。
7: 什么特点？
6: 其中有个特点。
7: 什么特点？
6: 很多的人物都是一个什么和什么的组合。
7: 哦，就跟咱们似的，这样的都有搭档，是不是？两个人什么和什么？
6: 对，就这意思。你比如说有一个童年动画叫《没头脑和不靠谱》，
7: 没头脑和不高兴，
6: 你看是不是什么
7: 哎
6: 和什么的？
7: 没头脑和不高兴
6: 组合，
7: 对
6: 对，这是一个
7: 啊。
6: 还有一个，
7: 还有什么？
6: 叫这个阿尔法和德尔塔。
7: 德尔塔干嘛？
6: 俩耗子。
7: 哪有阿尔法跟德尔塔？
6: 阿尔法德尔塔吗？
7: 阿尔法跟贝塔，
6: 反正就
7: 舒克和贝塔，还有阿尔法都出来，这太乱了，你这个。
6: 反正有一个，
7: 对对对，
6: 对不对？这是一个
7: 啊，
6: 还有一个，
7: 还有什么？
6: 阿凡达和八爷老爷，这也是好。
7: 阿凡达和八爷老爷，
6: 对呀、
7: 这样听着就不是一套的吧？
6: 怎么不是一套的？
7: 你要说阿凡达和驴，这我都不跟你抬杠。你阿凡达跟八爷老爷干嘛呀？
6: 应该是什么？
7: 阿凡提和八爷。
6: 阿凡提和阿凡达吗？
7: 八爷老爷呢？
6: 下一个也有意思。
7: 下一个什么？
6: 叫做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7: 这么大了，你这个。
6: 反正
7: 反了，比反了。
6: 名字有没有？
7: 名字有，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6: 还有一个组合，叫什么呢？
7: 什么？
6: 三个和上，这也是一个。三个和上，
7: 你先等一下，
6: 这个俩人
7: 什么？三个和上
6: 组合，经典组合呀！
7: 人家叫三个和尚，不是三个和尚，
6: 字儿没错啊。
7: 啊，您那意思，这边是阿凡提和八义老爷，舒克和贝塔，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到您这儿三个上，
6: 哎，
7: 是吧？
6: 你抬什么杠啊？
7: 不是我抬杠，
6: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7: 我都没敢瞧你，这串
6: 怎么回事啊？
7: 你错的太离谱了。
6: 我这紧着说我对动画有研究，我随便说一个咱小时候动画的知识，你能给我跪下？我随便唱一个动画的主题曲，你能给我跪下？

0: 就不贵。
1: 主题曲这玩意儿最难研究了。
0: 主题曲我也会，那么多动画片主题曲我都听过。
1: 是吗？
0: 我就这么说，你唱一个上句，我给你接出下句来。
1: 嚯嚯！
0: 我还能说出动画片名字是什么？
1: 这么大能耐呢？
0: 那当然
1: 了。那咱们试试啊！
0: 来呀！
1: 你听我这个，猜猜这是哪个动画的主题曲？
0: 你说吧。
2: Mixtini 阿凡提 ，Mixtini 阿凡提，骑着小毛驴，走呀么走四方，从南走到北，从北走到西，从北走到西，对不对？
1: 跳上瘾了，你这人。
0: 阿凡提，聪明的阿凡提嘛。
1: 这也知道哈、
0: 啊。知道啊。
1: 再给你换一个，听这个。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机灵；耳朵竖得像电线，听着一切可疑的声音。
0: 黑猫警长。对不对？
1: 咱俩不是一
0: 太简单了。
1: 黑猫警长也知道，
0: 那当然，
1: 人物都熟悉吗？
0: 熟悉啊。
1: 有一黑猫警长，有一个白鸽侦探，
0: 白鸽侦探，
1: 对不对？
0: 没有想到，这是咱们全场最响的包袱。
1: 这我们也没有想到啊。黑猫警长还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结尾的时候，黑猫警长掏出枪来，啪啪啪啪打出这么几个字，
0: 什么？
1: 我找我舅舅去。
0: 黑猫警长也太疯了吧！黑猫警长找他舅舅去干嘛呀？一只耳找他舅舅，黑猫警长拿枪啪啪啪啪，我找我舅舅去，然后一只耳，
1: 请看下集是吗？这歌你听我就完了，
0: 是是，
1: 给你换一个啊！我来压箱底了。
0: 什么叫压箱底？
1: 听这首歌啊！绝活啊！打雷要下雨，
0: 雷欧什么？
1: 下雨要打伞，
0: 雷欧，这我也知道。
1: 天冷穿棉袄，
0: 雷欧雷哎欧，天热扇扇子，指挥就是你说呀？
1: 说什么呀？再换一个更难的，
0: 你说一个，
1: 听这个。葫芦娃，
0: 葫芦娃，
1: 一个藤上小邋遢，
0: 真呀真邋遢，邋遢
1: 他是他，
0: 就是他，我的朋友，
1: 我真的好想，
0: 真的好想，
1: 好想，
0: 好想，老老，你这是动画片吗？这个。怎么连上海滩都出来了？
1: 这你不懂了吧？我这不是看你会的太多了，我就给你加大点难度。
0: 不用加大难度，
1: 我就弄一些刁钻一些的问题了。
0: 你刁钻问题，你不用把动作做出很刁钻的样子，行不？就直接问就行了。
1: 歌曲难不住你了，我考你一个知识方面更加刁钻的问题。
0: 你不要老做假动作，行不行啊？
1: 考考你啊！
0: 说你就说吧。
1: 刚才提了一个动画，叫这个《没头脑和不高兴》
0: 啊。对。
1: 那么请问，这个动画？开头第一个画面是什么？
0: 呦，哎呦，哎呦呦，这还真不知道。
1: 你看，
0: 这确实不知道。
1: 在座的各位都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都在回忆啊，
0: 忘了忘了。
1: 我记得特清楚。
0: 什么？
1: 没头脑不高兴。动画开头第一画面
0: 什么？
1: 一行字儿
0: 啊，
1: 东北美术电影制片厂。
0: 就这个
1: 洋盘的动画片儿啊？
0: 没有，你这也错了啊。
1: 怎么呢？
0: 我知道您这片头先出来的制作厂商是这意思吧？
1: 宣传一下。
0: 不是，那也不是东北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1: 错，东北。
0: 上海美术电影。
1: 东北美术电影制片厂生产的。
0: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1: 没头脑和不高兴吗？
0: 你要东北就不是没头脑和不高兴了。
1: 那是。
0: 那就是糊涂蛋子和整天老憋屈娃。
1: 谁跟你研究方言了？这是有历史的。
0: 什么历史啊？
1: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前身就是在东北，后来搬到上海了。这是一段历史。
0: 这事儿
1: 可能年代太久远了，
0: 是是是，
1: 你没记住。
0: 是。
1: 那这么着吧，咱不说这个历史的事儿了。
0: 怎么着？
1: 咱就说最近几年，很多不光是这个小孩了，咱们这个。
0: 成年人、
1: 青年人也喜欢看最近咱们新出的国产动画呀。
0: 对，我喜欢看呀。
1: 咱举一个例子啊，
0: 你说说。
1: 最喜欢那什么？
0: 什么？
1: 隔着，听过吗？
0: 什么？
1: 隔着，大动画，国产大动画，隔着之魔童降世。
0: 哪吒，还隔着？
1: 哦，对对对对对，
0: 人那叫哪吒闹海，不是隔着闹海。你隔着谁也闹不了海，你知道吗？
1: 那么现在我来问你一个有关哪吒的刁钻问题。
0: 哪吒有什么刁钻问题？
1: 请问哪吒这部动画的主角是谁？
0: 我要没看错的话，就应该是哪吒吧。
1: 嚯，你居然答对了！
0: 啊，
1: 有点意思呀，给你换一个。姜子牙主角谁？
0: 姜子牙。
1: 我可以呀。大圣归来主角谁？
0: 大圣。
1: 不错呀。白蛇主角谁？
0: 白蛇。
1: 有点意思呀。
0: 别有意思了，别问了，行吗？我答的我一点成就感都没有，还白蛇主角这。

0: 白蛇你都说出来了，白蛇主角就白蛇呀，嗯，你叫白蛇主角是青蛇是吗？白蛇说了啊，本来以为我是女一，
1: 不是那意思，
0: 没有想到我是女二，不行，我要当女一，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哥哥说，啊，这是我的台词。
1: 我知道，你看太多都串了是吗？
0: 不是我看太多，是你就没看过吧？
1: 我问这主角他是有目的的，不光主角厉害，
0: 怎么着？
1: 其他很多角色也都深入人心呀。你比如说这个哪吒里头，冷宫三太子，
0: 龙宫三太子，冷宫三太子，太子都打到冷宫去了是吗？
1: 对，龙宫三太子，
0: 龙宫三太子
1: 特别的厉害，
0: 是啊，
1: 哎，一人啊能打好几个，名字叫这个鳌拜，鳌拜太厉害了，
0: 敖丙，你错的太多了，建叔，你看过吗？鳌拜了，对，鳌拜是能打好几个，但人家叫敖丙，
1: 对，
0: 不叫拜啊，丙，
1: 我记得有一丙。
0: 哎，对，
1: 还一角色 太乙真饼，
0: 不是都叫饼好吗？
1: 哦，对，我记得有一个哪吒里还有一个角色不叫什么饼，
0: 对，
1: 哎，他是一个反派，特别有特点，叫这个公主抱，
0: 申公豹，有公主抱，
1: 怎么了？这差不多，
0: 差多了，申公豹，申公豹是不成功，变成人，这申公豹知道吗？
1: 哦，哎，那这个公主抱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0: 你这不挺清楚的吗？你动作都做出来了好吗？
1: 这么说你还真了解哈？
0: 我肯定了解呀，
1: 你对哪吒这么了解，我就不问了，我问一个。你不了解的，
0: 你先别说我不了，你说点你了解的东西吧，行吗？
1: 我什么都了解。
0: 你什么了解？你什么都不了解。
1: 我所有的都特别了解。
0: 你根本就不了解。
1: 刚才我说了这么多知识，你都没记住啊？把你复习一遍。
0: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1: 三太子被打入
0: 冷宫，
1: 舒克的搭档是
0: 德尔塔，
1: 黑猫警长打出，
0: 我找我舅舅去。
1: 我这个姿势叫
0: 公主抱，
1: 这不记住了？
0: 你别说了。
2: 老板，今天我俩正式约谈你，啥事儿心里有数吧？
3: 马上就要过年了，欠我们工钱还不给我们，咋的？还能拖黄了我？
2: 一人9万，一共18万，痛快的。
3: 哎呀，那你俩都这么厉害了，就找那个真老板要去呗。你让我在这嘎子装啥老板，陪你俩演啥戏呀？你不在工地挺有威望的吗？我俩要直接把钱要出来，不属于灭你威风抢你风头了吗？
4: 哈，你说这话那我肯定不跟你呛，威望肯定是在你俩之上，要不为啥我工资开了，看着没，那年会我都买完了，然后还给我爸妈准备了一个红包，要我说你俩呀就一个字儿怂，
3: 咋的？
2: 看没看见我俩刚才的状态？你信不信一会儿真老板回来了，我俩比刚才还猛，让你看看什么叫工地第一猛。
3: 干啥呢？猛一个。
2: 老板，今天你好帅帅哦。
3: 那个老板呐，这俩小萌萌找你有事儿。
5: 啥事儿？说。
3: 老板，我们仨给你表演个节目，男生独唱，
2: 表演者他，请您欣赏。
5: 哎呀妈呀，
3: 快点
5: 啊，才听明白，仨人表演节目，那俩是报幕的，咋的？坐着唱啊？
3: 也行，
5: 我站起来。
3: 不是，这也是你坐的地儿，你
5: 唱啥歌？
3: 不是，那个18万，
5: 18万，
3: 哎妈，这歌没听过呀？行，唱吧，唱。这里的山路18万，这里的水路9连环，嘿，18万。哎，
5: 你老18万18万的，是不是有啥故事啊？
3: 不是，那个老板啊，就是我这歌是替那俩报幕的唱的，你们之间有没有啥事儿？你自个儿寻思寻思。
5: 我听出来了，你是不是觉得你在工地上挺有威望的啊？啊，他俩想要钱不敢，你过来给他俩出头来了，是不是？ 啊，你这是长工友的志气，灭老板的威风。
6: 不是老板，是不是这话说的，我哪敢灭你威风啊？不是，就是我灭你干啥？不是，也不对，你自生自灭得了。
5: 那看这张卡没？这里边有180,000。来，你好好表现表现。
6: 老板，俺俩欠了钱，你让我表现啥？再说你这屋这用不着啥表现呢，让我带给你擦遍地，
5: 这地干净不用擦，
6: 这家还让我表现，完了还故意不给机会，那咋的？刚才歌唱的不错，那我给你跳个舞啊？
7: 谁要给我跳个舞啊？
6: 我给你跳个溜的，干啥的？进屋连门都不敲，有点素质没有啊？谁呀？
5: 我媳妇儿，
6: 嫂子呀。你跳个六
7: 啊。这是谁呀？啊，
5: 咱工地上工人啊。你来干啥来了？
7: 找你有事儿呗。
5: 啥事儿？
7: 那个他这事儿
6: 啊，要我回避一下子吧。哎，
5: 这不用，你坐那，那都自己人，这当面说呗。
7: 我来找你对账。
5: 对账啊？
6: 瞅我干啥？都自个人说呗。
7: 咱公司的账上为什么莫名其妙少了90,000块钱呢？
6: 要我还回避一下子吧。
5: 哎呀，这哦，对，少90,000块钱是吧？啊。那可能是会计算错账了吧？
7: 咋的？
5: 不太可能。那这样吧，90,000块钱不少啊，这哪儿去了呢？我寻思，
6: 这借我了，啊。他说借他了。
7: 咋的？家里有急事儿啊？
6: 那可不，挺急。
7: 啥事儿啊？这么急？
6: 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爸前两天说上银行想存10万块钱，完那兜就1万，我让我在外边借9万，完凑个整存上。
7: 哎呦我的天哪！我还寻思跟公司借点钱给我家孩子报个兴趣班啥的呢，让他去学个滑雪。
6: 我今天嫂子啊，我寻思那个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我这不来还钱来了吗？
7: 对，你别，我说这话可不是跟你要钱呢，
6: 我就是来还钱来了。
7: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嫂子就把这钱收下了啊。嗯，哎，这家太好了。
5: 行，那没啥事，你回去吧你。
7: 咋没事呢？那钱的事解决了，还有别的事呢？
6: 还有那个嫂子跟钱有关没？
7: 没关了。
6: 哦，那我再待一会儿。啥事儿啊？
7: 这快过年了，咱爸妈的年货你咋就不置办呢？啊，你这不买，人家寻思我这当儿媳妇咋回事啊？
5: 不是，这怎么能不买呢？那肯定买嘛！你这不跟我说好几天了吗？但是我这寻思我得买啊。那我不就正准备我
6: 那个借我了？啊？你看又侮辱我大哥了吧？我大哥今天早上就告诉我去给买年货去嘛。
7: 是啊。
6: 这不搁这儿呢吗？那个这里边有那个给你家我大娘买的那个白酒啊，完了呢还有这个是给你家我大爷买的酸奶果冻，完了那个磨牙棒啥的，就自个吃就行。
7: 行
5: 啊，那没啥事你赶紧回去吧。你
7: 咋没事啊？你爸妈的事解决了，那我妈的事儿呢？
6: 不是你那个大哥，你坐这儿，嫂子要不有啥事你就直接就是问我，只要不花钱，我都给你整板正的。
7: 这事儿指定不花钱，是咋回事呢？啊，就是我爸呀没得早，完了之后呢，我合计啊给我妈介绍个老伴儿，完你大哥呢这边也托不少人给介绍，完一去看呐，不是这个闲人长得高了，完那个闲人长得白了，完再不闲人长得帅没有安全感，你说就符合这种条件的人，我上哪去给他整？
6: 真不好找。大哥，那个火车站喊我登机呢，挺急的。哎，
5: 你别走，你
6: 不是那个，我这不能再演了，我再演辈儿上来了。
5: 什么玩意儿？
6: 不是，我倒没啥问题，我怕你老丈母娘相不中我。
5: 你拉倒，跟你没关系。哎呀，媳妇儿，你说你这事儿你能着急吗？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做工作，你是不是也得一点一点做呀？
7: 我不知道你给他做工作呢吗？我要知道你给他做工作，我能整这事？不是，你先上。
5: 不是我，哎，干啥？
7: 哎，好了，行了，那你赶紧继续做工作吧。啊，这样完了之后你俩先唠上。那个啥，你要是这样的话呀，这钱呢我还真就不着急要了，你拿着慢慢花。叔，哎
6: 呀，这孩子真够哥们意思的。
7: 啊，行，那你俩唠着，我出去打个电话啊。哎，
6: 慢走，孩子啊。
7: 哎，好嘞。
6: 哎呀，幸亏你今天来了，我跟你说，不然我还不知道咋地了呢。那年货是退不了了，钱给你了是吧？啊，来来来，大哥再给你2000块钱。
3: 这是干啥呀？
6: 年货钱呢？
3: 不是，我那年货用不了这些，这你拿回去，我不能光
6: 剩下的给你当压岁钱了，行吗？哎，
3: 压啥？你拿回去吧。
6: 你拿着就拿着。
3: 你看大哥，你真拿回去，拿回去。
6: 你这人真是……
3: 你这么的，大哥，我也看出来了，你也是不咋诚心给，但我是诚心要。我不能白要你啊！再给你表现表现，你看行不行？
6: 你还表现啥？你就行了。
3: 这桌子这都多埋汰了，你看。我使包给你擦擦。哎
6: 呀，拿我包擦呀，给我擦蹭。
3: 哎呀，谁？请进。我就纳闷了，你家门呢？哎，这是警察叔叔。
8: 你好，派出所的，你们谁是老板？
3: 那个大哥，那1000块钱我给你吧。
6: 哦，那个谢老板。
3: 嗯呐，
8: 你挺难找啊，找你3年了，你这事儿可不小啊，上到我们市公安局党委，下到我们路面上巡逻的每个民警辅警可都知道了。
3: 哎呦我大哥呀，哎，不是你自个儿做的
6: 骗呢，
3: 不这事我表现不了，你说我说重了你不能干，我说轻了人警察不能干，你赶紧自个儿整吧。那个警察同志，刚才我撒谎了啊，他是老板，我是替人家要账的。啊，
8: 您是老板，你是替人要账，你替人要账的。
3: 那，
8: 那你一般都咋要啊？
3: 上点手段啥的。
8: 哎呀，那你跟我学学呗，这都啥手段，多残忍呢？
3: 就是唱歌、跳舞、跳六啥的。实在要不给，跟老太太相亲。哎呀。
8: 就我挺纳闷的，就你这小个自己出来要了，你挺自信呐。
3: 自个儿要我不疯了吗？俺仨人呢，还俩呢。
8: 要账违法，3人及3人以上，那就是团伙了。
3: 哎呦我的妈呀，得回那俩报幕里下去了啊。那我这独立要账是不是没啥事啊？
9: 大哥，还得你啊，真的呀。哎，钱到账了。
3: 我怎么叫大哥呢？我认识你了，
8: 大哥，你这账子要的六亲不认了呢？哎呀，
3: 瞎咋的？警察，
9: 警察，大哥你别闹，老拿警察吓唬咱俩。警察搁哪儿呢？
3: 坐上来了，我给。完了，这回废了啊！
9: 咋整？
3: 做警察这岁数大了，赶紧撤呀！
8: 站那。咋回事说明白了。
6: 哎，警察同志，我给你解释啊，这仨呀是我工地上工人，然后那俩呢平时一天到晚的花钱大手大脚的，我寻思公司要发给他俩了，那不转眼就没了，我呢就背着他俩把工资给打家去了，然后他不知道过来跟我要钱来了。
8: 啊，不是拖欠工资是吧？
6: 不是不是不是。
8: 啊，那行那行，那没你仨啥事了啊，唠唠你的事吧。
6: 啥事儿？我没事。
3: 那个警察同志，我先过去开导开导他啊。哎，赶紧过来吧，这别装了。那个警察同志，用不用我帮你上点手段啥的？
8: 你可行上一点，上什么手段？你知道啥呀？你们老板匿名在年三十的时候给我们所有一线巡逻的民警辅警送去了年夜饭，终于找着您了。哎呦，感谢感谢。
6: 哎呀，你们最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对吧？哎，
8: 代表所有在春节期间仍然坚守在一线的劳动者向您致敬，谢谢。
3: 哎呀，好！哎呦我的妈呀，太伟大了，老板呐！你照你这么整，明年这不给他发开支，咱们也得干呐！哎呀，
6: 妈呀，赶紧的吧，上车站吧，一会儿赶不上车了。
3: 不用，现在我也赶不上了，还剩10分钟了。
8: 10分钟啊？嗯，没事，来得及，拿警车送你们走。哎呀，
3: 还得警察哈，警车还没坐过来。警察就像黑夜一道光，将黑夜点亮，让那些迷路的人呐、啊、看得见远方。
8: 同志，你要再唱，可真上不去车了，赶紧走吧，
3: 走，快走，走走走走走。
10: 谢谢您，感谢好朋友的掌声鼓励啊！我的名字呢叫王春阳，
11: 没错，
10: 他呢叫周培岩啊，我们俩呢。

0: 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1: 是
0: 啊，在演出之前啊，我问你一个问题行吗？
1: 什么问题啊？
0: 你有病吗？
1: 你有病吗？
0: 怎么急了？说急什么呀？急呀！
1: 你这么说话礼貌吗？
0: 哦，明白了，你觉得不礼貌了？
1: 对呀。
0: 行，那我重新问。
1: 重问，
0: 您有病吗？
1: 哦，加了个您就算有礼貌了。
0: 这也不行，就是您好，您有那个大病吗？这样行吗？
1: 我说的是你这个问题不礼貌。
0: 不是，你别管我的问题是什么，你就回答我，你有病吗？
1: 我没病，我身体好着呢。
0: 不是，我没说你那个，就是身体上那个疾病。
1: 那你说的哪个呀？
0: 不是你前些天得那个病。
1: 我得什么病了呀？
0: 咽炎嘛。
1: 咽炎那也叫病
0: 是不是？嗓子不舒服
1: 啊？是
0: 上医院查去了。
1: 上查了
0: 啊？到医院做了一个核磁，啊，核磁共振吗？然后大夫说呢，你得亏，你跟你说，你看发现的早了，你这是早期，啊，
1: 那要晚期呢？
0: 晚期就好了，对吧？
1: 那就不用治了呗。
0: 我就说嘛，你得咽你不查去了吗？
1: 那也没有查核磁共振的呀。
0: 你还治好了，花了1000多万，然后呢，人家大夫
1: 不是我干嘛了？我核磁共振，我给人设备买了呀。
0: 你怎么老想买人设备啊？
1: 我没买，不你说1000多万吗？
0: 你不是给人设备玩坏了吗？不是，
1: 我上那上面跳蹦床去了。
0: 不是，我就说那个，不是你别管，不是你身体那个疾病，我想问，就是你那个。就是这儿脑子，你脑子有病吗？
1: 你脑子有病？
0: 不是，听不懂。你就是你精神，你是神经病？不是，你是神经？不是，就是你。哎呀，你跟有病似的，怎么听不
1: 懂？谁有病？你让大伙儿看看咱俩谁有病。
0: 你别着急，你听不明白。就是我说这儿这个那
1: 那，心理疾病。
0: 对，就这个。
1: 你这什么口音呀？怎么还出来对呀？
0: 这个不好意思啊，朋友们，我这人说话呢，多少有点北京的口音，所以呢，
1: 您这是北京的口音，我听着都快到三河了。哎，
0: 你不要管我是哪儿的人，你都听我怎么说都肿了，肿不肿？
1: 肿肿
0: 啊，肿不肿？
1: 肿
0: 肿
1: 肿
0: 啊！我想问你啊，你有这个心理方面的疾病吗？
1: 有，
0: 有什么？
1: 这还真有
0: 啊。什么方面？
1: 我有这个厌食症。
0: 哦，这
1: 是很饿，这真事儿，真有厌食症。我过去吧，就是没得这病之前呀，我就是餐前呢，我得来一屉包子，后来我就是餐前就不吃了。
0: 哦，您管这包子是餐前食品。在我们正常人，这包子就是饭，知道吗？
1: 不是，我不是开胃吗？拿那个。
0: 哦，拿包子开胃，
1: 对，能多吃两屉。
0: 就算你有厌食症吧。
1: 哦，
0: 啊，行，就算你有。还有别的？
1: 还知道
0: 有些病症你听过吗？
1: 什么？
0: 密集恐惧症。
1: 哦，听说过。
0: 知道吗？
1: 知道。
0: 就是比方说你眼前啊，现在有10000只蚂蚁，然后骑了10000只蚊子，还有10000个苍蝇驮着他们就在你这儿飞呀，浑身满脸就爬呀，就钻。
1: 你别我在我这儿恶心我啊！
0: 就密集恐惧症
1: 啊，这我听说过，
0: 听过吧？
1: 啊，
0: 还有那个焦虑症
1: 哦，这有啊？
0: 啊，焦虑症也听说过，就是很焦虑啊，什么事儿走心思啊，琢磨，还有一直焦虑，精神状态不好。
1: 是，
0: 还有那个怒症
1: 有
0: 啊？你有病啊？会开车吗？怎么开的？怒症，
1: 还吓我一跳
0: 啊！还有那个狂躁症，
1: 你刚才这个就是狂躁症
0: 是吧？是吧？是。啊，还有一个啊，我普遍啊，我身边朋友啊，我不知道今天啊现场好朋友有没有啊，有这个因为这个工作生活压力大，他有一种病症，
1: 什么呀？
0: 叫这个强迫症。
1: 哦，这我也听说过，
0: 知道吗？
1: 有这个，
0: 就是看不了啊，不整齐啊，不统一，不舒适的东西。
1: 对
0: 啊，这是因为平常的工作压力很大，啊，得了这个强迫症。别看这病症小啊，但是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和工作。
1: 哦，这还能影响工作？
0: 哎呀，强迫症啊，真的严重的时候真的很影响工作。
1: 那不至于。
0: 不至于吗？
1: 太夸张了，你说这个。
0: 不信是吗？
1: 当然不信了。
0: 这样，这样
1: 干嘛？
0: 干说没意思。
1: 怎么着呀？
0: 咱俩今天您看来了很多好朋友，大伙儿也很热情，给大伙儿表演一下行吗？
1: 哦，这还能演？
0: 行吗？
1: 怎么演呢？
0: 就演咱们俩工作。咱俩工作是干嘛的？
1: 说相声啊。
0: 相声演员。
1: 对呀。
0: 你呢还是正常的给我捧哏。
1: 哦，
0: 我呢就是一个很严重的强迫症。
1: 哦，
0: 行吗？
1: 行，可以呀、啊，那来一回、啊。
0: 真是严重的时候，我跟你说，咱俩这段相声都说不完，
1: 那影响不了。
0: 那咱俩从这个上台开始，
1: 啊、还打那儿来？
0: 那咱来一回好不好？
1: 可以、啊，
0: 来来来
1: 啊。
0: 你干嘛呢？
1: 你干嘛呢？你打我一下啊？
0: 你怎么回事啊？
1: 我怎么了？
0: 你鞠躬比我快了。
1: 快了，你说呀，你动什么手啊？
0: 再来啊！
1: 我慢点不完了吗？
0: 你干嘛呢？
1: 怎么老动手呢你？
0: 你怎么回事、啊、
1: 我这不鞠躬呢吗？
0: 你鞠躬比我慢了。
1: 啊，那你说怎么着？你告我不完了吗？
0: 咱俩应该啊，两个人一块走上台
1: 啊，
0: 往台中央这么一站，
1: 嗯，
0: 从右到左环顾四周，然后往后呢退一步，深鞠一躬，然后抬头上步，张嘴演出说话。
1: 真复杂，行行，来来来来，
0: 整齐 啊
1: ，
0: 得统一啊。
1: 哦哦，好。

0: 正好。
1: 怎么正好也打呢？怎么？
0: 我让你长长记性。
1: 我记住了。
0: 就这样啊。啊，开始说了。
1: 可以。
0: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哎，
1: 谢谢您各位。
0: 今天啊，现场啊来了很多的好朋友。嗯。哎呦，这一位一位啊，可以说是精神百倍。嗯。满面红光啊。这一位一位就是社会上的精英。
1: 是啊。哎，哎，嗯。
0: 你看这位啊，看这位，
1: 我看着呢。哎啊，哎啊，
0: 这咱俩斗鸡呢是吧？干嘛呢这是啊？
1: 我知道你干嘛呀？
0: 我意思让你过来。
1: 我过去干嘛去？
0: 废话，咱俩什么关系啊？
1: 咱俩搭档啊。
0: 你是干嘛的？
1: 我给你捧哏啊。
0: 对呀、啊，你给我捧哏，你不得跟着我吗？
1: 啊，我还得跟着你。
0: 这样，你我在这儿，你在那儿，这画面好看吗？不整齐呀、啊。
1: 我寻思我在这儿坚守岗位呢，
0: 那不得整齐吗？
1: 整齐，我跟着你不完了？
0: 再来啊！啊，记住得跟着我。
1: 我知道。
0: 我去哪儿，你去哪儿、
1: 啊？打头来啊！
0: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
1: 谢谢您各位吧。哎呀，
0: 今天没想到啊，现场啊来了很多的好朋友，
1: 真折腾人。
0: 他们一个个可以说是精神百倍，满面红光。这一位一位就是社会上的精英啊。哎，嗯，您看这位，
1: 怎么了？
0: 嗯、这位，嗯，就是企业的高管，
1: 是吗？
0: 再看这位，哦，
1: 这怎么着？
0: 社会的名流，嗯，还有这位，
1: 这个
0: 亿万富翁，哎呀，哦，哎，还有这儿啊？谁吐的泡泡糖啊？
1: 哪儿哪儿啊？
0: 黑不下来呀、啊？
1: 不是，
0: 你给我拿个墩布，
1: 拿什么墩布啊？你干过家政是吗？你给我过来，
0: 干家政干嘛呀？怎么了？
1: 拿墩布干嘛呢你？
0: 不是什么玩意儿？
1: 你这
0: 看这有点脏了呢。哎
1: 呦，我都没想到你这个强迫症都这么邪乎。哎呀，啊，
0: 哎呀，你干嘛呢？
1: 你干嘛呢？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你这个强迫症怎么那么
0: 强迫症？三声，我有强迫症。你说错字儿，你拿这个扇子干嘛呀？
1: 我消消气儿。
0: 这俩不摆的挺好，你拿它干嘛呀？我刚叠好啊，你拿它干嘛呢？你就说你相声不完了吗？你干嘛呢？这是，哎呀，我这刚弄好啊，这都啊，
1: 我哪儿不动了？我哪儿不动了？说吧，说说，说吧，
0: 这说不了。
1: 怎么了？
0: 你头发乱了。你过来，我给你弄一下。嗯，
1: 行行行
0: 行了，
1: 这回弄说。

0: 说了吗？
1: 这回行了啊，这回行了，
0: 可以说了是吧？
1: 对，好说。
0: 那你赶紧说 啊，说完赶紧结束。
1: 哎呀，
0: 又怎么
1: 了？结束啊，树啊！你不卷舌，我有强迫症。你说错了，我难受。
0: 行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嗯、哎呦，好家伙，怎么摊上这么个搭档呢嘛？他纳了闷了，这不飞来横祸？
1: 哎呀，干嘛呢？飞来横祸，横祸！我有强迫症。你说错了，我难受。
0: 我知道飞来横祸，我就说飞来横祸。结束，强迫症，你爱听不听？不听你死去！
1: 你别动，
0: 怎么了？
1: 你头发又乱了，我给你弄去。
0: 我就这个发型，我就这发型，你管着桌子还歪了呢？怎么这扇子怎么也不齐？这都怎么回事啊？哎、我也不知道。你爱演不演？哎、来，你过来、哎，来，我再让你看一手，觉得往这儿看。哼哼哼，我这袜子俩色儿的，你爱演不演吧？哎呀，你演就演，不演
1: 吧。好，周佩妍，行，
0: 让你折腾我，
1: 你就气我，
0: 是我气你。哎呦，
1: 我这么严重的强迫症，啊、行，你气死我，行，咱俩打官司 啊，以后我爸妈你养着，啊、行了，导演录不了了，
0: 不是你别让我养着，我这
1: 心脏不行啊，
0: 别，
1: 我这心里不行，我这搭桥不行了，我这搭桥折了，我这支架也歪了，
0: 你先别
1: 折，不行，哎呦，我难受，我这太难受了，哎呦，不行，养不了，
0: 哎，好了吧。
1: 啊，不行，还是不行。
0: 怎么还不行啊？
1: 你话筒还是歪的。
0: 我话，啊，这好了，行了，这回行了吧？
1: 哎、行，这好受多了。
0: 啊，这能演了吧？
1: 这还不能演。
0: 怎么还不能啊？
1: 你袜子还没换呢。哎、
0: 我不演了。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谢谢大家，
4: 感觉是不一样。
3: 那是，哎，心情呢？
4: 高兴，
3: 高兴，
4: 有点紧张。嚯，因为什么呢？啊，怕没掌声，有点尴尬。
3: 嘿，你瞧，哎，你看大伙儿这不都给你鼓掌了吗？哎，
4: 啊，你怎么样？
3: 我呀，啊，哎，强压内心的激动，尽量说话不哆嗦。我，哎，
4: 你说还有什么事儿？嗯，能让你既高兴又紧张，啊、还很期待，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3: 这个情绪怎么这么难拿捏？我没这经验呀。
4: 前两天啊，我媳妇儿就一句话，哦，你听完了比这反应都得大。
3: 哎，至于吗？
4: 老公，嗯，咱俩要个二胎吧。哎，
3: 二胎，
4: 二胎，
3: 二胎，
4: 二胎，啊，高兴，啊，紧张，啊，兴奋，我快感交集，
3: 哎，行，等会儿吧，受不了了，受不了了，等会儿不行，
4: 你这反应也太大了吧？
3: 我这已经很克制了。哎，
4: 就这事儿放你身上，你怎么考虑？
3: 你容我想想啊，二胎这事儿吧，要我说也不是不能要啊，但是吧。我压力大呀，嗯，你想想啊，我们一家三口现在啊，咱仔细算啊，一家三口住一个两居室，这要是要了二胎，我不得换个豁老大的房子，最次也得上贝壳换一个五居室，对不对？你看没毛病，这话
4: 不是你是生了个大象吗？
3: 不是，哎呦，他不够住，
4: 要那么大房干嘛呀？
3: 这不是也为了孩子考虑吗？啊，你想想，哎，问你换五居室，我是不是得花钱？
4: 那贝壳万要赞助了呢？啊，
3: 那我是不是要几胎都行了？
4: 对呀，
3: 没听说过，人家没说赞助啊。你关键是换房你就得花钱。
4: 对呀，
3: 我现在兜里没钱呀，
4: 没钱，
3: 没钱，没钱怎么办？没钱就得跟师傅借，
4: 跟他借。
3: 但是师傅又是个妻管严，
4: 他不管钱呀，
3: 他又得回去跟师娘说。
4: 那是，
3: 跟师娘说完呢，两口子可能一不高兴就打架呀，一打架呢，我们这公司就运营不下去了，
4: 别介，
3: 好几百说相声就没饭吃。

0: 哎，这好几百说相声就得来闹我来，一闹我呢，邻居就受不了了，我就得搬家。我一搬家呢，我还得再买一五居室，那我还是没钱，我还得跟师傅借，跟师傅借完两口子还得打架，还得打架，这公司可能就运营不下去了，运营不下去就没地儿演出了，不演出我还要个屁二胎呀、啊、我。
1: 不是你演出就为了生孩子是吗？
0: 养不起呀、啊。
1: 不是是捅了马蜂窝了是怎么着？
0: 反正对我来说压力特别大。
1: 不是，咱什么事儿不能往好处想吗？
0: 对呀、啊，万一师傅师娘把钱借我了呢？
1: 你也是想瞎心了你啊？他可能吗？再着说了，老话都说了，
0: 说什么呀？
1: 这日子呀，不是你想过成什么样，嗯，是靠你的努力啊，他能过成什么样？呦呦呦！反正别人我不管啊，嗯，我们家要是有了二胎，那好处可大了去了。
0: 行，那你给我们说一说，
1: 就拿我跟我媳妇刚结婚来说，嗯，管得我那叫一个严啊，
0: 是吗？
1: 回家卡点是喝酒论客呀，哦，但凡哪句没说的心缝里啊。那就是一场大型道歉文艺晚会。光对不起啊，我得会说八国语言。
0: 八国
1: 自打有了一胎可就不一样了。
0: 怎么呢？
1: 我爱我媳妇这注意力 啊完全放我儿子身上了。哦，现在眼瞅着老大要上幼儿园、嗯、我媳妇的矛头对向我啊，这阵儿要是来了个二胎，嘿嘿。
0: 不是我说你损不损呢？哎，
1: 要二胎那是我媳妇儿提出来
0: 的。哎，听我的，二胎这事儿啊，也得跟老家商量商量。
1: 那当然了，
0: 对，
1: 毕竟啊，嗯、我们家这老大呀，啊，是姥姥姥爷给带大的，
0: 好像都是这情况、啊。
1: 对了，嗯，得跟他们商量商量，
0: 说说。
1: 这个妈啊，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嗯，前两天呢，这个旋风找我来了，黑旋风呢，哎哎哎，他跟我说，
0: 公明哥哥，您稍等啊。黑旋风是
1: 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李逵，
1: 你不愿意？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还是的
0: 啊，行。
1: 黑旋风说呢，啊，惦记生个二胎，
0: 生二胎。
1: 我呢，稍微觉得有点仓促哦。这要不要呢？我惦记跟您商量商量。
0: 哎，老太太怎么说呀？
1: 忒好了，
0: 嚯，
1: 要，嗯，赶紧要，嗯，赶明儿个就要。啊，你要不要啊？我跟你爸都想要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老头一听啊，我先来片药吧。
0: 瞧给老头吓的。
1: 不是妈，这事儿是不是得三思一下
0: 啊？琢磨琢磨呀。
1: 三思？嗯，三什么思啊？自打旋风出了月子我都三思。嚯，这回啊我算想好了，嗯，要是生了二的呀，
0: 怎么着
1: 就让奶奶带。
0: 奶奶带？
1: 怎么了？
0: 为什么呀？
1: 你们头一个呀、啊、工作忙没有时间哦，我是一把屎一把尿，忙前忙后没睡个好觉。嚯，你再看看他
0: 怎么着，
1: 背着个手嗑着瓜子倚着个门框，就数他话最多啊，成叫我们带的不好了吧。哦，带的不好长这么大个，
0: 就嗨，怎么这么激动、啊、
1: 我还就不愿意了、啊、这回要是生了二的呀、啊、我就管大的、哎、二的我连个手指头我都不带碰的。
0: 不不不不，
1: 我倒要看看呀、哎、谁行谁不行。
0: 嗨，你就别急了。哎呦，二的也是您亲孙子呀，
1: 老了呀、啊、这叫刀子嘴豆腐心。
0: 对，
1: 真有二的他能不管吗？
0: 说的也是，
1: 不行，嗯，我也得给我妈打个预防针。
0: 哎，嘱咐嘱咐吧。
1: 对啊，妈，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嗯，甭商量啊，生
0: 生，
1: 早就看见老太太不顺眼了。嚯，说我话多啊，我话多那不也是为了孩子吗？哎呦啊，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铁牛找我来了。
0: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铁牛又是谁呀、啊？
1: 黑旋风又是谁呀、
0: 啊？啊，还是他媳妇儿？
1: 还是的，
0: 还那样、
1: 啊。铁牛就找我来了，嗯，问我要不要二胎？
0: 是
1: 我举双手赞成，
0: 同意。
1: 好家伙，自打这大姨老生啊，你看看你们把这孩子看的
0: 怎么着，
1: 跟大熊猫似的啊，恨不得呀拿保险柜给锁起来。哎呦，我说要抱抱孙子，就那老太太
0: 怎么着，
1: 让我拿八四洗六回手啊，就这嫌我手糙。嗯，那是我手糙吗？
0: 那是，
1: 那是八四给烧的呀。嗨、哎，我现在面对我那大孙子啊，那是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哎呦，你们是生了个偶吗？偶、哦，我孙子要当哪吒呀，这是。哎呦。
0: 瞧给奶奶委屈的。
1: 哎呀，姥姥的心情我能理解，嗯，可那也是我亲孙子呀。
0: 也对，
1: 我也是为了孩子好。嗯，我觉得二的生出来挺好。
0: 是
1: 我呀、啊、家里边看了看啊，那个尿不湿纸尿裤啊、哦、要没有个老二接茬都糟践了。
0: 富裕出来了吗？
1: 我是真不爱说你们两口子。
0: 怎么呢？
1: 赶上打折促销 啊跟不要钱似的。哎呦，一车一车往家搬 啊那客厅都改了库房了。哦，家里边富裕那些个儿童奶粉、嗯、你爸爸喝了一年多啊，这两天老头子长个了。
0: 哎呦，
1: 这回啊啊，咱们一定要科学养吧？
0: 怎么科学？
1: 多买点那个好看的儿童照片啊，多让铁牛看看，
0: 多看看。
1: 人家网上说了，
0: 说什么？
1: 看谁像谁
0: 啊？有这么说？
1: 人家还说了，
0: 还说什么？
1: 说呀，啊，这个给孕妇啊，嗯，吃这个葡萄干，眼睛大。
0: 哟，还葡萄干？你眼睛跟葡萄干似的。啊、人家是吃葡萄，眼睛大。
1: 哟，吃错了，
0: 错了。
1: 这正是继承老的旧玩具，长大才能出成绩。老二不嫌老大破，哥俩拉手多快乐。科学养娃多融洽，姥姥奶奶不打架，不打架。嘿嘿嘿，
0: 还挺在理啊，哎、你说啊，挺好，挺好，挺好。
1: 哎，对了，嗯，我觉着呀、啊，嗯，最重要的人我也得商量商量。
0: 谁呀、啊？
1: 老大的情绪我也得安抚一下。
0: 你们家老大的意见是最重要的。
1: 你别说啊。

0: 他妈商量商量吧，
1: 瞧你那小胆儿，
0: 斧子，哎，
2: 我你等等等等等，怎么又改斧子了？
1: 哎，换不了人，我还换不了名字嘛，哦，对不对？再者说了，都是自家兄弟，叫什么不吃饭呀，啊？
0: 好好好，哎，你胆儿够大的你，哎，啊！
2: 跟孩子商量这事儿，我也张不开嘴。
1: 你媳妇怎么说呀？
0: 瞧你那窝囊劲儿。俺，啊，来，哎
1: 哎，打断一下，打断一下，你这么学你媳妇儿，你晚上回得去家吗？
2: 啊，也是哈，啊，
0: 瞧你那窝囊劲儿。早我都问儿子了啊，那个如果爸爸和妈妈再给你生一个，哎，你是打算要一个小弟弟呀，啊，还是打算要一个小妹妹呀，啊
1: 哎？你儿子怎么说呀？
0: 我想要个小姐姐。嗨，
1: 哎，一听就是你亲儿子。
0: 这个事儿还得亲自上
1: 啊，上上问问问。嗯，行，你别紧张，那个稳住稳住，这么大人了，稳住稳住。
0: 儿子啊，嗯，
1: 在这个舞台超便宜不合适吧？啊，
0: 对不起啊，
1: 冲那边冲那边啊。
0: 儿子，嗯，如果啊，爸爸再给你要一个漂亮的小妹妹，嗯，你愿意吗？
1: 你儿子怎么说？
0: 爸爸啊，他一定是小妹妹吗？嗯，这不跟拆盲盒一样吗？
1: 盲盒。
0: 万一又是我这么漂亮可爱，对这个家具家电有拆卸想法的小发明家呢？
1: 他儿子是哈士奇呀，啊，
0: 对不对？他一定很漂亮吗？哦，爸爸，你是不是对自己的颜值过于盲目自信了？爸爸跟你开玩笑，你紧张什么呀？
1: 是啊，
0: 说什么我不懂啊？嗯，我又不是三四岁小孩了，哦，我都五岁了，
1: 五岁了，
0: 再来一个小弟弟和小妹妹，啊，我们俩一起成长，啊，慢慢陪伴你们不就行了吗？
1: 你瞧你儿子说的多好，
0: 说这话呀，啊，听完之后我可太幸福了。
1: 你这不只是幸福，你这是幸福中的幸福啊。
0: 不过爸爸，我还有个小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想要个小姐姐。
3: 谢谢。听相声图一什么呀？嗯，图的是开心。
4: 哎，图一乐。哎，
3: 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嗯，其实说句良心话呀，我是一个普通的民间艺人。嗯，我天天劝自己，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一说相声的。
4: 可不是，
3: 凭能力吃饭，老百姓喜欢你，好好的干，别丢人。哎，我也没有文凭。
4: 哦，没有文凭。
3: 我也没怎么上过学。嗯，我也没有大学文凭。嗨，我也不是什么博士，嗯，硕士，哦，我也没在博士前面待过，我也没在博士后边待过，啊，
4: 净在旁边了啊，
3: 就是很普通的吧。嗯，啊，我虽然说没有文凭，但是我有一个好处，哦，我爱看书。
4: 那是好习惯。
3: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嗯，读圣贤书，做人义事。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岂可让每个人都高兴？咱们说不亏心，也就是如此。嗯，相声嘛，来自于民间，人都说我们是草根。哎，什么叫草根？嗯，其实草根很便宜。嗯，人参。嗯。灵芝，冬虫夏草，啊，都是这些不上档次的东西。
4: 对，
3: 我们比不了大棚里面的香椿芽韭黄。嗯，这个我们水平有限，能力也一般。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靠的是您各位的支持和帮助。哎，是不是？咱们努力吧。
4: 就是啊，
3: 我们哥俩好好的干。嗯，仗着我们还都年轻。嗯，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4: 那我肯定，
3: 观众也需要你。从我个人角度，也希望您健康长寿。
4: 我谢谢您，
3: 为了观众，保重您的尸体。哎，
4: 尸体，
3: 身体，
4: 身体。
3: 对不起，我这个嘴有毛病，这是怎么了？
4: 是脑子是嘴，
3: 嘴不行，脑子也差着。我有时跟人一比，我怎么这么缺心眼呢？是吧？
4: 不至于，
3: 真的，我老觉得我跟弱智似的。
4: 干嘛这么说？
3: 以后跟主持人说，别报郭德纲，就报弱智。
4: 这么棒，
3: 学习上相声表演者弱智于谦。哎，我要自责，我要自责。嗯，
4: 其实我觉得您脑子挺好的。
3: 谢谢吧，我还要努力，我还要
4: 客气了。
3: 嗯，感谢谦哥为我所做的一切。
4: 您客气，
3: 哥俩没打过架，没抬过棒拌嘴，没有过，
4: 不红脸
3: 啊，红脸是没有。
4: 是
3: 说相声难得有不打架的。哦，哎，我们俩没打过架。嗯，为什么呢？嗯，有窍门吗？哦，就是尊重。
4: 哎，这是基础，
3: 互相尊重。我你不尊重我，我也尊重你。

0: 这人就这么好，
1: 哎，你还不尊重我，我还尊重你。
0: 哦，
1: 你老不尊重我，我就尊重你。
0: 你看，
1: 哎呀，你又不尊重我，我弄死你！
0: 哎，嚯！急了，这
1: 不是你不能老不尊重我，你这个欺负人没完没了不行，
0: 对，
1: 是不是？
0: 别欺负人
1: 啊，互相尊重，交朋友也是如此。
0: 嗯，
1: 人家说交朋友得跟青菜似的，
0: 什么叫青菜？
1: 你像辣椒似的，
0: 怎么呢？
1: 热情，
0: 哦，火辣，
1: 像圆白菜似的，
0: 这个
1: 有层次，
0: 哦，
1: 像藕似的，
0: 这个呢
1: 得有点心眼儿。
0: 哦，也得留心眼
1: 儿。嗯，我做不到，
0: 不
1: 我这个皮，哎呀，这什么藕、什么白菜、辣椒，我做不了。
0: 那您，
1: 我就是个山药。
0: 这怎么讲？
1: 铁棍山药，逮谁捅谁，你知道吗？
0: 哎，嚯！我说您落这人缘
1: 就说是呢，光鸡脯扎肺管子，你能不恨我是不是？
0: 扎肺管子
1: 啊！当然，我现在我是已经逐渐的好多了，
0: 改脾气了。
1: 嗨，人老奸马老滑。是不是啊？
0: 哦，
1: 不断的斗争当中学的去尊敬别人，
0: 也圆滑。
1: 早先啊，一块演出说相声，台上俩说相声，哎呀，恨得我呀！
0: 哦，
1: 我就追家里不跟打架去。你说的那叫什么玩意儿？你会吗？
0: 哦，
1: 你学过吗？你根本这蒙事儿。你说人家能不恨得慌吗？
0: 你非说实话。
1: 我现在好多了，
0: 不这么说了。
1: 哎呀，他台上说的多不是人话，
0: 嗯，
1: 我也顶多拍拍肩膀。
0: 嗯，
1: 你那衣服真好看。
0: 哎。您这也有点假了，
1: 嗨，怎么办呢？这玩意儿你不得活下去吗？是不是？说句良心话呀，我真得念于老师的好。
0: 哎，您又客气了。
1: 这么些年来，处处比我都强。
0: 哪儿的话？
1: 我老抱着一个谦虚的态度，向您学习。
0: 不至于。
1: 嗯，我是愿意拿您当我的老师。
0: 您客气了。
1: 人不能够自大。
0: 哦。
1: 哎呀，我了不起了，我比谁都强，那就坏了。
0: 哎
1: 哎，老一山更比一山高，有的是高人，
0: 那就完了，
1: 对不对？
0: 嗯，
1: 对谁都客客气气的，
0: 那就对了
1: 啊！好好的对待别人，交朋友嘛。
0: 嗯，
1: 火热的一颗心，别对不起别人。
0: 哎，
1: 晚上睡觉也是如此。
0: 嗯，
1: 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
0: 哦，
1: 有没有对不起别人的地方？
0: 嘿，
1: 啊，有人问了说，都是说相声，你挣钱，人家不挣钱，这其实是有窍门的
0: 啊。这也有窍门，
1: 窍门有几点窍门，要是学会了，人人都能够干得非常好。
0: 那您可以给我们说说这窍门。
1: 首先说是素质的问题，
0: 这是根儿。
1: 素质这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得有文化，他素质很高。
0: 哦，
1: 打小我们这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0: 嗯，
1: 人家家里边有钱有势的，
0: 哎，谈不到有钱。
1: 打小弄两块竹子板定好了，呱嗒呱嗒呱嗒，
0: 要饭去了。
1: 打个竹板玩嘛，就这。
0: 哦，
1: 人家打小家有钢琴。
0: 哦，
1: 这素质问题看见了吗？
0: 嗨。
1: 说相声有几个会弹钢琴的？
0: 没有。
1: 于老师打小，哎呦，啊，打钢琴，哎呀，你知道多快乐？
0: 我这砸钢琴来了，这
1: 不是怎么来？你们那动作
0: 弹钢琴
1: 啊？刚说完忘弹钢琴。
0: 对呀，
1: 还有那小提琴也行啊。
0: 也练过几天。
1: 哎呀，
0: 嗯，
1: 哎，于老师那，说实在，这个，
0: 我这范儿打大兴安岭上下来的，
1: 不是
0: 我这伐木头。
1: 怎么来你那？
0: 这么不就拉了吗？
1: 嗯，拉钢拉不是拉拉小提琴，
0: 拉小提琴，
1: 拉小提琴，
0: 对呀，
1: 咱也不会，反正是弄得好，好
0: 啊，
1: 挺好。我爱看他，我那会儿什么时候刚认识他那会儿，
0: 嗯，
1: 人家跟家里边都不敢打扰，
0: 嗯，
1: 去了媳妇拉拉 拉小提琴呢，
0: 嗯，
1: 坐客厅等着吧，
0: 哦，
1: 看着人家跟旁边那屋咔咔咔咔，半个钟头，
0: 嗯，
1: 很纳闷，还没锯开呢，
0: 哎。您当木匠这么看的是吗？
1: 素质高，素质高。
0: 什么素质高？
1: 另外说相声的，
0: 嗯，
1: 这理念很重要。
0: 理念
1: 与时俱进，
0: 对，这得跟上时代。
1: 方面方方面面都得跟得上社会。
0: 嗯，
1: 你老活着清末，你那个相声好得了吗？
0: 真是，
1: 一上来说相声，给你们唱一首流行歌曲，
0: 嗯，
1: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
0: 哎，
1: 你这就没意思。
0: 过去了，
1: 老是60年代录音机放50年代歌，
0: 嗯，
1: 这就没意思了。
0: 嗯，
1: 必须要跟得上。这方面于老师做得特别好，
0: 你瞧又说我
1: 真的，这半年多改仨名字了，
0: 改名字
1: 于给力
0: 啊，这是
1: 于浮云，
0: 这什么名字，这哪儿有这名字，
1: 就是跟上时代，派出所都恨得慌，这孙子又改名了，
0: 哎，这样
1: 啊，到后台你们看看于老师跟台上不一样，
0: 嗯，
1: 演出结束换上自己的服装可潮了，咱们时尚界有事可以找他上一块参与，
0: 嗯，
1: 啊，你想啊，这吃点药都是不是同仁堂的不吃，
0: 哦，
1: 感冒了来两片感冒药，莫不行，
0: 嗯，
1: 不能随便吃，
0: 嗯，
1: 是同仁堂的不是，
0: 哦，
1: 不是不吃，
0: 讲究地道药材，
1: 活着在意，知道吗？上同仁堂感冒买这个益母草膏啊，是，
0: 嗯，感冒
1: 是乌鸡白凤丸，咱也不懂吧，

0: 您还不懂呢，
1: 是吧？
0: 要名顺嘴说，
1: 吃饭也是必须是牌子，
0: 嗯，
1: 吃东西吃羊肉，
0: 嗯，
1: 吃羊肉必须东来顺
0: 那儿的好，
1: 哎，鸭子便宜坊
0: 有名啊，
1: 哎，反正我觉得素质啊修养这块对说相来说很重要，
0: 哎，那是。
1: 另外还得有一好体格，
0: 嗯，
1: 说相因为到这岁数了啊，这个你是七十
0: 啊，谁呀、啊？
1: 多少？
0: 42，
1: 47，42，
0: 42，
1: 到这岁数对自己好一些。
0: 对，
1: 上有老下有小，
0: 嗯，
1: 是不是？你光鸡你躺下了，家里怎么办？
0: 都搁下了，
1: 是不是？
0: 嗯，
1: 就这点他做的还行，定期的做体检。
0: 对、
1: 嗯，啊，所以我们有这个好几年做回体检，
0: 嗯，
1: 这都不行。
0: 是，
1: 谦儿哥做了表率，
0: 嗯，
1: 一天三回体检，
0: 哎。三回体检
1: 不是有时候那天去反正检查这儿检查那儿是吧
0: 啊那叫项目
1: 嘿呦查的可好了啊
0: 嗯
1: 什么就动脉哪灌造影咱不懂
0: 啊造影
1: 背个号字查着心脏啊
0: 对呀、
1: 啊哎、肠镜这都
0: 嗯
1: 啊
0: 啊这全方位
1: 嘿肠镜这太可乐了
0: 你怎么着要重点说说是怎么着啊，
1: 就查着吧，人无非是呼吸道，包括肠子，这要没毛病就没什么太大的，
0: 就是整个身体嘛。
1: 就是，就是、嗯、大夫也来了，好，来躺那儿，躺那儿，来准备好了，揍、你啊！啊，没毛病，没毛病，来来，护士
0: 捅完就有毛病了，还没毛病呢。
1: 体检嘛，体检，
0: 啊、
1: 作为肠镜，肠镜拔出来没事，好，来护士给调一个，再下一胃镜。
0: 后下胃镜
1: 啊我都想吐我告诉你
0: 没有您这样的
1: 你说
0: 颠倒了知道吗
1: 咱不懂反正是那一根吧、嗯、
0: 啊咱说点别的行吗
1: 好吧说点别
0: 啊
1: 体检是一方面
0: 啊你
1: 这一方面自己保护自己
0: 啊
1: 早晨5点多就爬起来了
0: 啊
1: 这方面我觉得应该向您学习
0: 啊起得早
1: 锻炼身体
0: 就是
1: 啊这玩意儿跑一圈
0: 哦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圈咱看都瘆得慌
0: 跑圈有什么瘆得慌
1: 好家伙大操场一圈一圈行吗
0: 当然行
1: 看着比不了、
0: 哦、
1: 有时候他还过来了
0: 嗯
1: 哎呀真累
0: 嗯
1: 那个德刚帮一忙
0: 这还怎么帮忙
1: 我能帮什么忙
0: 就是
1: 他给我一个塑料的一个盘子
0: 飞盘、嗯、
1: 给你
0: 这个
1: 咱不懂啊
0: 嗯你这表情是不懂吗
1: 这什么意思
0: 我至于这么矮吗我
1: 蹲那儿歇着
0: 哎这起来待会儿
1: 哎起来啊一会儿啊
0: 嗯
1: 这个
0: 干嘛
1: 一会儿你扔
0: 啊
1: 你扔看我追得上追不上
0: 哦我追这个
1: 纳闷行吗
0: 行
1: 我可以吗
0: 啊干我这站起来好
1: 开心行
0: 我也是有点热嗯
1: 来啊
0: 啊出去了
1: 再看于老师刷刷
0: 哎您瞧我跑这姿势
1: 啊
0: 我是拿手接着的吗
1: 离得远我没看见
0: 啊你最好别说清楚了
1: 噔噔噔噔就回来了
0: 啊
1: 回来这儿看着我高兴
0: 啊
1: 我哎哎呦擦嘴
0: 嗯
1: 不给
0: 废话那是我的
1: 哎呀这他不给这怎么办呢、
0: 嗯、啊
1: 慢慢的弄等咬坏了
0: 啊
1: 咱们这回玩一新的
0: 这个
1: 扔这没意思我扔一包子你看
0: 啊换吃的
1: 哎包
0: 又出
1: 去
0: 多好
1: 一圈回来
0: 嗯
1: 搁在这儿、
0: 嗯、
1: 怎么回来呢
0: 嗯
1: 熬素的
0: 素馅
1: 素馅不行
0: 哦
1: 咱们换一新鲜的
0: 嗯
1: 怎么样？半天没回来，
0: 这是
1: 肉的。
0: 哎，这
1: 里边跳。

一座城市的美景，就像它的文明一样，需要你去守护。这应当是一种习惯，也需要你的自觉遵守。文明的旅游才是真正的心灵之旅。一座城市最美的风景。

0: 是什么？也许是不经意的一瞬间，也许就在你身边，也许是你对环境的一份在意，也许是你温暖的一个微笑，也许是你对别人的一点点帮助。文明是最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

0: 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1: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0: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 5% 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 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1: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4: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6: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0: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1: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0: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2: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0: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3: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5: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4: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6: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7: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镇：
18: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7: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19: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20: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21: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
0: 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20: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

0: 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0: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2: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3: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4: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3: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5: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3: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5: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3: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6: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7: 深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9: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0: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11: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0: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11: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职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9: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11: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

0: 拉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欲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0: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2: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0: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3: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在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4: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3: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麻陈芳慧摘得金牌。
4: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 363.0 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4: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

0: 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一到六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红霞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带来大范围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江西、湖南等地如何应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甘肃渭源一景区发生山洪，已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两部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火电厂变形记》。
1: 私户收款不是避税暗道，多地税务机关集中曝光私户收款偷税案例，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
0: 凌晨入住也能延迟退房，酒店探索24小时退房制，消费者需求与酒店运营成本之间如何平衡？
1: 国际新闻眼，戈迪豪跨国大桥计划于27号通车，加方独自剪彩拒绝美方，山火烟霾贸易争端，美加关系为何再起波澜？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发生山洪灾害，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点40分，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四川阿坝州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通报，昨天15点50分，九寨沟景区局部受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灾害发生后，九寨沟管理局启动2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九寨沟县有关单位开展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滞留游客正有序开展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无人员伤亡。后续景区将根据排险进展和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游览区域，并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获悉，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在中国海警宣德舰和南沙舰持续开展搜救过程中，其中宣德舰先后发现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海警执法员迅速开展施救，分别于昨晚22点38分、23点23分成功将2人安全救起，2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正常。按照现场统一救援部署，2名获救人员将在今天转运至现场指挥船南海救115轮妥善安置。总台记者26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当天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该官员还称，在近期一次行动中，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有超过11架飞机被摧毁，此外还有大量设施和无人机遭到破坏。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不对美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总台记者26号获悉，西班牙阿维拉省山林火灾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为期四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昨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侨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红霞登陆后不断深入内陆，强度减弱，但它仍将制造强风雨。今天凌晨红霞进入湖南南部，预计明天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
0: 受台风影响，截至到今天晚上八点，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根据气象预报，江西本轮降水过程中，赣州市东南部局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赣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杨平。你好杨平，受台风影响，赣州雨情和中小河流的水情怎么样？
4: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江西赣州的龙南县，这里呢是桃江、沃江和连江的三江交汇处，也是这次江西台风防灾减灾的备受关注区域之一。从昨天开始呢，台风红霞与那个西南季风叠加影响，再加上当地的山区地形，龙南出现了明显的降水过程，现在降雨还在持续。我们都昨天从台风那个红霞登陆之后，雨江西擦肩而过，但受其影响的赣州的龙南、全南、寻乌等地，从昨天下午开始出现了雨势增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降雨导致了赣州境内的多条中小河流出现明显的上涨。你比如说那个龙南的太平江、渡河赣和阳春赣等，沃江的上游南丰赣等多个守门监视站点呢，先后突破了警戒水位，当前河道仍呈现上涨态势。不过由于前期落实了一系列防台风措施呢，目前赣州中小河流整体水情平稳。
0: 那么目前赣州都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呢？
4: 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呢，赣州做了系列部署来积极响应。首先在台风来临登陆之前，赣州就根据气象预报信息，于7月25日10时启动了防汛防台风的三级应急响应，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要求来积极开展防御，从水库、山塘和在建的水利工程的防守，到山洪灾害的防御，再到那个中小河流的洪水防范，当地都对这些重点环节加密的工程巡查，提前预置的抢险力量、物料和设备，及时发现问题来处置隐患。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低洼地区呢，这些重点区域当地提前组织了受威胁群众进行有序转移，并提前布防了应急救援力量，提前预置了一些防洪的抢险物资器材来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截止到昨天的18时呢，赣州已经转移群众了2776户，共5740人，在一些地处偏远、地势低洼的村庄，也已经有应急救援力量携带整套装备，24小时。驻守执勤，确保发生突发险情能够快速抵达、高效处置。除此之外呢，当地的国网龙南供电公司组建了60专业抢修队，专门处置雷雨天气引发的电力故障，来保障群众的那个生活用电。目前呢，赣州能维持台风防汛的三级应急响应，继续应对本轮的灾害天气。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杨平。
1: 再来关注台风过境后。

0: 的广东，昨天凌晨，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红霞给广东多地带来了强风雨，惠东出现13级阵风，汕尾、陆丰出现12级阵风，广东东部不少地方出现大暴雨。
1: 目前，惠州市三防指挥部将防风应急响应调整为二级，分批次解除全市五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有序恢复生产生活。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你好张成，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救援情况。
2: 主持人你好，目前呢因为台风红霞从昨天下午开始已经逐渐的减弱，在那个昨天下午4点多钟左右的时候呢逐渐移出了惠州市，因为整体的风险呢已经可控了，所以惠州呢逐步的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将这个防风的一级应急响应呢调整为防风的二级应急响应，并分批次的解除五停措施。目前整个全市呢各机构和各单位呢正在积极的做好这个复课呀、复工、复产、复运等的这个安全检查，确保呢消除台风带来的一些次生的隐患。与此同时呢还得继续做好次生灾害的发生，像这个内涝啊、滴水临水的低洼区、危旧房屋的一些转移人员呢持续的确保转移人员不安全不返回。台风像台风正面登陆的惠东县呢也正在全县范围内分批次的解除五停的通知。我们有一个比较最新的数据，到昨天晚上的10点呢，惠东县整个正面袭击的惠东县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然后受到本次台风的影响啊，沿海沿江的部分区域出现了停电的情况，大概10万多户，目前呢已经恢复了近9万户，道路阻断、树木倒伏的情况呢，全县的由公消防、应急、民兵等组成的5000多人的这个救援力量呢，也在这个各个需要救援的地方呢进行各类的救援。目前整个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呢正在逐步恢复当中。主持人，
1: 好的，张成。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甘肃渭源景区山洪灾害的后续情况。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发生山洪灾害。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点40分，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受伤人员已送医救治。
1: 灾害发生后，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0: 据了解，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已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那目前当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王岩。你好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那7月26日14点左右呢，因上游短时强降雨，惠川镇的双石门沟出现山洪，导致附近露营的游客被困。那当地呢也是立即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副县长毛卫东介绍，救援现场采用的呢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组合的方式，调拨全县40多辆救护车，全力以赴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据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介绍，事发后呢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头搜救犬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日下午到27日的凌晨，惠川镇呢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不断的去及时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在降雨天气的时候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但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就会立即启动。那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在现场看到消防救援部门连夜架起了应急救援灯，在现场开展第4轮的摸排搜救工作。80多名的消防队员用拉网式排查的方式争分夺秒，和不时出现的短时强降雨来抢时间。那为了做好夜间搜寻的工作，救援人员还携带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工具，围绕车辆找人，通过水面上留下的物品来找人。消防救援部门介绍呢，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

0: 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会担心有遗漏，所以截至目前的现场已完成了四轮排查搜救工作。那截至26日17时40分，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定西市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病区科主任高晓东介绍，那目前呢，该院已收治患者是22人，主要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经过分析研判，昨晚4名重症患者已转移至省级医院，其余18名患者病情稳定。那目前在省市专家组的指导下，医院已经为伤者制定了1人1策的救治方案。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王岩。
2: 记者了解到，灾害发生地在两山之间，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撤退不及被困，现场有车辆陷在河道中，救援人员逐个片区逐个车辆进行排查。总台记者马靖宇昨天采访了当地群众，一起来听报道。
3: 昨天下午山洪发生后，路过景区的金女士告诉记者，景区的水位明显上涨，河水变得浑浊湍急。
4: 下午4点半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已经那个发生灾难了，不让进去。当时两边河道里反正有很多的淤泥，当时没有下雨，但是我回家之后大概是7点多嘛，8点多时候又开始下大雨了。路上有非常多的泥浆，然后当时的水也比较湍急。我之前去过这个景区，以前的水是像小溪流一样那样的，以前是比较清澈的，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嘛。发生这个山洪之后，那个水夹着那个泥沙和树枝这些比较脏，然后这个河流闻上去还臭臭的。
3: 记者了解到，渭源县人民医院和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目前都已开展伤者收治工作，部分医生已经前往现场为获救人员提供紧急救治。
5: 对，有送过来，但是所有的那个人员的那个信息现在都是不明确的。这边有公安各个部门的都来那个协调着查着呢，因为有好几家医院，然后有那边汇川那个结合医院，还有中医院，还有我们医院，3家医院都有送，好几个医院的都有医生呢，救援的都有医生呢。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当前正值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今年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可能突破16亿千瓦，加上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电力保供迎来全新考验。
2: 我们常说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多与少要靠天吃饭，可如今传统火电厂也得学着看天发电了。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但现在呢，它不再一门心思想着发更多的电，而是学会了看天、看市场，跟新能源打起了配合战。
1: 从争当发电王到甘做调节器，这座老电厂

0: 究竟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内核改造？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1: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

0: 机组负荷降到了32.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此时的变负荷速率已经冲到了每分钟2.5万千瓦。每分钟2.5万千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分钟都在增加打开50万盏50瓦的灯。我们14号机组可以达到2.5万千瓦每分钟呢，在行业里是非常领先的。
1: 它影响到了我们对电网负荷的响应的效率，我们可以更早的将这个负荷减到 30%，
2: 让我们的机组在调频市场里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随着太阳升起，光伏出力逐渐走高，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会主动降低负荷，把电网空间让渡给新能源，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天火电就能躺平。
1: 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大，一片云、一阵风都会造成发电瞬间波动。不预说，整个白天他们都会紧盯新能源出力曲线，火电机组随时准备顶上。阴雨天气、多云天气、风电和光伏的发电呢都不是很稳定，然后我们的火电机组呢就全天候的待命。当光伏大发的时候，就压低出力，腾出空间，然后等光伏或者风电
2: 出力掉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立马抬升负荷，补上电力的缺口，然后这样可以把那个电网的供电给稳住。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火电机组还要迎接一天中最紧迫的一次冲刺，负荷快速爬坡，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
3: 现在的爬坡速率是25兆瓦每分钟。
1: 再过5分钟，即将达到90万，我们的目标负荷。
4: 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网，考验到底有多大？卜玉感触很深。
1: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
5: 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正如记者所说，一天之内同一台机组经历了负荷骤降、随时补位和快速爬坡。要知道，传统火电机组的设计初衷是要稳稳当当的满负荷运转，但现在却要像一台大型调节器一样随时变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的多转向调的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 30% 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却突破了这条红线，稳定运行到了 15%， 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要搞懂 它得先认识一个关键部件——气动引风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锅炉的呼吸机，负责抽走燃烧产生的烟气，维持炉膛压力。负荷降到 30% 以下时，推动这台风机的蒸汽压力就不够了，风机转不动，锅炉就会熄火。卜玉说，柔性回热系统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致命难题。这边就是我们柔性回热的主要设备，这个里面是我们的柔性回热的那个蒸汽引车系，它从
3: 锅炉的一级过热器的出口和二级过热器的出口各引一路气源，进形成一个高压蒸汽，然后从一级再热器的进口引入一个低压气源。
2: 说白了，这套系统把锅炉里不同位置的高压、低压蒸汽引出来，混合成一股压力足够的中压蒸汽，专门用来推动气动引风机。这样一来，哪怕机组负荷降到极低，引风机照样正常工作，锅炉不会熄火。卜玉打了个比方，
3: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这个火焰不灭。
2: 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实现一个文火慢炖的效果。硬件的改造解决了机组能不能降下来的问题，但一天之内频繁升降、来回调整，锅炉、气机、管道都在承受着剧烈的温度和压力变化。 如何确保设备不出故障？建壁电厂运行部副主任朱雷说，14号机组还有一套监护系统24小时站岗。改造系统结合了这个
6: AI 算法 AI 模型，把上万个机组的测点的变化趋势能够提前预警预知，主设备这套系统结合了历史趋势，包括一些就是历史的一些故障情况的一个参数都模拟
0: 在里面，就相当于这个系统它既是一个精密的

0: 高效的、富有责任感的值班员，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的一个值班员，因为他的数据库里可能就是我们把近十年来甚至是近十五年来发生的一些就是设备状况的一些参数的变化都录入这个系统。
1: 柔性回热加上智能监测，让这台机组在深度调风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新能源大发时，电力市场的电价走低，火电如果还满负荷运行，成本可能高过卖电收入，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少发反而少亏。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2: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因为新能源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嘛。我们厂区利用一些屋顶或者一些停车场或者一些闲置土地建了一些光伏，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那个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风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3: 从硬件的突破到系统的监护，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4: 江苏省是经济大省，也是用电大省，今年夏天全网最高用电负荷预测达 1.64 亿千瓦，同比增长 4.7%。 本地火电、分散的新能源、外省来电，成千上万个电源点交织叠加，加上超高负荷，调度难度成倍增加。那如何让远方来电和本地电源精准配合？如何提前掌控新能源出力？继续来听报道。
1: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国网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时，几位调度员正在紧盯数字大屏，实时关注光伏发电的功率变化。
5: 市长，现在光伏快速下降，我们电网的爬坡能力不足。
6: 现在确保燃煤机组都已经按照信号上出行结果向上加速出力了。你找5家20万千瓦以上装机的储能电站，通知他们立刻满功率放电。
1: 大屏上，江苏全省光伏出力已滑落至569万千瓦，数字还在往下掉。火电在加，储能在顶。值班调度员程少杰告诉记者，目前备用容量充足，晚高峰可以平稳度过。
5: 目前来看呢，我们晚风预度有超过1000万千瓦的正备用预度，应该是比较充足的。如果说确实遇到正备用不足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整间现货来购入电力，来保证我们晚风的用电预度。
1: 什么是正备用预度？简单说，就是随时能顶上来的备用发电能力，但要驾驭一张用电负荷过亿的电网，光靠备用远远不够。调度值班长周南告诉记者，此刻除了本地火电和储能，江苏还在获得千里之外的支援。
6: 我们现在这边有5大直流线路落地，大多是从三峡、白河滩、华北地区输送过来的清洁电力。现在日常缺氧电力已经占到了我们江苏全网用电负荷的20%到30%这样。特别是迎冬大期间，
1: 远方来电、本地火电、储能电站，再加上星罗棋布的新能源，数以万计的电源点，如何让他们协同配合？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工调度的能力边界。因为精准调度有一个前提，必须提前知道新能源未来能发多少电，这可能吗？海上风电技术实验室主管罗飞给出了肯定答复，江苏正在推进用人工智能让新能源功率预测从粗估走向精准。
7: 新能源功率预测这一块它比较难的这个地方第一方面是气象这一块，像我们光伏的话，它就要先预报到明天到底辐照度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多少，我们有了气象以后还要把气象转化成功率。那以前传统的这个做法可能比较粗犷的，那我们有很多分布式光伏，它可能就是整个以地区甚至是全省这个维度这么粗略的去做这个新能源功率预测。那么我们在这一块呢，主要是把这个光伏的这个功率预测做得更加精细，就是由省地县然后到集群多个层级，
1: 预测越精细调度就越精准，知道了新能源能发多少，结合实时用电需求就能算出火电还需要发多少。而电力现货市场则把这种供需关系变成了价格信号，光伏大发供应充足时电价走低，晚高峰光伏归零时电价上浮。调度中心负责人裘晨光说，市场正在成为调度手中越来越重要的指挥棒。
8: 电力现货市场主要解决的就是谁来发电、发多少电、什么时候发电的问题，哪个时间段电力紧张，价格自然就会相对升高，会引导更多的发电。

0: 电资源去增加出力，哪个时间段呢？电力宽松，价格就会降低，会引导储能充电和用户去合理用电。调度部门则在确保电网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形成的结果组织发电和用电，使电力资源的配置更加的高效，尽可能降低全社会的用电成本。
1: 面向未来，新能源占比还在攀升，电网波动只会越来越大，调度系统也在探索更多解法。裘晨光告诉记者，他们正在从时间、空间、技术三个维度同时发力。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探索多维度电力保供的新路径，在时间维度上，还将探索整合电化学储能与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常时储能手段，有效应对新能源发电的波动。在空间维度上，我们将持续利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实现电力资源的灵活互济。在智慧解法上，我们将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去更加精准、快速地预测新能源的发电情况，为全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更多江苏经验。
1: 从建壁电厂一台机组的极限伸条，到江苏全省一张网的精准调度，再到全国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场迎峰度夏的保供战，让我们感受到的不只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一场能源革命的强劲脉动。火电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它不再是单一的发电主力，而是新型电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稳定器和调节器。在这奔流不息的电流背后，一个更加安全、经济、绿色的新型电力系统轮廓正日渐清晰。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湖南、山东、新疆、内蒙古等多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一批利用私人账户收取企业经营款项的涉税违法案件，涉及加油站、服装零售、建筑工程等行业。
4: 涉案企业通过私户收款、不开发票、不入公账、不申报等方式隐匿收入、偷逃税款。这些隐蔽的偷税行为如何被税务部门精准识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根据举报线索，依法查处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私户收款偷税案件。经调查，这家企业是一家主营营养保健食品及婴幼儿配方乳粉批发的企业，经营活动较为频繁，市场活跃度较高。但查阅申报资料发现，2020年至2022年间，该公司营业收入合计 3879.86 万元，申报表上却连年呈现亏损状态，企业所得税缴纳额始终为零。如此反常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对英商公司立案检查。
6: 立案检查后，检查人员发现该公司电脑中储存着一份疑似为内部销售记录的文件，文件中频繁出现货款、羊奶进货等字样，并反复涉及多个个人银行账号。在掌握该公司涉嫌通过个人银行账户收取货款的关键证据后，检查人员深度核查，精准锁定资金流向，赶赴下游经销商所在地，开展实地调查取证工作。下游经销商均证实，英商公司曾以公司名义明确要求其将应付货款直接汇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亲属的个人银行账户。长沙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湖南英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486.8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5: 除商贸企业外，线上直播零售行业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涉税违法行为。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相关部门移交线索，依法查处即墨区瑞安转角服饰店私户收款偷税案件。检查人员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这家服装店在网络平台线上商铺的账号粉丝量达300多万，

0: 主要通过直播方式在线上零售服装，销量高达200多万件，并且屡次在高峰时段进入女装带货榜。明明是网红店铺，但其2021年至2023年的申报收入居然为零。为了解开疑惑，检查人员展开了测算，店铺商品单价大多集中在50元至100元间。检查人员初步估算，这家店铺在销售高峰时期单月销售额就可达千万元，这与该店铺申报收入相差甚远。
1: 一个反常现象让检查人员尤为警惕，这家线上销量200余万件、屡次跻身女装带货榜的网红店铺并没有设立对公账户。经过细致核查发现，瑞安服装店实际控制人姚孝黎的私人账户中有多笔来自电商平台结算账户的大额转入资金，且转入频率具有周期性，与店铺直播带货的节奏高度吻合。为精准锁定应税收入，检查人员通过订单资金双向匹配的办法，将电商平台订单数据与私人账户资金流水逐一比对，发现其私人账户定期收到的大额资金与之前测算的店铺月销售额基本一致，印证了其为网络销售取得的零售款的事实。经查，该店铺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姚孝黎的私人账户，收取线上零售款并进行提现，以此逃避纳税义务。2021年至2023年度实际收入合计 3.03 亿元。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840.47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
2: 部分企业认为使用微信、支付宝或经营者个人的卡收钱方便快捷，不开发票就查不到。这种私户收款不入账的做法真的能规避纳税义务吗？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餐饮、零售、教培、物流等行业中，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企业认为个人账户是私密的，税务机关看不见、查不到，于是将私户收款刻意排除在公账核算和纳税申报之外。吉林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王金霞表示，如果利用私户刻意隐匿收入不申报纳税，则直接触碰税法红线。
3: 如果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有冲突，损害了公共的利益，那么这个所谓的私密权是不受保护的，不在保护之列。征管法其实第54条都有明文的规定，经县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呢，他可以查纳税人的银行存款账户。如果呢，在调查税务违法案件的时候呢，经过市、自治区以上税务局局长批准，他可以查涉嫌人员的存款账户。所以呢，并不是说税务机关查不到。如果你的私户啊收款触犯了法律，税务机关是可以查个人存款账户的。
0: 私户收款偷税不仅侵蚀税基，减少财政收入，更会形成不公平竞争，逃税企业变相获得成本优势，挤压合规经营者的生存空间。随着税收征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的行为将得到有效遏制。税务部门通过依法调取纳税人及其关联人员的银行账户资金流水，并与申报数据交叉比对，一旦企业公账收入明显偏低，而其法定代表人、股东或财务人员的个人账户却频繁规律性地收到与企业经营性质高度匹配的资金，便会触发风险预警，也就是所谓私密账户在大数据面前几乎透明。王金霞还表示，私户收款隐匿收入未及时缴清税款，可能面临刑事追责。
3: 采取呢欺骗或者是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或者是呢他以私户收款就是不想报税，那么他的主观意愿原则上呢可以认定为是逃避了缴纳税款，如果占应纳税额10%以上，会涉及到刑法的问题，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且可能要处以罚金。如果数量特别大，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他的刑期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所以呢，对于以私户收款没有入账的，那必须进行了自行呢检查，该补税要补税，合规经营才能可持续发展。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常规酒店通常要求客人在14点以后办理入住，但不管入住多晚，哪怕凌晨抵达酒店，计费规则都默认客人要在次日12点前退房。
5: 然而日前一家集团运营的连锁酒店品牌因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起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这让很多因红眼航班、夜间高铁等安排而不得不在深夜办理入住，休息若干小时便要面临退房的消费者表示有了新的选择。
2: 不过除了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之外，酒店运营成本也会因退房政策的调整而明显拉高，二者间要如何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6: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兵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7: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的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6: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8: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套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诉求的过程。
6: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 5%， 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十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9: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6: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两天时间赚一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10: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这个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在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6: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11: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6: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标配，但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12: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他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6: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制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13: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6: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除了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更看好行业间的互联和融合。
14: 它未来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些机场高铁站呢，还有一些平台来进行合作，吸引夜间的这种客流。另外呢，可以跟当地的文旅啊做一些联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有夜游的这种商圈进行联动，推出专属24小时退房的这种套餐，来吸引这个夜间游玩比较晚的这样的一些游客。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历经多次延期，被视作美加关系晴雨表的戈迪豪跨国大桥终于在加拿大单方剪彩之后迎来通车倒计时。当卡车司机期盼已久的道路即将贯通，这座桥能否真正缓解物流之痛，还是将沦为两国博弈的新筹码？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5: 底特律河面上，连接加拿大与美国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凌空飞架，钢结构的桥身在光线中泛着冷光，桥面上的车道标线促行，步行和骑行通道的护栏沿桥延伸，口岸闸机已经就位。当地时间7月27号，这座大桥计划通车，这是卡车司机们期盼已久的消息。
16: 每次开到温莎这边加完柴油，我就盼着回家。货车平常停在温莎这边，我每天从温莎前往多伦多，过境到密歇根州交付9台车后折返。
17: used to go from Sarnia.
18: 我们以前只能走萨尼亚的拦水大桥，经常排起长队。我记得有一回硬生生等了15个小时，希望大桥能通车，因为我们都盼着能早点到家。
15: 司机们盼这一天盼了太久，因为这座桥能让他们少在路上堵几个小时，早点回家。但谁心里都没底，这座桥的通车时间一推再推，外界早已把它当作美加关系的晴雨表。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以阻止通车为筹码，要求加拿大让渡至少一半桥梁所有权。而就在上月剪彩前夕，双方再度宣布推迟开放。7月，事情总算往前推了一步。当地时间24号，加拿大独自举行了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剪彩仪式。剪彩仪式上没有一名美方官员出席。加拿大住房和基础设施部长罗伯逊坦言，当前加美双方矛盾重重，不适合共同举办大型庆祝活动。
19: 我们认为在我们应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举办一场盛大的联合庆祝活动是不合适的。
15: 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加拿大单方面拒绝美方参与大桥剪彩仪式是情有可原的，因为美国即将对加拿大加征新关税，而且美方将分得大桥50%收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加之间的裂痕已经摆上了台面。
20: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美方在通车前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行为的强烈抗议。二呢，也是划清利益界限，向外界表明大桥的顺利通车是加方巨大投入的结果，拒绝在关税威胁下为美方的贸易保护主义站台。加方这一举动呢，凸显了双边关系的紧张，直接反映美加当前在贸易和外交上的摩擦已经波及到双边的各方面合作。
2: 哥迪豪跨国大桥计划通车，但美加关系的信任之桥却烟雾弥漫。加拿大正遭遇史上最严峻山火之一，烟霾飘至美国，换来的不是援手，而是折算成新关税的威胁。当烟霾都能成为关税筹码，两国之间的裂隙早已不止于一座桥的归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5: 今年七月以来，加拿大正面临被总理卡尼称为史上最严峻山火季之一的野火灾害。安大略省、魁北克省多地林火肆虐，浓烟滚滚而起，烟霾还一路南下，影响纽约等多个美国城市，触发健康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回应，称要把加拿大烟霾造成的损失折算成新关税加进去。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反击道，加拿大曾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伸出援手，美国却转头就把烟霾的账算到加拿大头上。
21: 如果我们有资源，就会把他们给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而不是批评并威胁。特朗普却想对我们加征关税，而不是帮助我们，这是不可接受的。目前美国也有多起山火在燃烧，而你却很少听到加拿大抱怨烟霾从加利福尼亚蔓延到不列颠哥伦比亚或艾伯塔。我们正尽一切努力应对山火。
15: In Alberta, we'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大桥、关税、烟霾，短短一个月，美加之间的摩擦接踵而至。烟霾终会散去，但两国外交场上的火药味一时半会儿散不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看来，美加关系剑拔弩张，根源在于美国政府以美国优先不断单边施压，加之利益分配严重失衡，让原本的盟友信任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
20: 一个直接原因是基于美国优先的政策来单边施压，频繁使用关税大棒和行政干预来压榨加拿大的利益，将本土资本诉求凌驾于双方对等合作之上。再一个原因是利益分配和信任危机。加拿大在跨境大桥等基建项目中承担了全部资金和财务风险，但美方却试图通过政治和贸易筹码来重新分割利益。这种施压打破了原有的合作默契，导致加拿大产生强烈的被压榨感，双方利益博弈加剧。还有一个原因是双方各自国内利益集团与政治博弈相叠加，美方部分本土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游说影响美国政策，将商业竞争上升为双边国家博弈，而加拿大内部呢，也要求在对美经贸政策上保持相对强硬，这使得原本的所谓的美加同盟在利益面前暴露出深刻裂痕。
15: 当一座大桥承载的不再是货物，而是博弈，当一场烟霾折射的不再是天灾，而是外交，美加之间那道看不见的裂痕远比哥迪豪跨国大桥更难跨越。
2: 今天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10点，农业农村部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安排及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进展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0: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今天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将施行，加大力度惩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今天，长鑫科技公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此次上市将刷新科创板最大 IPO 记录。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两周年，今天故宫、正阳门、先农坛等遗产点将实行免费开放或推出新展，让更多公众走进中轴线，共享遗产带来的文化盛宴。今明两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在深圳举办，这是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也是 APEC 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的生态领域的专业会议。今天，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体育方面，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将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本次赛事高手如云，大家耳熟能详的火箭奥沙利文、特鲁姆普、过去2届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和吴一泽、中国斯诺克的标志性人物丁俊晖等名将悉数参赛。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当地时间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听今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